为什么洛阳的纸比较贵呢？这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话说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出名的文学家，名叫左思，左右的左，思想的思。虽然左思很有才华，却因为外表长得并不好看，又不太会说话，所以事实上左思没有什么朋友。不过左思对于写作倒是非常用心的，也喜欢，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这《齐都赋》是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风光。《齐都赋》推出之后呢，大受欢迎，所以他又想着手撰写《三都赋》。《齐都赋》是写临淄的风光啦，《三都赋》呢是描写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首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形势。当时另外一个同样出名的作家陆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讥笑他说：哎呀，你真是不自量力呀，我看就算这篇三都赋写好了，也只配让我拿来盖酒坛子吧。但是左思并不在乎别人的讥笑，反而用心地寻找资料和参考大量的书籍，并且在家里的每个地方都挂着纸笔，就连厕所和篱笆上面也不例外。只要一有灵感，就立刻拿笔写下来，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创作。经过十年的构思，左思终于完成了《三都赋》。当时很多位大文学家看了以后都大为赞赏，有的为他写序，有的则帮他下注解。而看了这些知名学者的推荐与肯定，当然也使得《三都赋》立刻变得身价百倍，一下子就在洛阳流传开来，凡是爱好文学的人都纷纷抢着阅读《三都赋》。而由于当时如果想看一本书，就必须自己买纸来抄写，所以在人人买纸抄《三都赋》的情形之下，使得洛阳的纸张几乎怎么样？哎，供不应求，纸价还因此大涨呢。所以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变成洛阳纸贵的故事，不但成为杰出作品的形容词，同时也是用来称赞他人的成语哦。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为什么洛阳纸这么贵呀？这是从《晋书》里面《左思传》里又写的。于是富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富贵人家争着相互流传抄写，连洛阳的纸也涨价了。这是当初左思的三都赋受欢迎的程度，搞得洛阳的纸全部都大大的涨价了。所以它是形容著作流传跟盛行。例句呢，可以说这位作家获得国际的文学大奖，一时之间使得他的作品洛阳纸贵，人人争相抢购。也可以讲呢，这本小说既精彩又好看，相信出版后一定洛阳纸贵，大受读者欢迎。蛮好的。所以它的相似词近义词可以说脍炙人口，也可以说家喻户晓，一字千金。那么反义词就是曲高和寡，无人问津了。这是今天和大家

分享的《洛阳纸贵》，讲的当时左思，他是西晋时候的一位文学家，写的一本书《三都赋》之后大受欢迎，导致洛阳纸大大的涨价。因为当时的只要你喜欢这本书，你是必须自己买纸来抄写的，所以它的出处是在《晋书》第九二卷《文苑列传》里的左思。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朋友，是不是你也有洛阳纸贵的时候？那很容易，赶快写本好书吧，做一个好好的发表，相信呢也很快就会造成啊，不叫洛阳纸贵了，台北纸贵，你在哪儿都可以说。可是事实上现在真的太简单了，没有人会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有时候科技进步会造成的是什么样的现象，真的很难讲。我倒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每天写一个 page 的字，用纸笔来写，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随时文思方面、文笔方面，或者在抄写的时候，我们的字体都会变得更美好呢？相信一定是可以的。好，今天谢谢您的收听了，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来分享画龙点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讲啊，你中午的时候啊，中午的节目啊，下午台湾节目啊，莫讲到食啦，不要讲食物，讲到肚子就咬，对不对？
1: 你饿着，你肚子咬了哈？
0: 没有，我说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讲吃的。对，今天早上我去抽血的时候。我先是例行三个月抽一次血嘛，
1: 对，
0: 你知道饭前抽血你就不能吃东西啊，
1: 嗯，唉，肚子咬，
0: 肚子都会洗，就是肚子饿得要命啊，因为我习惯一早就去运动嘛，结果我一早去打球啊，我就好饿哦，然后他们就说，哎，怎么没精神？因为早上不是说球场都有人。
1: 带
0: 食类的，保卫说赶快来吃个包子，我说我不能吃，他说为什么？我说要抽血，他们好啊，那不喝杯咖啡也不能喝，因为要抽血，哈哈，咖啡也不能喝，不行。然后我就说哈，我饿死了，就上场打球，我就说不要打我，因为我现在没力气。结果我自己杀球还是把人家猛杀，他们说不是没力气吗？怎么一直杀我？
1: 所以哦，吃饱很重要，
0: 很懂重要，轻重要，
1: 对，而且要吃对。所以我们在讲说客家人在生活上非常务实，就是
0: 一见面就共吃饱嘛，
1: 对啊，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日本人就更
0: 日本人会不会讲吃饱吗？
1: 他会讲 Ogenki desu ka，
0: 有精神，
1: 有元气吗？
0: 元气吗？
1: 你知道元气的气哈，我们就讲到这个文化了，文写字的文化哈，我们从小我们知道气就是里面是一个米，对不对？有加米有加崩就会有气，
0: 肚子里有米才会有气。
1: 对，然后到日本人他就打一个叉。
0: 哦，打个叉啥意思？
1: 打叉，日本简化那个文字汉字，他的气呢就是里面打一个叉。不知道他打叉，
0: 所以他比较没气，我们比较有气。
1: 可是到了中国大陆啊。
0: 它的里面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吃空气。
0: 对，
1: 所以
0: 我觉得真的米饭就是个好吃的东西，不晓得我们就
1: 是
0: 一个
1: 元气的来源呐。
0: 对啊，就觉得吃米饭真的是好 wonderful，
1: 对啊，
0: 真的太棒了，对对。尤其是像很多，我就说我们去吃那个芙蓉便当啊，坐车到芙蓉去买个芙蓉啊，他饭好好。

0: 吃。
1: 对、啊，
0: 虽然那菜就是一般般啦、啊，
1: 对，
0: 但是他那米饭就特别好吃。
1: 对，所以
0: 这种便当就是好吃，为什么米饭好吃？
1: 对，
0: 这很重要。
1: 没错。
0: 对、啊、如果这个便当菜做的再好，那个米饭不好吃的话，这个就是怎么样？落菜。掉漆，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就是不好的。像我们讲到的那个卤肉饭，台湾的卤肉饭有名，重点就要那个饭好吃。
1: 对啊，
0: 你淋上卤汁，那个才叫一绝。那你如果那个饭很差，你卤汁做的再香，你那碗都不行。
1: 嗯，
0: 对不对？不及格。
1: 对，
0: 饭不好吃嘛，你淋上再好的卤汁有啥用？
1: 对啊，
0: 什么意义呢？
1: 啊，还是都脱离不了吃。
0: 所以我们就客家人都是米食很重要。
1: 对，
0: 客家人很喜欢吃米。
1: 对，所以就是说，我说客家人的精神其实就是生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承。
0: 嗯嗯，
1: 让你在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下，食物都可以被保留下来，食物都不会浪费，然后呢，食物都可以让它转化成一个很有口感，然后吸引人的那个味道。
0: 对对，
1: 就是说，所以要把这个生活的存在的文化，要把它延续下去哦。其实就只有你就只有每天都要张口吃饭的时候，你就会有记忆嘛。
0: 嗯嗯，
1: 所以我说客家人那种打拼务实的精神。一个就是从你生存的方式，
0: 是
1: 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客家人的团结精神哈，你说客家人出外，你看你出门在外就不能够，你绝对是不能够单打独斗啊，而且呢，你也不可能自私自利，只顾自己，
0: 对，一定要团结，
1: 一定是团结力量大，
0: 对，
1: 我就想说，哇，他把那个。比如说有土匪要来抢人，或者要来抢劫，他把那个房子山寨
0: 土楼做成一个圆圆的，
1: 对，做圆圆的，然后那个他每一个地方
0: 没有死角，
1: 没有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洞，可以去打放枪的哈，然后呢在上面有一个瞭望台，然后有一个烽火台之类的哈，所以我就想说，就像你要抵御外服哈，你一定要有够团结的智慧，
0: 对。
1: 所以我想客家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活存下来，可能就是这些生活上很务实
0: 很团结的一种力量，
1: 真的团结，就是不就照道理来讲就是不能够只想自己，然后只要是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可以很能够互相帮忙，所以因为你之前讲过你的妈妈，我就想说哇，他这样的妇女，这样的有才德的人，他会想到，他怎样资助你那个堂哥吗？
0: 堂哥，
1: 哦，他家穷啊，他就把钱拿来给他去读书，不是只顾自己的子女就好。
0: 对啊，
1: 所以我最近常常听到，就听到有很多人就是再穷哦，他也还是有那个爱跟能力，说我去照顾我旁边的人。
0: 对啊。即便家里就是根本也没什么吃的，也没什么剩下的，还是可以。当然是虽然是自己的，就是自己像我爸爸哥哥的小孩嘛，堂兄嘛，虽然是自己人，但是其实以前的人没有钱的时候，自己人都帮不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他就互相，
0: 他可以拿出来帮。我也觉得我妈她是很有智慧的。
1: 对，真的是有爱又有智慧。有这样的智慧啦，所以其实我等于说这种团结的力量，在越年纪越大的时候，当他老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保障。
0: 是，
1: 就是以前他帮助过人家，然后这些年轻人将来长大了，他当然就会觉得有那种感恩，
0: 有感恩，真的，
1: 对，有感恩，他就会再来回应到回馈到你身上，他会纪念到你。
0: 对对
1: 对, 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这个叫做文化的智慧，
0: 对，
1: 一个就是生存，我有可以吃的我就分你吃，大家都吃好吃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不只是我活，大家一起活，然后不只是我有好的结果，大家都有好结果，
0: 是，
1: 这还真的是。
0: 因为我就觉得像我们以前的像客家人，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什么吃的，可是你请客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家里全部都拿出来，
1: 最好的都拿出来，
0: 都拿出来请人家吃。
1: 对对对，
0: 自己吃的不好没关系，别人来，这个是算爱面子还是怎样，我不清楚。反正我就觉得以前我妈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她。

0: 他就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家吃，
1: 对，
0: 就请人家吃的时候，他觉得啊，请人家吃
1: 没有好客，
0: 对，他觉得你煮太少东西出来，你就很丢脸。
1: 对，
0: 以前我记得一开始人家就是我们家会轮流嘛，到我家来吃的时候，我一开始煮很多，后来我发现每次剩太多，我就很累，你知道吗？人家走以后，我就要吃好多天剩菜，那我就想说，那不要煮那么多，就少一点，结果就被我妈骂。我
1: 哦，
0: 妈说。你是这么小气的人吗？那不是煮这么少？我说可是每次都剩好多我都吃不完。我妈说剩很多也要煮。
1: 对哦，
0: 你知道吗？她的观念就是这样。
1: 对，她要人家觉得吃的够饱。
0: 你请人家吃，别人不能没吃饱。
1: 对，
0: 她觉得别人如果把它吃完了，
1: 啊，
0: 那她就没吃饱，因为她吃不够。
1: 哦，
0: 但是我们觉得吃完是刚刚好，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啊，可是
1: 对
0: 她不
1: 啊。
0: 是哦。他觉得你一定要
1: 有剩下，
0: 表示别人吃不完
1: 锅子里面还有一堆，
0: 对，表示他吃不完，
1: 吃
0: 他
1: 不完，
0: 吃饱了，
1: 吃饱了，你还要再带回去。
0: 对，他最好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哦，后来我就想，既然这样子，他讲了我就不好意思啊。他只要他来，我都也是煮很多，但他不是他要吃哦，他是要看别人有没有吃饱这样，
1: 这
0: 他自己
1: 确
0: 也
1: 实
0: 吃
1: 是
0: 很少。
1: 很被人看重的，哦，照顾的，哦，所以客家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就是情感的这个关注跟交流，哦，彼此呢可以让你不只是要吃得饱，还让你心里是安心的，哦，有甜美的感觉，好像有温馨啦，对，所以这都是很好的榜样跟典范，
0: 对，
1: 就要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他是从中原的人，那你就知道以前的人假设我们说以前中原的人，中原都是一些什么人？就是一些有文化、有那些周公传承的美德，以前孔老夫子教的啦，或是不管是传承什么，他们都一直把它保存下去，而且还发扬光大。所以客家还有一个就是很忠义，很注重忠义啊，对不对？客家人是不只是团结，还要忠义啊，要能够
0: 忠
1: 尽
0: 义
1: 忠，
0: 传家，
1: 忠义传家。对，我这种现在在这个时代，我都觉得很难的，
0: 很难的，
1: 哈，就是
0: 对
1: 没
0: 啊。
1: 有那么就是在。可能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可能就活着，只要我活着好好的就好了，
0: 对
1: 管
0: 啊，
1: 那么多干嘛？
0: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有一阵子流
1: 对啊，
0: 行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
1: 对，那其实那是要恢复说，其实有时候很多园艺的哈，园艺应该就是说让你能够先找到自我，
0: 做自己，
1: 对，做肯定自己。啊，不要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信心，然后都要听外面的那种指令，然后没有这个指令，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其实以前他不是讲说自立立人嘛，你自己要站立得住，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嘛，啊，然后自爱爱人，我觉得我小时候读的书，哎，都有用，哎，
0: 真的都有，
1: 哦，对啊，你看我们父母也是教我们这样子啊。
0: 是，
1: 但有的人很注重规条，规定你按照这个规定做，然后他照规定做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
1: 然后叫你要爱人，叫你拿东西来拿，可是他心里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拿给别人。
0: 对，
1: 等他想通了以后，想说为什么我自己就好了，我干嘛要拿给别人？
0: 对，
1: 他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原意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0: 目标会嘛改，但是我觉得现。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个古诗今说呢，我们讲到戏剧类的啊，语言文学类的。我们都知道戏剧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以前盛行于元代的文学艺术跟唐诗宋词并称，叫包括杂剧和散剧两类，叫元曲。元朝的元、歌曲的曲，那广义的说了，元曲就是包括这些跟唐诗宋词并称啊，包括杂剧啦、散曲之类。狭义的元曲多数是指元杂剧的北曲，是一种结合歌唱、念白、舞蹈还有科的歌剧，盛行于大都，所以大都就是当时的北京等地。一般来说，曲文形式跟词是相近的，用长短句，但格律比较自由，多用口语，便于直率地表达感情。这位元曲呢，与唐诗宋词并称，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哟。其中尤以序曲，就是杂剧，成就更高。这是一种用元曲演唱的，把唱、念、科、舞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完整故事的综合性的戏曲形式。它是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那么元杂剧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所以通常把元曲作为元杂剧的同义语，同样的意思。比如说元曲选实际上是元杂剧集，同时把剧称为曲，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戏剧中这个曲的重视，就歌曲的曲。所以元曲呢都用北方流行的曲调，所以才称为北曲。它是一种综合歌唱、念白、舞蹈、科的歌剧，那么常用四折一个谢字来结构。代表作有大家熟悉的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等等。那么我们大概的说的组成的部分呢，元杂剧戏曲包含剧本跟表演，以折一折两折的折，以折为段落，通常一本四折，有曲，曲是歌词，白是说白，科是动作来组成，所以曲白科组成，通常是一个人主唱。那么元散曲就诗歌呢，就不包含戏剧演出的曲子了，分为小令。这小令呢，命令的令，小令就是短小精悍和套数的

意思啊，由很多支同工调曲子组合而成，所以音乐的风格是采用北曲，风格比较高亢激越，刚劲豪放，使用七声的音阶。那么文学特色是最主要，它语言是比较俚俗口语化的，押韵比较自由的啊，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平仄，而是平仄通押，体式比较自由，可以加衬字。常用的术语呢，我们就说元曲、元杂剧，也讲戏曲、散曲或者乐府。那么代表作大家都很熟悉的，就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以及郑光祖的《倩女流离魂》，倦女离魂。那么元曲四大家当然就这四个了啊，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在历史地位上呢，元代儒士因为科举废除，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也就使其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了。所以元曲当时是打破了诗词的文雅限制，更贴近于社会现实，更贴近于民众生活，也具有高度的戏剧跟文学价值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逆子 Radio》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哦。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俗语话。然后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结骨话嘛，
1: 哦，对，
0: 哎，很久以前，
1: 对
0: 哦。那其实类似啦，就是那个结骨话，其实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
1: 是，所以结骨话迄个哈是。较挖的迄个卖菜的部分，嗯、
0: 对，
1: 哦，对。
0: 那这个俗语话就是直接跟你说，
1: 对，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1: 是，所以短短的一句俗语，
0: 嗯，
1: 哦，予咱了解真济道理，
0: 嗯，哦，不用猜，
1: 得到境界，
0: 对，
1: 哦，还是得到鼓励，
0: 嗯，哎，然后没有弦外之音，
1: 对，
0: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1: 哦、是。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他多直接。
1: 对，哈，所以真侪俗语话，咱一听就知。
0: 嗯，
1: 哦，好，咱今仔日同款，啊、哦，要介绍的嘛是一听就知。
0: 好，
1: 囥人做好呆，
0: 嗯，
1: 较赢食早斋。
0: 诶、欸，好，囥人做好呆，
1: 嗯，
0: 较赢食早斋。
1: 对，
0: 就前面很清楚啦，就劝人家做好事，
1: 嗯，
0: 然后看呀，就是比后面这件事还要好。什么事呢？假扎斋。
1: 对，
0: 那假扎斋就是早餐吃素。
1: 对，哈，人讲斋哈，嘿，就是
0: 假菜
1: 。对就是假菜啊，所以有的人哈，嘿，我想假菜的部分哈，有的人是。啊，登记假菜，哈、嗯，亲、哦、像灰熊年糕，可能
0: 话因有家人，
1: 对，哈、嗯，因、哦、是登记假菜，
0: 哈、嗯
1: 哦，啊，不过伫民间冇啊，冇人是初一十五啊，假菜，
0: 哈、嗯嗯
1: 哦，啊，冇人哎，就是我一日中间啊，我有一顿是假菜的，
0: 哦，
1: 哈、哦，
0: 或是什么在家居士啊，那、嗯啊、他们、
1: 哦、
0: 也有可能全天，
1: 对，
0: 那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信众，他们可能就是初一十五，
1: 对，
0: 嗯，我们那个广告嘛，人家在假财，
1: 不要不要
0: 那个罐头，好，然后那罐头嘛，就是很多瓜类，然后土豆，那早就可以吃素，当这个蔬食，
1: 嗯，
0: 那也有人就是。三餐的某一餐就都是吃素食加菜啦，
1: 对，
0: 那看牙加扎斋，
1: 对，
0: 跟这喝呆，
1: 对，免那比较
0: 哈、啊，
1: 对，所以咱得爱来思考讲，你为什么要加菜？
0: 啊、
1: 嗯，对，所以对。出家人，还是讲你在讲的哈，都叫阿洪所讲的，在家居士
0: 哈，
1: 还、
0: 嗯
1: 啊、是讲有的信众，
0: 嗯，
1: 哈、哦，你若无做出来，你敢那假菜实在是无路用。
0: 对，不过现在人吃素食或蔬食、欸、蔬菜的蔬、
1: 欸，对，
0: 还有一个观念是要。环保爱地球
1: 啊，对，好，所以现在在小巷哦，有那有一天的无肉日
0: 啊，
1: 对，啊，可能拜一哈，周一无肉日，对，啊，我想嘛，有真侪人啊，为了可能要减肥，
0: 嗯，
1: 还是要啊，为了家己身体健康啊，我已经升高啊，哈，所以我得爱下加食瓜菜，对，啊，当然，迄个拢。迄拢真好，
0: 对。
1: 唔过咱伫遮即句诶俗语话，得讲诶，即个假扎斋，吼、
0: 嗯
1: 哦、是啊，甲宗教有关系，甲、
0: 嗯
1: 哦、你啊假斋修行啊、
0: 嗯
1: 哦、有关系。
0: 对，吃斋念佛的斋，
1: 对
0: 对。
1: 啊，所以
0: 重点还是这个前半句，
1: 着，劝人做好代。所以我想这句吼啊，字面上那像咧讲到出家人还是咧修行吼，嘿，对。我想这句话无独独是在指迄款人哪点
0: 吼？不止，
1: 对，吼，要有真济吼。我想唔是干呐。佛教啊，是道教的人会安尼吼，啊，真侪宗教嘛是基督教，吼、嗯，系、哦、什么回教，什么哈，等等。我想唔是干呐佛教，吼、嗯哦，所以别个宗教拢同款、嗯，这用的各种的宗教拢同款，所以意思就是讲，你有嘴无心，
0: 嗯，
1: 哦、所以。拢无好，
0: 对，一切免谈，
1: 对，好，啊是甚至咱啊用的教育，
0: 嗯，
1: 好，对，咱做父母要教育囡仔，好，啊是啊老师要教育学生，
0: 嗯，
1: 好，你做一个教育的人，你那是跟他有嘴无心，同款，
0: 对，
1: 拢无好，
0: 身教比言教重要，
1: 对，
0: 嗯，所以劝人做好事，
1: 嗯。
0: 坑人做好代较赢食，咋知？
1: 对，
0: 嗯，啊，这边当然，他早期当然是有宗教意涵在当中啦。好，那当然衍生出来就是，哦，你不论有多少的宗教行为，但是重点还是要做好事，就是你因为。宗教信仰也是有很多劝人为善啦，哦，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比较好啊？那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啊，行为，但是你真的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与人为善，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哦。
1: 是好，嘴甲舌卖相搭
0: 哦，这个
1: 嘿对。嘴就是嘴，对，嘿，舌哈，嘴内底迄块就是舌，哦，对，卖相搭，迄个搭就是冲突，
0: 哦，哈，碰触，
1: 对，哈，卖去搭着，
0: 嗯，
1: 哦，迄个搭唔是啊，当然碰触有真侪款哈，你讲要钱哈，系钱那就三听，
0: 哦，
1: 对，哈，啊，这搭是冤家。
0: 有冲突啦，
1: 对，好，有冲突，
0: 嗯，
1: 好，对，

0: 啊，是咱在讲，会当哎，嘴甲子买小改改掉，哦，就是嘿，
1: 也是啊，
0: 对，
1: 嘴就是嘴巴啦，哈，啊，子是这个舌头，
0: 对，哦，
1: 买小打，对，或是小改，
0: 对，哈，我想听众朋友啊，应该有真多拢有迄个经验，是夹掉子的经验，
1: 对啊，就是你，他应该就是说你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冲突、阻碍。那我们也会讲嘛，那个你牙齿也是很容易咬到舌头的，这么近都有可能有不愉快，那何况是人跟人。那人跟人除了就是最近的，当然就是家人、亲人，那还有就是邻居了，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同事。
0: 对，我想最亲的就是公仔母，所以不知道有那种那种都不知道完结的公仔母，还没
1: 很难吧，那除非都没有沟通的、
0: 啊、对、哦、是
1: 这个两个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的、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磨合，所以应该很难都不吵架的，
0: 对、哦、
1: 或者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沟通高手。
0: 对、哦啊、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有大冲突跟小冲突啦、可能你的观念不一样、你的想法啊，无同款，所以这个冲突也是迄个无爽快哈、你那大大诶无爽快，可能得大声沟通哈，小骂哈，对，啊，你那细细无爽快，可能啊论来了过去，总是都是三成无爽快，对
1: ，OK，、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劝和啦，
0: 是，
1: 因为他可能就是。不论是夫妻朋友或是家人在、有不愉快，那个公亲还没变世主之前，
0: 堂奔着属柱，
1: 对，他要劝架或是劝和、他就会讲说啊，嘴个忌买修当嘛，吼，那我们就好好说。好好沟通，
0: 是、所以大家都爱较看进来嘞、一个退一步、让咧得过去。
1: 当然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不能都憋着。
0: 对对对，当然，所以这就是属于沟通的部分嘛，这那藏在心内会着内伤。
1: 哎、真的有证明呢，说就是那个什么都积累在心里的人，相对那个得癌也是高一点点。那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嘛，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0: 对，所以就是啊，对这个安装沟通的技术，就要紧嘞。对，
1: 很重要。所以这两句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坑人做好呆，看牙假扎哉。
1: 坑人做好呆，看牙假扎哉。就是你要劝人家做好事情，比让他吃早餐的蔬食素食。还要有用，还要好，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劝人做好事。好，
0: 嘴甲子买小得，
1: 嘴甲子买小得，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冲突，或者是就是咬到，或者是修改修得。就是冲突了、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么近的器官、都会有冲突了，何况是人跟人之间、不论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的关系、都有可能有冲突的机会、那但是重点就还是好好沟通，
0: 尽量是大事化小事，

0: 修书画无书。
1: 好，那真这就重点就是你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别人才会知道，不要以为别人都知道。
0: 哦，有呀有呀，嗯，
1: 好，这很重要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志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志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同时之间呢，赵佑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的内容，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这个预告内容当中呢，老师就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走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8集，我们本周也是要来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袁文拓、张光启与张兆廉。我们这个是延续上一集开山开了北路、中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这个南路的开辟。好，1874年爆发牡丹社事件，列强觊觎台湾东部的所谓化外之地，沈葆桢为了保卫台湾领土，开始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透过解除内山开垦禁令，鼓励汉人开发化外之地，事故为通往后山开路乃是首要的工作。沈葆桢派遣罗大春、吴光亮分别负责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则又分两条道路，一条为赤山到卑南，由南路李藩同知袁文拓负责

开辟，另外一路由凤山社寮到卑南，则由总兵张光琦承担开路的重任。另外，张兆廉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镇压、稳定与安抚后山的番社，也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本集，我们也一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说一下袁文拓的故事。袁文拓，1821年道光元年出生，字景斋，他是江西乐平人，其父为江西劳州府的秀才经言伊里。袁文拓自幼亦秉承父志，有意行医救人。但是到了1850年代，因为太平军屡次攻打乐平，当地士绅乃兴办团练以求自保。在这个过程，袁文拓也只好弃医习武，开始钻研军事。1860年，左宗棠在乐平县追击太平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作战，在县城北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番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不流血而能够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三月，这个日本借口牡丹社藩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领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可信的情报。袁文拓乃正面对决，直趋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社藩所害，特来问罪逞凶。”袁文拓又说：“社藩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社藩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社藩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立八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袁文拓因此名闻中。

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藩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藩社头人到府城归化。日方知我已安定藩社，计谋难以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分由两端开路，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浦，并且击退祖旺利社的身藩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卑南。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卑南。他次第招抚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卑南府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藩语，严聘塾师来教育藩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藩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棉社、纳纳社。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功获赏，获得赏戴花翎。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分别设防于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5月，清廷已经安定了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既是因为后山战争死难、瘴疠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五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

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2月，袁文拓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3个月，5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啊，跟开山的事迹啊，撰写了《日本窥台始末》以及《开山记》4卷。袁文拓胆识过人，而且勇于任事，在台任职期间啊，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时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他在台湾东部、开发的贡献。好，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11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重，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扼守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乍浦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1866年、张其光、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这个美誉、可以说是浙江人、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那1868年、他数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数理浙江提督。1873年、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而跟台湾、开始

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啊，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啊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啊，这时候呢总兵官

8000多人啊，来到台湾听候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那沈葆桢派张其光率兵戍守南部，驻扎在凤山到枋寮一带啊，以监视屏东的这个日军行动啊为主要的任务。那同时间，沈葆桢也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那开山包括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啊，来通往后山。那其中南路又分为两条，啊，一路由李凡同知、袁文拓啊开辟赤山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一路则是由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啊开辟的这个凤山社寮到卑南的这个道路啊。那张其光啊这个奉命来开路，他到凤山县之后立即巡视林乐、上元等庄，并且询问当地居民有关开路的事宜。好，那他所询问到的这个士绅及老都建议他啊，应该由潮州庄来开路。好，那在开路的时候，这个张其光呢也做抚番的啊这个工作。张其光他接见了千总郭占鳌带来的望主力试射的番人。那张其光抵达下淡水的时候，又有福里烟六社番头目率领百余人要来觐见张其光。张其光对他们加以晓谕，并且命令他们剃发，好协助开山。好，该番目的这个该番的这个头目啊，也点头示意，表示愿意啊，遵照办理。啊，不久，都师丁汝霖禀告张其光啊，说山猪茅舍啊番山猪茅舍番啊总头人也有意要求见张其光啊。那张其光接见了。啊，接见了山猪茅舍的总头人啊，给予他啊这个银牌跟衣物，但是啊这个头人啊要返回啊返回返家的这个途中呢，竟然呢就遭遇了啊遭遇了这个屯番。啊，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屯番啊，在路旁袭击，开枪打伤了三毛猪舍的这个总头人啊。那数日之后呢，竟然就毙命了啊。那这可以说是生番跟熟番的啊，因为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啊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事件。那张其光认为事态严重啊，很可能会影响这个番情啊，尤其可能会影响啊这个所谓生番啊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啊。于是张其光派人捉拿案犯，并且加以严办，予以这个正法，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番社。好，那张其光呢，一边安抚番社，一边呢也加快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啊，同时间来开山。那山前他是从蹦极鹅啊开到陆立社啊的社界啊，约20多里。那山后他是从

这个大屋口啊，开到春望岩啊，大概是30多里啊，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啊，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啊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啊，总长为214华里。不过张其光所开之路啊，之后因为风雨冲刷啊，加上这个率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啊，相当的严重哈。好，那张其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啊，他又加大睢府藩人的力道，他派兵戍守访寮，两年间睢府藩社60余社啊。他曾经命令阿朗一北利利社藩民啊，必须到福垦局来救府啊，接受官员的晓谕，并且剃发归顺。张其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啊，那此外，张其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啊，延聘左庆卿、林克浪啊等塾师来教育藩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哈。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其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啊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啊，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啊劝诱藩童就学的时候啊，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啊，因此张其光请求啊朝廷能够啊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啊，给予从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啊，张其光啊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啊，张其光再改调福宁镇总兵。1880年啊，清廷数理张其光为浙江提督。啊，次年啊，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3年啊，光绪9年年底啊，中法战争爆发啊，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啊福建的马尾啊，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啊，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啊，也加强戒备。那张其光尽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啊，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呢，哈，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啊开缺养亲啊，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哈。那1893年啊，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啊，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啊，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啊，升格为镇。啊，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啊，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啊，这个甲午战争战败啊，台湾就

就割让给了啊这个日本哈、啊。好，那1894年张其光啊再次的啊被调任啊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啊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啊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啊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啊，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这是啊开山抚番、开辟南路啊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啊的事迹。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啊是这个道光20年1840年出生啊，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啊，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啊，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啊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啊建请开山抚番，哎，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啊台湾三地的张兆廉啊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啊北路跟南路的开辟啊，他都有大功啊。那他也曾经啊给予宜兰、花莲、台东啊等地的庙宇啊致赠啊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啊给宜兰昭应宫啊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啊。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名是亲家总兵衔啊，统带福晋新右营啊，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啊，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啊，光绪七年张兆廉啊是一名副将啊。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天的匾额给台南啊的大天后宫。好，那1875年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碑南厅，那1878年啊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嘉里晚社啊，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山统带啊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啊，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啊，而且啊拥有总兵的这个龙衔。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啊。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啊。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啊。那他在台东呢设营啊驻扎。1888年啊，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啊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啊等部落的这个起事啊，他们率领群众啊1000-2000人到达大庄局啊，杀害了啊委员雷福海

还有施氏、翁源、菊叔、何茂、王生、以及菊差、菊勇等数十人、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卑南厅署、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的这个镇海后军、卑南、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好，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那终于在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前来这个救援。好，那在内外夹攻之下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妈祖的庇佑助战并且让军队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因此张兆廉捐出养廉营来创建卑南天后宫以及灵泉井碑那在次年也就是1890年的春天动工并且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台东天后宫竣工那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可以赐匾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就赐赠临朝陈佑的匾额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湖船湖船也就是胡铁花也就是胡适的父亲湖船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同时他也监设这个张兆廉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那他对于前辈张兆廉治军十分的推崇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能够小安只有靠张统领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他又说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乃俯首听命可见得张兆廉可以说相当的能战也很擅长这个防守那1890年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来保荐这个张兆廉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啊是一个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将领了这个刘铭传他说查陈渡台以来隋代济民提振20余人先后死亡殆尽将才难得感到不可为怀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查有济民提督张兆廉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之后
调往台湾搅拌翻社，协助战功，现在都带后山防营，府藩开垦，实力超防，功效甚著，该提督久驻后山燕藏之地，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小唱隆基，讲求训练，为提振中，不可多得之缘呐，倘蒙圣恩简酌，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至有辜委任呐，可见得张兆廉，统兵带兵打仗，又有政治手腕，是受到刘铭传的极大的这个肯定了。好，那到了这个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兆廉因为功劳升任台湾这个陆路提督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哈。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十三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日本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哈。好，那在1895年台湾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在这个以卫抗日之意当中他也表现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哈。张兆廉他亲率官兵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这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哈。好，那张兆廉率军在这个地方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基隆的狮球岭附近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好，那由本集我们说这个袁文拓张其光、张兆廉三个人的这个功业那因为他们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贡献良多所以呢这个台东天后宫主殿旁有这个所谓昭宗祠袁文拓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这个文武将军，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可见得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肯定了那我们接连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藩政策下的六位对于这个开山很有贡献的人包括开辟北路这个所谓苏花古道的罗大春以及开辟中路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吴光宗那另外
也有在花莲

啊，在这个宜兰啊西南啊，这个南洋溪以南啊，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啊山路的啊，这个陈辉煌啊。那另外这个南路啊，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啊，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社寮到卑南啊，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其光来承担开路的啊，这个重任啊。那经过啊，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啊，率兵啊来打通啊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啊，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啊，汉人就可以啊源源不绝啊，到东部去开垦啊，甚至西部的啊平埔族啊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啊去开垦的啊，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啊，所以这个台湾啊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了哈，因为现在呢，汉人已经啊进到全台湾各地啊，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啊哈，都已经来这个开垦了哈，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深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深番啊，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哈，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啊，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哈，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啊、台东啊也都开始啊这个开垦啊。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啊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啊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啊这个将领啊浴血啊来这个开辟道路啊然后才能够啊到达这个东部啊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讳言啊，因为闯入了啊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啊流血，甚至啊有这个悲剧啊，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啊，所以就跟这个汉人，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的冲突，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不过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强调抚番，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那也尽量的，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所以也开始啊做这个教化啊，也开始设立啊这个番学堂啊，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啊，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啊。好，那当然啊也不可讳言的啊，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啊汉人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啊，那他希望啊，希望这个原住民啊能够走上这个开化啊，走上这个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一些官兵啊，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啊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

也蛮落后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啊，这个汉人的官兵啊，还有汉人，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啊，当作同胞来看待的啊，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它当作同胞，希望能够啊，能够这个开化啊，然后成为啊这个汉番啊这个一体这样子了哈，所以才要安抚啊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哈。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啊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啊，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啊，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啊，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啊，那这个等于说是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啊，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啊开始啊对国际啊开港通商啊，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啊，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啊，那尤其是茶叶啊，可以说是绿金啊，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啊，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啊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啊。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啊，那北部啊依旧是会落后啊，那因为有开山抚番啊，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啊，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啊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啊，然后也成为啊这个北升南降的啊，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哈，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了哈。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啊，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啊，然后连东部呢啊也设官治理了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蔡迁啊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啊，那等于说宜兰啊开始设官治理啊，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啊，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啊终于这个设立了啊，卑南厅的设立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啊，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啊这个化外之民啊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啊，那这个已经完全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哈，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哈，其实是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外交一个一等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啊，然后也是改变的哈，这个台湾啊发展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哈。好，那我是赵佑志啊，我欢迎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今天
汉清谁属。

0: 的这个节目啊，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啊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签。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杨子贤

0: 舅舅他在谈他过去的生命见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一个隔代教养的一个长女，因为爸爸在军中被霸凌，然后被关禁闭，而后来也精神失常，后来娶了妈妈，妈妈本身又是一个像童养媳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所以嫁给爸爸，因为爸爸本来就精神失常，妈妈到最后也忍受不了就离家了，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破碎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之下成长的子贤，他后来一直很期待自己在情感方面能够有被爱，所以他一直在抓一个可以来爱他的男人，也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三段婚姻，而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情感路上，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走错了路，因为算命的告诉他说他只能成为别人的小三才会幸福，单纯的子贤就相信了这个话。那这个部分呢，对子贤而言，因为他从小就有一种灵异的体质，所以他在接触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居然他也可以通灵，所以他更相信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可以来拯救他的家庭，跟拯救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也因为这样让他更惨，到后面他已经自己觉得走上绝路，完全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情况之下，他呼求上帝，才开始进入了他生命开始的另外一条活路。好，我们上一周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来听听他后面这个后来怎么样重新生命在复活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再度邀请到子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子贤。
1: 你好 Judy。
0: 是
1: 很开心又可以来分享生命的过程。
0: 对，我们也很开心哈。好，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可以来知道，哇，你怎么起死回生复活，而对情感这一件事情你已经不再那么的好，对男人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个男人才可以，可是经历一段两段三段，你真的觉醒了吗？好，请子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是怎么翻转你的这个婚姻情感这一件事，你可以不用再依赖男人。
1: 是这样，就是那个转折点就是在我这个第三段婚姻它出现了外遇嘛。那我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我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那上帝就差派了他的十二个那个基督徒，就到我的店里来唱诗歌。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诗歌，直到就唱一唱以后呢，居然就是那个附在身上的灵飞出去了。于是我就拆佛堂，这个一个礼拜的挣扎，又怕说，哎呦，那个灵界会不会来找我算账？但是呢，我非常的平安，因为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就是一直来陪我陪伴我。好，就是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穷了，都没有东西，就是都没有钱啦，然后居然他们就会免费来帮我搬家，然后呢每个礼拜都会来探访我，陪我一起来读神的话，圣经。然后我就感受到被爱。好，那我跟他们进教会听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流泪，那看到别人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我就很惊讶，听到很惊讶，还有比我惨的，那
0: 比惨，
1: 对。但是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受洗，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嘛，所以我就拼命的读圣经，然后我才发现，我以前会通灵的时候，我有去过天堂。然后就是有看到那个全身都穿白色的白袍，然后系一个细丝带，在圣经里面他们画画，结果就跟着那个，跟我以前看到的一样，所以就很多的印证。 然后再来

0: 就是说好，我就是想说好，我要受洗了。就那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第十五台好消息。
1: 嗯，
0: 就当我要受洗的前一天，我正在看好消息的时候，就看到穆斯林的在杀基督徒，然后我就很害怕。哎呦，基督徒都要被砍头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受洗了，就很害怕、哦。突然那个灵哦，就突然叮。我就突然跑去我的 notebook 桌上打了我小学合唱团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林福玉老师，他就是就好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精神病嘛，所以以前他带我我考进去，我唱在里面唱歌，然后我就生命最快乐的那段时光，就是他带我带我们的团会去跟韩国的小朋友一起做姐妹的学校的这一种沟通唱歌，然后还会去表演，然后去环岛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很幸福。那为什么会提到林福玉老师？是因为我在通灵的那段时间，我要去开那个国中的家长委员的时候，我的声音是哑了八个月。我最喜欢唱歌，我声音哑了八个月，连说话都很难听。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很痛苦，都没声音啊。
1: 嗯，
0: 结果那个灵界就说他要调林福玉的灵来医我的喉咙，我就说啊，他死了吗？不然怎么会调他的灵？就没，他也不回答我。后来就真的就我的手就开始灵动了，就摸我的喉咙。哎，我就说哎呦，林老师来帮我医喉咙。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下车了，就啊啊啊，我就唱起歌来了。哎，声音好了。我突然想到那一幕，然后我就想到老师的名字，就去打电脑打他的名字，啪啦啪啦啪啦出来了。我明天要受洗了，我就去看，我用手掌去算。当时他来把我医的时候，他有没有死掉？我一看电脑，他真的那时候已经过世两年，就一看他是基督徒，我整个眼泪飙出来了啊！因为我不是有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耶稣，就是以前观音跟我说他是天父，所以整个连接起来，基督徒，然后就这样，我就跪下来，哭到不行，就跟上帝一直叩头，一直叩头。就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死，我都愿意，我都愿意来跟随你。哇，我就信心百倍耶！就因为我发现了林福玉老师那时候的灵真的来医我的喉咙，灵界都要听上帝的话。
1: 可是他已经死了两年了，
0: 他是基督徒，
1: 对，
0: 就是他真的死了两年，然后他是基督徒，他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上，所以他来医我，他是灵啊，啊，他会来啊，所以我就相信这个灵啊，啊，我就很放心的去受洗，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新娘子，我真的是重生，从进到水里面去，我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是重生新造的人，然后我找到我的家了，找到我灵魂的家，我就很喜乐，很喜乐，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就很像一家人来送我花。那时候我也带我大女儿来参加，我说这是妈妈生命很重要的时刻，你一定要来。那因为这样子，然后我的女儿就看到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在那边欢乐，然后接下来就是教会的活动，我就会跟我弟弟我妹妹就说啊，赶快来参加，很好玩呢，吼，有吃有喝，因为我们以前也就是好像很贫穷，然后所以到教会去参加小组，哎呦，上面都有吃有喝，很开心。就一听到别人不同的生命见证，哇，超震撼，超感动的，然后看到他别人的改变，所以我就都一次一次的被神医治，然后就很渴慕。那时候我的小女儿呢非常的悖逆，正好她悖逆，然后我又刚好生命那时候破碎到工作都没办法做了，都没有力气，然后所以都每天在哭，然后被神在医治，就是那个哭就是被神在抱抱，然后一直想办法要让我小女儿也进教会，可是呢她就悖逆我，就是都躲在他房间一直在玩电脑，然后我就一直拼命找教会的姐妹赶快来陪我女儿啦，啊，找年轻人赶快啦来讲见证给我女儿啦，可是我女儿就是一直逃避，然后呢，然后我的脾气很坏哦，我真的我都没耐性，就把门打破，你知道吗？不开门就气到把门敲

0: 破。
1: 你力气那么大，
0: 然后进去
1: 太夸张。
0: 进去有一次就我以前脾气就是不好嘛，哈，就是来的时候，然后就很生气啊，怕他网路一直被骗呐、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话，他都不理我。后来我就伸手打他耳光，突然把他打流血了。都不小心撞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波那个镜子，结果镜子反弹把他打了嘴巴流血，然后就好担心哦，我说我的脾气怎么那么不好，然后他也听不下去。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钱，然后他就自己去休学，他考上了那个私立的体专哦。
1: 哇，那很厉害耶。
0: 他跑去休学了，然后就跟我说他休学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休学？不经我同意嘞，然后很悖逆。后来他考上了舞蹈，就是因为他是读华冈的，然后考上了那个范可清他们的那个舞团，然后收入一个月60000，就说哦很高。那我就跟他去签约，结果他们就那个要每天要排练嘛，排练以后去高雄表演。后来跟那个廖准碰碰那些有没有？然后有40几个舞团的人，他们俩后来有一次平安夜。他们大家居然说要交换礼物，然后我就事先带他去买礼物，他就买了一个棉被，棉被卷起来是不是看起来很大一包，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去交换礼物了。后来到晚上他打给我，妈你来接我好不好，开车来接我，我说哦好啊，你在哪？他说我就是在你送我来那边舞蹈那里，我说哦好好。他说为什么要接你？我抽到一个大奖，一个盒子好大哦，你要来接我？我说好好，我就去接他。后来载他回到家，就把盒子拆开嘛，要看什么礼物，很开心。一打开，怎么一个娃娃那样打开？哎呦，啊，这不是平安夜的那个耶稣诞生吗？有玛利亚，哦，还有约瑟，还有天使，
2: 哇，
0: 还有马槽，耶稣，还有小羊。还有三个，
1: 哇，那真好大的礼物哎，
0: 一大盒。
1: 是，
0: 然后呢，我就把它排起来，然后我突然神的灵就进来了，因为我女儿就很开心跟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今天是平安夜，啊，你交换礼物，你收到平安夜耶稣诞生哎，哇，上帝你在对我们说话，因为我小女儿英文名字叫 Angel， 然后因为她幼稚园。人家都叫 Angel， 我就说好，没关系，我们让人家，我们加一个 A Angela， 结果他抽到这个，结果我就更感受到神在我说话，叫我要更多的耐心，他跟我同在，我要更多的耐心去把我的女儿，他在照顾我女儿，我要去交托给他，我不要去找人一直要来改变我女儿。
2: 嗯，
0: 然后我女儿她就，
1: 所以你以前是对你女儿的管教很掌控是不是？
0: 对，而且
1: 你掌控到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讲一下你的掌控，夸张到什么地步？
0: 就是她晚上要回来，她不是以前都 BB call 嘛，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说：“妈，我等一下就到家了，哈啊，在捷运那边我走回去这样。”后来我等了一个小时，她还没到家。
1: 你们家的捷运是多远呢？
0: 很近啊，所以我等到了12:30了、啊，外面还下了雨，我担心死了。我就去找他，他找都找不到人，捷运的门都关起来了，我就吓死了，我就打电话去报警。我先打电话给我小组长，我小组长说祷告啦，我就气啊，祷告什么？祷告有用吗？我女儿已经没回来，我才祷告，好，我就很生气啊，然后就说要报警了，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哦，讲紧张，哭到不行，都快死掉了。结果警察就来了，结果警察也是过了好一会才来嘛，就来了。他说怎么？我说我女儿啊悖逆啦，突然听到楼下一楼有人关门，我女儿走上来，就看到那警察，我就跟那警察眨眼睛，你等一下好好教训他一下，哦，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子。然后那警察说：“哎，你让你妈妈很担心了。”然后我女儿就很生气，又没事啊，我就回来，不不不，然后就进入房间，嘣，又关起来不出来。警察啊，不会待机，不会待机。所以我以前就是啊，脾气暴躁，很急，好，没有耐心。然后呢，我女儿，我那时候没钱嘛，我女儿就会说：“妈，我今天要上课啊，我要给我200块吃饭。”我都在睡梦，我说：“你为什么要吵我睡觉？”我就骂她，我以前真的是很歇斯底里的人， 然后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就不断的读圣经，然后就一次一次的神让我回想到，就是用这种环境兴起，让我发现说，哎，神跟我同在。然后后来他就去高雄要去上班嘛，我要送他去坐车，好，就这样他就离开我了，就到外地去了，然后我就空巢期了，然后神就让我经历这个最完全没钱的时候，后来我就被上帝，就神的灵啦，就让我去读那个认识圣经的这个学校，就是所谓的侍奉学校啊。我以前什么都搞不清楚，就迷迷糊糊进去读，一年以后清清楚楚的出来。
1: 这中间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进去什么都搞不懂，出来很清楚？
0: 你知道吗？我们要有三天的受训。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以前我前夫那个外遇的女人骂我说“歪唧唧”，台语，说我
1: 脸上丑不拉几
0: 都是斑。
1: 哦。
0: 然后我去上那个三天两夜那个生命重整营，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照镜子就一直看脸。然后就很可怜，这样我好丑哦。然后就给女生，
1: 你真的长斑哦？
0: 我都有斑啊。然后一个女生上完厕所，就神透过她站在我旁边，我们在洗手，我就转过来问那个姐妹：“姐妹，我很丑吗？”然后那姐妹说：“不会啊，你好漂亮啊。”哎，
1: 你以前不是也常常别人称赞你漂亮？
0: 对，可是因为对方是跟你增进的。然后我的前夫，
1: 你觉得那个是假的？
0: 对对，所以我就掉入了那个被他定罪，那个就是说标签我很丑，所以我就很在乎。后来我们去受训这三天，就是学耶稣走苦路，走苦路，然后喝苦水，好，然后被鞭打，我就说我一定要蜕变，我一定要改变，我不要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受够了，好。我现在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我听了那么多别人的见证，我一定要改变。所以哦，我就忍耐被鞭打，我也不退，我就是要去学习。那他们要操练我们嘛，就像学耶稣被鞭打，我们就被鞭打。
1: 真的打吗？
0: 真的打啊！他用报纸卷起来打脚啊，说你回去了，不要来念啦。
1: 哦，这样哦。
0: 对，那我就要突破。哎，结果我们那个到晚上，我们祷告敬拜上帝以后，就爬的像走上十字架，然后把自己的罪跟那个老我，就是说我不要这个啊，我不要再那个受这个话语，然后就把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钉上去，然后再爬的回来，还带荆棘哦，每个人都带荆棘。哎，我去三天两夜以后，我得医治了，我慢慢的我不 care 我的外表了，我就觉得那一切都会过去的哎。啊，那后来我女儿离开，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每天去读神的话嘛，然后敬拜嘛，然后就慢慢医治祷告，我就被医治。然后以前附在我身上的那个法宝，我以前有收打坐的时候都会有接很多法器，然后去医治祷告的时候，那个法器就突然出来，被神这样子出来就砰带走，然后我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然后一直谢谢上帝，然后就这样一次两次的这样一直医治，神就让我看到异象。后来去短宣，参加短宣，就是不带钱，不带手机，不带卡，然后出去短宣，去经历神的供应，然后就是真的是经历了。我想吃芭乐，芭乐就掉在地上，捡起来吃，忘了戴帽子，结果坐火车的时候从上面掉了一顶帽子，嘣掉下来，都没有人要。然后去问人家，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我就是经历这样子，然后去为人家祷告，有没有祝福？有没有？我们去台北，然后
1: 哦，还跑到台北去啊？
0: 对，去孤儿。
1: 可是台北没钱怎么办呢？
0: 没有办法，台北那个有我们自己就有钱呐。
1: 哦，
0: 我是说在经历疫情的三天两夜那个，那去住在和平之子接待你的家，那我们就会去遇到好心人，然后就买东西请我们吃，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很感谢。那因为我有功夫嘛，我会按摩嘛，我心里想没问题哦，我最近在给你俩年我有急啊，啊，所以我生命就这样去关心人家，去陪伴，然后去传福音，然后我就去圣灵就叫我去一个一楼的 SPA 馆。我就进去，就没想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啾啾。哇，他刚刚谈那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是很神机的事，可是对于啾啾的生命是很真实的一些经历。可能上帝对他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显明，让他知道我在你身边。所以当他去台北做宣教的时候，他又再度经历神。刚好舅舅本身他就有一个功夫，就是他会帮人家按摩，所以没想到这个按摩的这样一个功夫居然可以在那边，舅舅可以让你有机会发挥耶。发生了什么事？
1: 按摩是因为我在立起营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信心很足。那经历了这个立起营3天2夜，好，然后我们又去台北短宣。那我又要讲到台北短宣经历神，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传道啊，就真的看到鬼了，然后就发烧，好，因为那边都是吸毒的、贩毒的，那些孤儿。就住在那个台北那个地方、
0: okay.
1: 然后呢我们就祷告祷告，在那边陪伴那些孤儿，好，然后带他们玩游戏。最后我们最后一天要，我要讲重点，就是说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我们就做一个萤火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用那个傻瓜相机在拍照的时候，就萤火晚会一拍，我的手机我要看有没有拍成功，就看到那个火就是一个观音，好，然后我就拿去给那个传道看，他带我们去，我就给他看，他也叫秀梅，我就说你看，他就尖叫说啊，观世音，好，我就说对，我给你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它删掉，但是你是我的见证，因为我已经是属上帝耶稣基督的了，好，所以他无权无分无地位，我就是坚决给他看就对了，我就删掉。后来那天隔天早上我才知道。我们孤儿院旁边就是一贯道的总庙、
0: oh.
1: 那我以前是一贯道的坛主，
0: 哇、wow.
1: 对，
0: 你还做过坛主 啊,
1: 啊，因为 我就是那个观音护身的嘛、
0: okay.
1: 所以他就是一直跟着我
0: 啊还是没有离开啊，那时候说飞天出去了还是没
1: 有，对，所以说我们心思意念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更新变化、哦、那他当然会想要偷偷的想要再进来嘛、嗯、所以要关闭嘛，
0: 想趁虚而入，
1: 所以没那么快。我后来是一直努力的读圣经，大概2年多，有时候就是还会那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还会突然，就是有时候一直祷告会我还会突然跳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跟上帝呼求。好，那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灵啦，哈，他就带我出去外面传福音，那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被拯救，我就开始比较不会那么伤心了嘛，就是对我的婚姻，对我以前的创伤慢慢的被医治，然后我就去把这样的救恩好消息想要去跟大家说，结果

0: 我跟神祷告，神就带我去那个去外面这样走，就进到一个 SPA 馆，然后那个老板娘花了1000万开这个店，结果都钱都烧光了，然后就想要顶浪，哦，那也因为上帝就让我回家说炖了乌骨鸡汤，你知道吗？结果 我就拿去给他喝，就是去跟他聊天，而且讲见证，就他就开始听到说，哈，我一个月，我一年还要花30万请那个道教的那个顾问哈，给做一种那个奇门遁甲，怎么样可以赚钱？啊，说他二楼漏水什么的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真的都想办法赚钱，都用奇门遁甲啦、风水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都学过嘛，我就跟他说，那都骗人的啦。哦，也特别爱猎奇啦，然后就跟他讲很多事情。以后他说：“哎，对呢，哈，然后呢，然后后来我关心他以后，他才慢慢的讲他的事情给我知道。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贪心，哈，就会陷入那个罪啊。这个女生就是因为她，我炖乌骨鸡给她喝，也是神的指引呢。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她拿了小孩。”刚2个礼拜，他身体很弱，那他知道我会按摩，所以他就请我去帮他做他的客人，他才比较可以休息。那我们因为这样认识，我就带他去那个医治有一个大会，安卡罗还是什么来，我带他去，结果他经历了神，他后来也受洗了，他影响了他南部的家人很多很多的人，他现在也是生命改变，成为很喜乐的人。所以
1: 你自己在影响别人，你有没有想说你以前一直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我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不是那么给我健康的家庭，那么欠缺，害我一生当中都陷入这个情欲的捆绑，
0: 是，
1: 这个解不了套。
0: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如何给我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对呀，
1: 这个是你有想
0: 过，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把我的妈妈、妹妹、弟弟都带到教会去啊，然后把我女儿也都带去。
1: 那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怎么会？
0: 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改变
1: 哦，
0: 他们
1: 最明显的就是
0: 最明显，他看到我的脾气变好，
1: 尤其你女儿。
0: 对，
1: 一个那么掌控欲那么强的妈妈，到后来是你怎么学会？
0: 我大女儿哈都搬出去住，都不跟我住的。然后我为了要跟她修复关系，我就会跟她约精心时刻，因为我们有去上课嘛，说你要看她是喜欢精心时刻爱之余嘛，还是要送礼物嘛，哈。我就开始学做妈妈，重新学习，然后就要跟我女儿约会，你知道吗？我女儿那时候我跟她约会，我必须要等她多久，你知道吗？在我自己开车去，还好我开车，我要等她1.5个小时以上。
1: 为什么？
0: 她就拖，
1: 她不想见你。
0: 没有，她就好像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抵挡，然后就拖拖拉拉的，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等，然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脾气就会压起来，那他等一下进来我一定会大骂，所以我就一直忍，还是等到他出来。你知道我等他好几次哦，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进来我就会说，吼，你怎么，我就开始会骂，后来他就跟我骂起来，然后
1: 结果精心时刻变吵架时刻，
0: 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我一次一次悔改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怎么那么没耐性啊，我女儿这样怎么办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修复。然后我就跟我大女儿道歉。就跟她就是又改天的精心时刻，又等她1个小时以后，我就变成左脸转到一边是很生气，然后就说，救啊，主上帝啊，然后转过来就嘿嘿嘿嘿，跟我女儿在笑嘻嘻，
1: 马上变脸，
0: 然后就说很忍耐这样，然后就说啊，我们先祷告一下，我就开始学啊，带我女儿先祷告跟神诉说，然后就慢慢跟她说，然后祷告完，
1: 你的祷告词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啊，比如说，
1: 因为这也是一种学习啊，对不对？
0: 比如说她进来，她迟到很久嘛，我就会说，天父爸爸，谢谢你哈，赏赐给我这么可爱有良善的女儿。虽然我在车上等她1个小时，她不知道，她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这一种难。

0: 心，我真的很痛苦耶，可是因为有你的爱，我还要再学习更多的忍耐。我知道我女儿很爱我，反正我就把我的心里就诉说给神。
1: 就前面那个祷告词已经让你女儿心也软了一半了。
0: 对对，然后她就软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不会吵架。那刚开始她不让我牵她的手哦，以前我要祷告她是捂耳朵，就是从捂耳朵不让我碰她，然后慢慢跟她道歉，然后慢慢再这样子。这样子祷告经历，
1: 你的道歉是什么？你道歉哪一些方面的事，让你女儿能够？妈妈是在哪一块？你觉得你需要跟她道歉？
0: 就是她小时候，她小时候我没耐性，我会打她，拿那个那个水管打她。
1: 哇！
0: 对，
1: 你真的会揍小孩啊？
0: 他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很惊吓、
1: okay.
0: 以前真的不是我，真的，我真的很讶异，我怎么会这样？哦，但是后来我灵魂慢慢苏醒了，我才会回顾说，哇，我真的很对不起他，那我就流了眼泪跟他道歉呢，然后就跟他诉说神的真实。那后来我大女儿，甚至我那时候我不是去那个 SPA 馆带那个嘛、啊、SPA 馆的儿子就是跟女朋友分手，就是想要死不吃饭、我大女儿很有爱心，她就陪着我三更半夜十一点多快十二点、陪去跑去安慰那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现在也跟她妈妈都修复关系，所以这是经历了十几年、
1: 所以当女儿完全完全接受你，从捂耳朵碰手、然后可以这样静下心、好，你们开始真正的精心时刻都在聊什么？因为前面都是
0: 聊什么、
1: 真正你们享受精心时刻、以前你开始是认罪跟你女儿认错嘛、
0: 就是现在的精心时刻是她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哦，变这样了。
0: 然后他从不祷告，现在会祷告。
1: 哇！
0: 然后会祝福，
1: 这个差很大，
0: 他都为人祝福。然后他会说圣经里面什么问题，他会问我。然后我就从里面再去讲我以前的失败的地方，然后圣经里面现在教导的这样子，我愿意改变，我得到了什么祝福。
1: 所以其实你是在透过这个精心时刻，是让你女儿更加认识过去的妈妈，
0: 对，
1: 跟现在的妈妈的差别了。
0: 对，然后神怎么样介入，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妈妈以前会起嘎啊，都不是我，我要跟你道歉，可是我不是推卸责任。然后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新的开始、因为只有上帝他愿意饶恕我们嘛，哪一尊神可以饶恕我们？没有啊，我们都要杀猪啊什么的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1: 要拜拜，
0: 都要见血嘛、因为罪就是要见血啊，感谢耶稣啊，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啊、我说你看妈妈怎样，对不对？现在改变是真的啊，
1: 他也看在眼里了、
0: 对，他都看在眼里，所以他现在的我是经过这十年，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他现在会帮忙家事、会读圣经，然后出去会跟我说、然后要回来什么也会跟我说，他以前是完全不说的。
1: 但是有一件事应该对你女儿来讲会耿耿于怀，就是你两个女儿是不同的爸爸吗？
0: 他们本来是尊敬的两个本来是尊敬的一搞阿公也拍尾，一搞阿公也拍尾，
1: 就互相告状。
0: 那我认真读圣经，还有这样子一直去传福音神改变了嘞。
1: 是，到后来两个是一种什么样？
0: 现在两个无所不谈，两个人还可以睡在一起。
1: 这应该不是你的功劳
0: 是神上帝我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家，然后看到我两个女儿真的是很良善。
1: 可是他们对你就是说怎么去理解你过去的那一段，对孩子而言、其实不像我们大人、有生命的很多的这种、可以去那个，在他们还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怎么去接受说妈妈跟两个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然后必须生活在一块。
0: 他们以前是非常不谅解的，而且是悖逆的，所以他就是去外面交男朋友，
1: 故意。
0: 对，他就是不回来，就是去外面同居，他也去外面跟人家同居。
1: 哇！
0: 然后很快就换男朋友，我很痛苦，而且常常去夜店。
1: 同居有没有后来有怀孕呢？
0: 他也是拿也拿

0: 过啊，
1: 哇，
0: 你知道吗？
1: 好伤哦，
0: 所以精力很伤，而且喝酒喝到醉在我的一楼花园，我还叫救护车，他还要咬我。
1: 他是这样有一点自甘堕落给你看吗？
0: 嗯，他就觉得他那样的生活，我不会讲，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苦的，但是觉得没有盼望，但是我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一直呼求上帝，然后神就是三番有三次的给我的话，就是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一直 给我这个信心。然后我们不是有抽天父爸爸的话嘛，然后我小女儿在国外嘛，然后上帝，我过年我都会求神告诉我，神就给我信心，他让我为我小女儿抽的金句就是，我若张开翅膀飞到地极，有没有神的灵就是与他同在，
1: 哇，
0: 神就给我这个信心。对，所以一直这样子十几年来，我不断的这样等候，所以我学会了耐心等候。圣经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就是神在我都没有钱的，没有道路还要付贷款的时候，上帝为我开路，给我工作，好，然后我因为有读圣经，我的生命活出来神的爱，我的雇主，哇，对我都超级好的，然后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舅舅。舅舅刚刚提到，其实跟两个不同的这个丈夫生的孩子，大女儿跟小女儿，其实在这个整个照顾教养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而看着女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身体也好，或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坠落，其实她也极大的痛苦。但是感谢有神，她为子女祷告，总算这两个孩子现在也慢慢回到

0: 跟他一样浴火重生、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历程
1: 是，
0: 所以舅舅你自己就是回想你的原生家庭，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这么的大。
1: 对，
0: 那你的爸爸就是说对你这个性侵犯虽然在你很小不是那么的明白，等你慢慢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我想这件事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是怎么去释怀这件事而让这件事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羞愧或是一个很不能原谅，即使是爸爸精神失常的这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不过对你来讲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一个
1: 我真的是被
0: 神，你后来有没有跟神在问这件事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个事？
1: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这样子，我后来我被神医治了，我完全饶恕了，我完全不会去把他觉得说那是我。
0: 你这个饶恕是怎么？因为我觉得饶恕更不容易。
1: 因为我要听上帝的话。
0: 对，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可以？
1: 我这个人以前修行的时候，我要吃素就是吃素，我就是要乖乖听话，我觉得我是乖乖牌的。
0: 哦、OK。
1: 我就是说，我就是定义要饶恕了，就是要原谅他，我就不会放在心里了。
0: OK。
1: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物质啊，我知道我这个肉身只是一个物质啊，会毁坏的啊。啊，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过错把我绑住？
0: 因为有对有的人是真的会这样绑住自己。
1: 对啊，我觉得太浪费我生命了。
0: OK，
1: 他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污点把我掐住嘞？所以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嘛，
0: 因为那也不是你的错。
1: 对，就是反正有污点有罪肮脏的，我就是要赶快洗掉，不要去 care 了。所以我才能够，
0: 他不能左右你未来的人生。
1: 对啊，喜乐乃是良药啊、嗯、所以我就相信神、嗯、相信到底，因为真的相信必有神迹。感谢神，就是让我两个女儿也是这样就跟着我受洗了。我后来问他说，因为刚开始他们生命还没改变、
0: 嗯嗯、
1: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受洗、啊、因为你受洗啊就跟着你啊，你高兴我们受洗啊，我们就受洗啊、
0: 哦、他讨你欢喜耶。
1: 对啊，
0: 哦、表示他真的很渴望妈妈的爱。
1: 对、
0: 哦、
1: 对，
0: 就家人的爱那种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1: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神有他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耐心的等候，然后一样对他们付出爱，改变自己，改变方式、
0: 嗯、
1: 然后等候。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等候神的作为、
0: 嗯嗯、
1: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口灵气嘛、啊、我又经历了灵界，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相信神，虽然有时候偶尔会软弱，但是神就会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他跟我同在。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我本来因为按身体有时候收入也不是很好嘛，
0: 很稳定，
1: 不稳定、
0: 嗯、
1: 后来神就为我开道路，就做道府保姆。那从做道府保姆让我看到婴儿的出生，婴儿的这个过程，做一个妈妈的，神让我在婴儿胎儿、欸、不是胎儿啦，就是小宝宝他的过程当中，又重新的让我看见神的爱，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然后那个小孩子出生然后一岁，然后他就会有的会咬人会打人，就看到人性本恶，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就是从 小朋友这样，然后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么爱他，买那么多东西给他预备，就想到天父的爱，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球、嗯、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食物，
0: 你有盼望。
1: 对对对，然后就重新一直，然后就你带小孩很累哦、嗯、你要抱他、嗯、那我就要忍耐他哭啊什么的，我要学习忍耐。然后我在忍耐当中 腰酸背痛的时候，我就呼求上帝帮助我，然后给我更多的耐心跟爱心。然后从我这样带小孩，孩子对我的依赖，然后跟我的眼神，他哭声什么的，我马上都会知道。 后来甚至爱我比他的妈妈多，那我就要把他的爱转。

0: 给他妈妈去成全。
1: 你不能取代，你知道你不能取代。
0: 对，我就从这个我的工作当中，神祝福我的收入，然后又让对方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说：“哦，你基督徒都不赶快，很有爱心呢。”我说：“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
1: 所以你做这个到府保姆，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做保姆的这个工作，做多久？
0: 快九年了。
1: 这九年当中，你最深刻、对你觉得最感动，上帝在这里面造就了你什么？
0: 哦，我跟你讲哦，因为就是说神的保护都在，因为带小孩子是用生命在带生命，是一条生命。但有些人他会很害怕小孩子出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一条生命万一怎么样，我刚开始我也很害怕啊。
1: 是，
0: 可是像有一次啊，就是我带一个宝宝，我们在阅览室里面，他阅览室地板都是木板，那我不是推娃娃车吗？那娃娃车他玩好了要上娃娃车，那娃娃车下面有一个脚踏板，他这么低的地方跌倒，他跌倒撞到头，结果头突然肿了一个大包。
1: 你不吓死了？
0: 我吓死了，我赶快打电话给他妈。然后因为我常常跟他妈妈跟他奶奶传福音讲神的爱，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很冷静啊，舅舅你不要紧张，你现在把他带上来冰敷哈。我看他肿那么大包，后来我带上去我都哭了嘛。他说你现在到楼下公园去绕一绕走一走，离开现场。
1: 他叫你冷静一下。
0: 离开现场，他讲话就很平稳哦。
1: 哇，这也不简单呢。
0: 不简单。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再去公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上去了。你知道多神奇吗？他的头上的包消了，
1: 这么快？
0: 然后去睡觉了。然后睡觉以后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他醒来下午完全平平安安跟我一起玩。我又再次经历神的神迹医治。然后他妈妈到现在跟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小孩子甚至还会去 我住的地方来探望我，你知道吗？很可爱。所以我就是感觉神的爱就是透过这些小孩子来爱我，然后真的是很这些经历我被爱，然后我都会把这个爱赖给我女儿，跟她说你看宝宝，然后我女儿就啊你好可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互动。然后我女儿那个在国外那个，他有时候回来就带给我带的宝宝礼物给他，对，然后就是让他
1: 连你们全家都跟着爱，
0: 对对对，就开始爱起来了，就爱来爱去的爱起来了，然后都会付出，对，所以就感受到说有神上帝的爱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
1: 你会发现你在做这样的事啊，因为你真的是用生命在带，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感觉你他是你的一份工作。可是神透过这样一份工作，让你看到你过去你自己不足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让你可以知道用什么样的生命可以去照顾另外一个生命，
0: 对，对。
1: 所以你在这边你自己相对而言也得到，
0: 就得到建造医治，
1: 然后更健康，
0: 而且满足了那个爱。
1: 对，
0: 我也被小孩子也满足了我的爱，你知道吗？那我去爱他们，所以我连睡觉都会笑，就会比如说我这个案子结束，我回家会哭个三天，
1: 就是不能再照顾他了。
0: 对，我就会看到
1: 好像生离死别，
0: 看到他的脸，但是回想到我带他的过程，讲故事给他听，然后跟他起互动，启动他的一些 idea 的时候，神给我很多 idea 哦。那小朋友要学尿尿啊，神就会给我智慧，我就会跟他玩很多很多特别的启发游戏。然后小朋友越带越聪明，他会爱看书，要带他去图书馆啊，然后常常讲故事跟他互动啊，然后想办法学教他学 ABC， 给他捉迷藏去找那个图片，我自己画画，就很多的那个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我再去上保姆课程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这么刚好跟我教的一样，哎，我都是这样经历神给我的智慧，
1: 是
0: 真的。
1: 这个这一些好像看起来你后来结束了这个案子嘛，
0: 那是因为他们还舍不得我走，还在 FB 的话来发说，但我真的把他们当家人，把他的孩子当自己的，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我的

0: 时间，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更多的人。我就跟神祷告，那现在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余生，因为我得这么多的恩典、嗯嗯、我就想要把我的恩典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去陪伴更多需要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答应了神，然后我就跟对方辞职，也跟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了。现在我喜欢去看他，随时都可以看，我有空我还可以带他出来玩。
1: 对，所以你想你后来跟神祷告你想要干嘛？
0: 哦，我现在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感谢神就是让我现在去服侍陪伴老人。
1: 哦，
0: 对，就是
1: 你为什么会有感动要做老人的工作啊？
0: 哦，那是
1: 老人是比那些婴儿还更难呢。
0: 对，而且我以前很怕老人的味道。
1: 哦，
0: 我非常，
1: 为什么？
0: 因为老人都有一种老人的臭味啊，啊，我很不喜欢啊。我以前刚
1: 信主，那你怎么克服这件事？
0: 我跟神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闻到那味道，你的爱要充更多的充满我。结果现在我都不害怕了，还跟他们玩得好开心。
1: 可是唤起老人这个照顾的这件事是
0: 哦，是因为我的那个传道夫妻他们已经做了20年这一份了，那我觉得我很恩典。就是现在可以跟他们一起配搭、
1: 哦、
0: 然后这样出去、啊、所以我因为要陪伴他们，我也会 也变成我学会了乌克丽丽，
1: 哇，
0: 好，自娱于人，然后现在也在学吉他、哦、那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
1: 所以你认识上帝以后你的功夫很多耶、哦、
0: 对对对对，那个恩赐、哦、就是恩赐才
1: 越来
0: 越
1: 多的这种可以助人。
0: 对，认识上帝以后我又完成了大学毕业，然后认识了上帝以后我现在又可以读神学院读硕士班。我不是学历的问题，乃是我渴慕的更深的了解神，他的这个为什么耶稣会在几千年为什么还会留下有根有基的以色列那边的地点、嗯嗯、我要去了解我信的是一个真神活神，
1: 是
0: 他为什么改变了我们全家，然后我们现在家庭就是很温馨，
1: 嗯，
0: 好，然后神我跟他祷告，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落脚，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
1: 讲不完，
0: 对，
1: 不完，
0: 甜蜜在里面。那以前我有帮助人家做身体嘛，那有的也是有基督徒来，然后他刚信主也不是很坚定，他的女儿就是很悖逆，很难相处，他妈妈都一直跟我哭求哭诉，那我们一直陪他祷告祷告祷告都没办法挽回。可是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才努力一年，那我为我女儿努力多久？努力了12年了耶，现在这一两年才看到成果、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要学习忍耐跟等待、嗯哦、给人时间，因为我们犯的罪、哦、我们自己都让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1: 是，
0: 然后走迷了路了，自己做了错事都不知道，
1: 是，
0: 然后都一直去看自己想要的，所以有时候看连续剧有没有看着就跟里面的人一起生气，对不对？或者是一起在那边笑，结果都忘了自己是谁。
1: 没错，
0: 忘了自己是谁了。
1: 是，感谢赞美主啊！哦、因为子贤的生命确实除了祝福他自己，他现在更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哦、
0: 对。
1: 那我想，我们信主的最主要就是希望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0: 对，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
1: 是不是？以前不懂信错了，结果不但不是让自己生命更丰盛，还更陷入
0: 恐惧
1: 当中，
0: 然后常常慌张，
1: 没错。好，我们谢谢子贤这样子好，把自己过去可能一般人是不大愿意谈这种事的，但是他愿意、哦、整个敞开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也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来激励更多的人，
0: 是，
1: 所以祝福各位、哦、如果你的生命正在陷于苦难当中，或是你真的在你的信仰里面找不到那个快乐，今天你听了

贤的生命见证，期待你真的更盼望你找到这个对的真神来信靠他，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跟子贤一样，可以重新再活一遍，而且活得更丰富。谢谢，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您好，那我们今天又进到一个新的纪元。
1: 是的。
0: 魏老师，我们在前面的17期里头，我们是走中国近代史走一遍这样一个系列。好，上一次呢，我们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这个话题上面，那之后我们就策划一个完全新的朝代。那因为我们发现说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好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尝试性的概念呢，我们可能倒着走，比较有亲切感，因为大家从最近的不太久远的近代史开始，我们谈完了17讲。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是第一

0: 个近代史之前的一个朝代，那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发光发亮，也有很多故事的一段历史，那就是明代史，是吗？那我们其实一直觉得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很多的故事，它是一个是一个快乐的，也是一个悲伤的，也是一个人性黑暗面跟光明面的一再重复的故事。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会除了把一些尝试性的信息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我们把在其他的朝代或其他的时间段、其他的不同的空间里头发生过的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反思，您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吗？
1: 对的，我想我们看历史，我们不但是能够看过去的事，我们也想想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生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的一个比较，
0: 是甚至连我们现在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测，是吧？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明天，但是根据我们的尝试，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也许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预言家。我常常觉得好像大家这个世代对预言家是很有兴趣的哈。
1: 不过历史的预言往往不够精准就是了。
0: 对对对，它有很多主观的成分。
1: 对对，有的人他这个预测的其实他的时间会来得更快，或者是来得比较晚啊。
0: 是。
1: 但是那个方向预测对了就是很不错了。
0: 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其实对读历史也是读人性，也是读过去发生过的人性的一些他们所造成的行为模式。那对于我们作为今天的人，多读历史可能让我们更聪明一点，或者是更有我们的知识面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也不会让我们太惊异，也不会太惊喜，也不会让我们太觉得悲哀，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请魏老师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空。
1: 是的，我们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一起走一走明朝的历史啊。那么谈到明朝，首先我们都会想到说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朝代差不多有270多年
0: 那跟清朝非常像，清朝是268年
1: 了。对，它应该比清朝还长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明朝有一本写明朝的书，他是用这样形容，他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一个时代那表示说他里面是并不是好像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了。那么在那本书的介绍里面，我念几段给各位参考。他说从中既看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就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官僚群体腐败无能，又可以看到改革志士励精图治啊，这又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结朋结党就是结党啊，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啊，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可以看到旧思想旧风尚的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风尚的萌芽啊，就看到这个朝代是非常矛盾，而且是很有张力，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错的啊。
0: 对，而且写得非常有颜色有色彩好像不是一个黑白平淡无奇的年代，
1: 是
0: 一个非常充满了不同的事情事件的一个时间段。
1: 是的，另外有一位明史的专家啊，一位明史的

0: 学者，他写了一本明朝历史的书籍，里面他也说，他说很多人就是觉得明朝是一个评价很不好的一个朝代啊，对一般人就是讲到明朝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政治的败坏啦，那么对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那种这个不尊重啊，但是是这种迫害啊，那么还有就是宦官啦，这些干政啊，这些还有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皇帝都是很昏君的多啊，昏庸无这皇帝，他说这也不错，这些的确也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明朝有很多被大家所忽略的他的成就，比方说明朝的疆域开拓巩固那是非常空前的啊。另外呢，对这个西南中国西南的开发，还有南洋的这个移民啊，南洋的去开发啊，这个也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明朝有些制度很有创意，而且可以行之长久的这个制度啊，那最后呢，明朝在人文也好，科技工艺方面也好，也都有很多超越过去的一些成就。所以呢，整个说起来，明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它就是一个黑暗腐败的啊，就是这个退步的啊，封闭的这样一个朝代。
1: 是，所以我觉得您已经一言以蔽之把整个明朝的特色已经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开宗明义可能就要从明朝这个创建者朱元璋开始谈起。那对于朱元璋这个人呢，我觉得我是从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里头对他的描述开始，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不介意的话，那个是否魏老师能够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朱元璋其人，他是一个明朝的创建者，那他的从小到大的一点点的经历，就是给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记载是根据史书来记载，所以我相信他的真实成分是相当多的哈。
0: 好，谢谢你，
1: 就稍微介绍一下，让他生动一点。那明朝朱元璋呢，这个人呢，他首先说他的长相，他是一个长相特别的人。那如果说大家的描述，如果是以台湾话来讲，他是一个标准的厚道，就是他在中国的话来讲是地包天，也就是他的下面的牙齿是凸出来的。然后呢，他更特别的是他的额头又凸出来，所以呢他的眼睛是伸进去了，所以他这个人的脸呢，你如果从侧面看，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月亮，就是那个是而且不是满月，是一个上弦月，就是说他非常的特别的长相啊，人家看到他不会忘掉。然后呢，他的本名叫做朱重八，重八这个是就是八的两次，就是讲两次，就是他八月八号生的，在他们那个乡下地方，大家都没有很多的学士，大家都以生日的那一天为他命名，所以他叫朱重八。然后他是真的是一个从一个很贫穷的农家出生的，在安徽的农家，而且他的老家就是安徽凤阳。凤阳呢，这是一个出名的地方，我们在之前介绍中国的那个就是最后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农村的开放，凤阳是出了一个风头的，也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苦的地方，土地很贫瘠，然后常常到了一季种完以后颗粒无收，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拿着他们的小花鼓就出去乞讨，所以他们会唱花鼓歌，然后对凤阳花鼓，然后到很多的地方去讨饭，就是那么贫穷。那这个朱重八呢，他在小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是放牛，他一直放到16岁，他是一个放牛童，然后到了16到19岁三年中间呢，他就到黄觉寺去做了和尚。其实这个做和尚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要吃饭。因为那边太贫穷，所以他为了一个饭碗，他就是去做和尚。然而在做和尚的时候，他有半年的时间要出去化缘，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乞讨，所以他真的是起点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到了2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机会，其实是

0: 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就招他们是反对党了，就是去造反的那些人，嗯、就是说你要不要来从了我们、嗯、参加我们的这个起事，这样子你至少有饭吃。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有饭吃，因为当时呢黄河有水患，然后他们在淮河流域那边又瘟疫跟旱灾盛行，所以他的父兄母亲全部饿死了。
1: 嗯，
0: 那他也是为了有饭吃呢，他就当和尚，然后讨饭的时候，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所以他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人家那么错待他，经常虐待他，或者经常攻击他，侮辱他，使他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见了人，见了事，见了风土人情，所以他成就了他的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知识层面，他有非常好的见识。那再说了，就是说他后来是被朋友逼的，他就变参加了造反的人群。那这就是他的起点。
1: 是，
0: 那但是从可能魏老师等一下会谈，他是一个除了有见识的人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有军事的天赋，他可以做军事将领的一个天赋，这是当然也是从他是天赋异禀了，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还自学去写字去读书，所以像这样一个人，还有他的人格特质是严以律己，他非常的就是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他在最低下的时候他也维持他一个上进的心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您等一下会介绍，他是非常知人善任的。
1: 是的，
0: 哎，是这样子。
1: 是这个朱元璋他那时候他们要反的这个朝代就是元朝嘛，
0: 是
1: 明朝之前就是元朝。元朝虽然在蒙古那个时代他们兵力非常的强盛啊，那个疆土那么的广阔，但是他们统治中国呢却不到一百年就被推翻了。
0: 对，
1: 可见他们是在这个在这个治国方面是不是很高明的啊，特别到了元朝末年啊，发生很多这个什么通货膨胀啊，很多这个吏治腐败啊这些事情，所以就也算官逼民反吧。
0: 是，
1: 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就有这种这个反元势力。那么您刚才谈到的朱元璋他加入的就是一个也叫红军啊，红巾啊，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用那红色的为这个旗帜的啊，就是叫那个小明王啊，他们那个领袖呢就是号称叫小明王啊。
0: 是，
1: 那所以他朱元璋在投靠的那个主帅叫做郭子兴，就郭子兴他就非常欣赏这个朱元璋就说他这个很聪明灵活，而且的确是有这个打仗的这种才能嘛，所以很快的他在军队里面就爬升得很快，同时郭子兴还把女儿嫁给他，就是以后他的那个叫做马皇后嘛，
0: 是他的最早的一个妻子。
1: 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当时群雄并起了，
0: 是，
1: 那么的确不容易，要在这样子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嘛，统一全国。当时有一个读书人也算是一个军师，跟他建议了一个策略那很多人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九个字劝他高筑墙，就是把城墙筑高，广积粮，把粮食存多，缓称王，就是不要急着去称王称帝的啊。那么朱元璋后来就是照着这个策略去做，果然就获得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那么的确放眼看看当时的这些群雄里面，真的就是急着要称王，急着要称帝啊，
0: 是，
1: 就是还是以这个这种名位啊得到这个权力为主。但是朱元璋他就是这个看得比较远一点，
0: 是，
1: 他是为要整个得到人心啊，得到人心，特别他对于这些读书人，他因为自己 知识不够，所以他

0: 开始时候对读书人非常的尊重，而且
1: 是
0: 也重用读书人的一些建议，所以也吸引了很多读书人来到他的这个阵营里面。
1: 是是，
0: 我想这都是
1: 他
0: 成功的一些因素吧。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朱元璋。

0: 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对，魏老师，我们刚才开始谈到朱元璋的知人善任，那我特别对于明朝的开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在草莽还在就是跟群雄争斗的时候，他手下怎么有那么多伟大的那些将军去帮他打天下？比如说徐达、常遇春，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名字。然后呢，他也有朱文正，他有很多不同的战役，而且他听他的这个整个在战胜群雄的这个过程里头，打败陈友谅，打败了张士诚，你会觉得好像看一部小三国，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这个三国里头会听到的那些谋略策略，所以非常精彩。那我就在想，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很多的名将就投入他的麾下，而且他慢慢的扩张，他一开始据说只有700人，很快的20000人，很快的100000人，后来就最后打的他用20万大军把陈友谅的80万打败了，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神奇，而且呢他一定是自己有很多军事的天赋。 是吗？
1: 您刚才也提到他就是他这个在一些判断力上是很强的啊。我们就举这个当时最强的两个对手，就是一个叫陈友谅啊，陈友谅在比较靠西边啊，那么张士诚靠东边啊，所以这两个在旁边，那么当时以朱元璋的力量，他只能够应付一边，他不可能两边一起作战，更要防范这两个结合起来来对付他，所以当时他就研判的非常的准确。他后来有自己讲了一段话，他说友谅至骄，就是他是一个很自大，一个很骄傲的人啊。士诚气小，张士诚呢就是气度很小啊，气量很小。那至骄则好绅士啊，就喜欢闹事情。气小则无远图啊，气小就不会有比较远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说呢，先攻陈友谅啊，因为陈友谅他那个

0: 个张士诚就放在旁边，因为他是气量小，他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1: 宏图大业，
0: 这个就是不会趁这个机会，
1: 对，
0: 他保住他的力量就好了，他这时他就会按兵不动，他就看你们两个打，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表示说张士诚其实不会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策略的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研判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打陈友谅的时候，果然张士

0: 有帮陈友谅的，
1: 是是，
0: 也没有夹挤他啊，所以他是一个一个这个击破啊，
1: 对对，
0: 所以他从这一个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他的这个时机都掌握得很好，
1: 是
0: 啊，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准确的啊，
1: 是是，
0: 就像后来他北伐也是这样啊，先打谁再打谁，
1: 嗯，
0: 好像都是那个想的非常的正确的啊，
1: 是，
0: 所以我想跟他的他我们刚才说他开始礼遇这些读书人啊，
1: 对，
0: 像刘基啊，像这个李善长啊，这些
1: 对
0: 这些很有见识的读书人，
1: 是
0: 我想也是得到很多的他们的意见啊，
1: 是，
0: 所以他不管是文的武的在他身边就有他有很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核心的一些这个一起来领导的人，
1: 是，其实陈友谅他我们稍微把这他们的地理位置再讲得清楚一点哈，就是他们都是长江流域中间的，那陈友谅是在西边，
0: 在西边鄱阳湖，
1: 他在主对他在鄱阳湖，他所具有的大概是在江西的南昌，附近哈，然后呢，那个
0: 张士诚，
1: 那张士诚是在
0: 江苏对，
1: 所以呢是属于鱼米之乡，所以呢这两个人所占据的位置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的所在地理位置的优越感，所以像那个陈友谅是比较会打仗，他又一直。而且以他自己的对的，他有很厉害的水师，他建造了史上无敌的没有过的三层战船，那这个三层战船到下西洋的郑和的时候，他甚至使用了这样同样的设计，那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就是说以他的过去的这样他的所创造的地盘，他然后他的有很多次的战役来讲的话，他是失败，但他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想要称王，想要夺天下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像张士诚是比较就是自己温饱小康，而且没有雄图大略的一个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你会不会觉得老师您会不会觉得在朱元璋的主要的战役其实是针对这些造反军造反的这个各种的不同的组织，而不是元朝，
0: 对，
1: 因为元朝看起来真的没有很认真的打就已经就失败了，他们就往北边逃，就往北边去流散，他们是游牧民族进到了城市，到后来发现他们大概两三代人以后就腐化了，他们吃喝玩乐已经就是他们原来精于骑射精于这个机动部队的战斗他们已经就是荒废了，所以真正的战争是起于跟这些群雄在争天下时候的战役，
0: 没错，后来北伐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1: 对对，所谓的北伐是说因为 元朝他们已经就逃掉了
0: 漠北去了，
1: 对，逃到漠北，所以他们要往北边去打，是，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时间过程他们大概打了多久啊？就是他从开始起义开始到他真的称帝
0: 应该是十多年的时间，
1: 哦，十多年的时间，
0: 十多年时间，
1: 对，所以后来呢他等到这些其他的他们的江湖上的这个群雄并起都被他消灭了以后，那他就在哪里，在凤阳称帝嘛，他是
0: 在金陵，就是
1: 南京，
0: 对，所以
1: 应天了，
0: 对对，应天改为应天，
1: 是
0: 他就在这个南京，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南京的话，看到一些跟明太祖有关的啊，像他的陵墓啊，
1: 是
0: 就是在南京的。另外，南京也有一个明朝的，也是类似一个什么故宫啊，
1: 是，
0: 但是跟北京的故宫不能比了啦，它已经很多都已经看不不太明显了啊。
1: 是，
0: 那还有他。现在的游客到南京时候

0: 往往会去一个叫做这个阅江楼啊，就是那个阅览的阅，阅江楼，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本来朱元璋他定都南京以后，他想要在南京的一个山上建一个非常雄伟的阅江楼，而且他已经就是请那些大臣文人都写，每人写一篇，要刻选要选最好的，要刻在这个楼上啊，这个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文人叫宋濂啊，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啊，这篇写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到阅江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篇《阅江楼记》是刻在这个上面的啊，
1: 是，
0: 那当然这篇。在那个时代所写的表面上看也就是歌颂明太祖的这个伟大啊，他的成就啊，但是呢这古代文人都是这样，我歌功颂德以后，我也会提出一些一些等于是劝告一些这个反思啊，反省啊，就是也是蛮好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有的啊，因为
1: 阅江楼记，
0: 对，阅江楼记，我特别提出来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熟知的是岳阳楼记啊，
1: 对，
0: 就是有一个岳江楼记也不错，那但是呢。就想到后来朱元璋他是很节俭的啊，
1: 对，
0: 他就想说盖这一个楼啊花费很大，所以后来呢其实这个楼啊曾文得到了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建啊，是好像只有整理了一下基础地基以后就停了，停工了，
1: 是，
0: 所以这一停呢、啊就停了600多年，
1: 是
0: 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
1: 历经
0: 的最长的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烂尾楼，就是没有盖起来了哈，
1: 是，
0: 就是这样的。那一直到这个2000年，就是不这个十多年前啊，就是这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
1: 是
0: 这个南京市啊，他们才把它照着当时的这个构想把它。建起来作为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
1: 是
0: 就是2001年建成的哈、啊，所以现在如果去那边旅游，它主要就是成为一个介绍明朝历史的一个一个展览，很多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郑和下西洋的那些模型啦，
1: 还有
0: 明朝历代明朝的皇帝的画像啦等等。
1: 像
0: 您刚才提到那个朱元璋的那个长得
1: 相
0: 貌啊，他在阅江楼里面啊也是用这样的一个
1: 形象来
0: 图画的啊。
1: 对，
0: 这个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朱元璋是不是真的这个长得这个所谓这个很丑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另外有一个朱元璋的画像就是很就很好看的啊，
1: 是
0: 就跟其他那些皇帝都是差不多的，
1: 是，
0: 所以有人说会不会这是民间把他丑化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把他丑化的画像，
1: 这就是历史的乐趣
0: 对，
1: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0: 对，所以这个阅江楼我是特别就想到说他在南京当时想要建而没有建成啊，
1: 对，
0: 那么当然了，后来到了明成祖，到了第三个明朝皇帝啊，
1: 是
0: 就把这个首都搬到北方去了，到北京，所以以后明朝后面的历史都是在北京去发生的。
1: 是，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听一点音乐来稍微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史上最久的烂尾楼，600多年的烂尾楼，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今天扯上关系了。那也许下次去南京，我们真的要去看一下那个阅江楼，是吗？
1: 值得看看，
0: 值得。您感觉说这是可以推荐的景点吗？因为它对于明朝的介绍是还公允吗？
1: 是一个小型的明朝的博物馆一样。
0: 哦，是的，好的，
1: 风景也很好。
0: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是在谈这个他们的开国的这个皇帝朱元璋，那我们也就要谈一下在他的年代里头发生了什么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在谈就中共在得到大陆的政权之后，在10年的时间发展了很多的运动，其实是排除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排除了很多的不赞同他的人。那我想也许在朱元璋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会诛杀一些他身边的人？
1: 对，我们一般人这个提到朱元璋就会立刻想到他做了皇帝以后，那么是怎么样这个诛杀功臣啊，诛灭功臣啊，这个是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啊，几乎他的功臣几乎无一幸免了。
0: 真的，
1: 对对对对，那么
0: 简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
1: 文的武的啊，这个如果一去考察的话几乎无一幸免。特别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牵连了人都是上万人的啊。有一个叫做胡惟庸案。
0: 对对对，
1: 胡惟庸是当时的一个丞相嘛。
0: 丞相。
1: 那么也因为这个案子呢，他以后把丞相废了，朱元璋就废掉丞相
0: 了。就没有这样一个官职了。
1: 对，就把丞相废了。那么这个案子呢以后牵连到3万多人啊，被他所整肃了。那另外一个案子呢，是一个大将军叫蓝玉，
0: 是
1: 啊，也是当然给他的罪名就是跋扈啦，
0: 是
1: 非这个违法啦这些的。就蓝玉案子也牵连了1万多人，
0: 好像胡惟庸也是因为他。

0: 什么事情都不向、
1: 对对对对
0: 不向那个皇帝汇报，就自己就做了。
1: 所以朱元璋他因为自己出身是、比较卑微一点，
0: 是，
1: 所以他 我觉得他的这个个性上就是就是会有点不安全感嘛，
0: 是是、
1: 所以他就怕就是说别人那个看不起他啦，或者是
0: 是
1: 就是越过他去做事情嘛，啊，
0: 是是，
1: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容易去产生这种去这个对人不信任的啊，
0: 是是。
1: 那么
0: 不过好像胡惟庸案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结党。结了很多的这个朝中大臣，
1: 嗯嗯
0: 嗯，然后到后来他自己就很专断，他很多事情就不好像不跟皇帝去汇报，而且呢他最后的罪名是说他谋不轨，
1: 对，
0: 谋不轨，嗯，就是说好像已经要危及到他的皇位那个原因，所以后来他的罪就诛九族，他整个就是还株连了其他的跟胡惟庸有任何的关系交好的那些人，他所谓他的党羽，前前后后一共这样的胡狱这个案子有30,000多人牵连。
1: 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他也大兴文字狱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用这个文字狱来恐吓他们啊，
0: 是。
1: 那么我们看这些文字狱几乎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样子的这个地步啊，比方说他自己对他自己常常说他是布衣天子啦，他是什么啊，好像他出身很这个很卑微，这些他自己讲可以，而且他很喜欢讲，但是呢，别人讲他就会生气，
0: 那就糟糕了，
1: 他就觉得你就瞧不起他啊，所以这种心态就是很特别。
0: 是是，
1: 然后呢，他对于自己做过和尚，自己做过乞丐，
0: 对
1: 啊，或者是怎么，这他很敏感的这些，所以后来有几个字，有几个这个字一提到他就会生气的，比方说
0: 触碰到他的那个软肋，
1: 这个同音的啊，像那个僧啊，那就想到哎，是不是这个僧，就是这个僧侣啊，这些僧啊，比方这个光啊，是不是讲了光头，讲了和尚啊，讲那个哲啊，这个原则的哲
0: 啊，
1: 是不是跟贼啊，贼跟哲这读音很像，
0: 哦，是是
1: 啊，这个这些话这些字你都不能用。臣下如果用这些字的话，是啊，歌功颂德的里面用到这些字，你反而遭殃了。
0: 是
1: 啊，他不领情，反而是认为你是暗暗讽刺他，因为他一直认为读书人会表面一套，但其实是在讽刺你一套。这个说起来呢，是跟有一次啊，有一个读书人就跟他说，他说张士诚啊，很可怜了 啊，他被骂了一辈子啊，他都不知道哈，啊，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这个孟子里面，就是这个四书里面，孟子里面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士哈，啊，一个逗点，士诚小人也啊，就是诚小，其实是士啊，就是读书人，诚小人也。他说呢，你看这个其实是说士诚连起来就是他名字了，
0: 对，
1: 士诚小人也，所以说张士诚这个名字是读书人帮他取的嘛，因为张士诚跟朱元璋一样出身没有念什么书啊，他原来名字也是数字的嘛，什么武士啊还是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没有读书的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嘛，
0: 没错，
1: 结果那就他有了地位以后，他叫读书人帮他取个还比较像样的名字，结果读书人说他就叫张士诚，其实是在骂他小人嘛，
0: 对对对，
1: 士诚小人也。哇，朱元璋一听，不管真的假的，他一听了以后，他对读书人就非常的这个防范啊，他就说你们就是会用这些文字
0: 来
1: 羞辱，来讽刺，所以他就对这些文字就特别敏感，
0: 是
1: 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算也算是这个教育的官员吧，就曾经写了一篇歌颂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这三句都是捧他的嘛，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做榜样，没想到这三句话每一句都触怒
0: 他了，
1: 都触怒他，光天，哦，你说我

0: 我是光啊，
1: 光头，
0: 我是光光头啊，天生圣人。你说我是做过和尚，这个僧人哈啊，为事作则啊。你说说我做过土匪，做过强盗，做过贼，所以立刻把这个就杀掉了。你看，
1: 真的是
0: 他
1: 的敏感神经，
0: 敏感神经，但是他那个就我们就是太多了啊，太敏感了。
1: 是。
0: 但后来那个甚至地方也就有人建议说，既然我们动不动就得罪，不如你呢，你先写好一个格式，我们要将来要称颂你怎么讲，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就用那格式，等于说不要每个人写，免得得罪了嘛。
1: 是，
0: 就后来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啊，那个就发给那个这全国各地啊，谁要表达这个这个歌颂的敬意的话，
1: 对，
0: 就只要签个名就好了。
1: 是，
0: 这个
1: 哇，我觉得那个
0: 也真的是
1: 他是一个自卑变成一个非常就是
0: 残暴了，
1: 残暴的一个君王，
0: 啊、
1: 对，所以，但是在明朝也有一个建树，在这个千古上，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滥觞开始。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有传统，过年呢就会吃三元汤。元，我一直以为元是桂圆，还有桂圆、红枣、莲子三个圆的东西，然后就吃这个煮的汤，叫三元汤，是过年年初一大家都要吃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三元及第的意思。
0: 年终三元。
1: 那对三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那个科举制度开始的，这样我可能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就是说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三元，就从明代正式他们形成一个制度，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它就是说他们的考试制度呢有四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做院士，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他可以获得秀才的职位，那也就是读书人啦，就是称你为读书人。那第二等是乡试，乡故乡的乡啊，乡试就是在第一等考试已经中了的人才能够进去参加考试，考中的那个人叫
0: 举人、
1: 那我们那个时候读范进中举，这个儒林外史的那个中举，就好像是已经会让人兴奋欣喜若狂的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乡试。那这个中举人很多人都是从童生一直读到很老了，白发苍苍的才去中举，那范进就是其中的一个了。然后呢，他的这个中的人呢，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举人。然后当时第一名，这个乡试第一名的叫做解元，解开的解，或解元。好，这个解也念解。解元第一名，就是这个是三元中间的第一级，就是解元。在下一等呢，这会试就考中的叫会员。然后在最后的一个考试是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一个殿试。那这个在殿试里头中了第一名的叫做状元。然后后面呢，这是榜眼探花这样子啊，第一、第二、第三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特别厉害的连中三元，就是说你开始考试，你呢在会试先是在乡试，然后会试，然后在殿试，每一个都中，而且都是第一名的话，就叫连中三元。据说在明朝只出现过一个。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那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没有被留下名字，因为他大概这种连中三元的这样的荣耀被取消了，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考试制度。那这样子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仇视这些知识分子，但是我相信在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这样变成皇帝的人，他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把一个考试公平的考试制度变成一个固就是形式，到后来有历朝历代的人大家追求功名，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考试， 所以在明朝的一开始，他们把

0: 做人才，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方式。
1: 对，只是可惜后来这个考试就所以以这个八股文的这个形式啊，
0: 对，
1: 就会比较是僵化嘛，
0: 对，
1: 不能自由发挥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所以考出来人才不见得是能做事的人才就是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虽然那么多状元，你看明代清代多少状元真正能够有这个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的啊，其实不多啦。
0: 对，
1: 状元不一定是真的能够在历史上有什么样表现的啊，
0: 是
1: 他就是会写八股文嘛。
0: 对对于八股文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究竟我们常说这个老八股，或者是说你这个是八股文章，那好像是有一些轻蔑的意思。可是八股文自明代以后到清朝的这个所有的考试里头都是考的是八股文。那这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格式，
0: 那就是它有一个格式哈。那这个八股文呢，就是说他在明清科举考试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大家必须要会做八股文。那通常呢他考试就说，好，你做一篇文章，这个取题呢都是从旧的四书五经取出来的。而且呢当你写这八股文的话，你不能写白话大白话，你必须需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而且呢也不能够自由发挥，那这个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音韵的平和高低都要对相对成文，而且字数也有限制。那所谓八股文呢，什么叫八股呢？哈，因为它文章分八个部分，这个文体呢固定格式是有八个部分。这个八个部分讲起来就是说，第一破题，第二成题啊，第三起讲，第四是入手，然后下面的四个部分呢，叫做起骨、中骨、后骨、束骨。所以这个前面是一个破题、成题、起讲、入手，是一个手段进入主题啊，进入主题。后面的八骨呢，这个有四个部分，每一骨都是一个对称的，对称的就是两骨。所以二乘四就是八股，那它每个部分就是后面的四个部分呢，就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所以这不容易的，你要都能够写成对仗的文字，格律要很好。那这个八股人要语必称孔孟啊，要用他们的口气来说话，而且呢。对这个四副的对联就对子呢，要平仄对仗，更不能够有风花雪月的典故。他们认为这是亵渎圣人，亵渎经典。所以呢这个八股文就变成了所有的士子要求取功名的人必须要会做的八股文。那你说如果在这么多篇八股文里头，你要能够拔得头筹，而且在殿试的时候要能够让皇帝钦点，那真的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一个思想格式格局，他可能就是永远是言必称孔孟，到后面就变得很东轰，他没有创意思维，也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发展，他的思维等于是被这个圈禁了。所以八股文在历史上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任何我们知道的诗书名家，就是他们会写诗会写词的，多半都曾经磨练过八股文了，所以他们的音韵对仗还有格律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1: 还有那时候考试嘛，他们就是都是要写毛笔字嘛，
0: 是的，
1: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造成了读书人一定要把字写好，
0: 是，
1: 否则的话那个考卷上字写的歪歪倒倒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第一眼看的就
0: 没办法
1: 被，对，所以把字写的漂亮，我想这是 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
0: 没有错。
1: 那这个我想到是一个让过去的看看看书法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什么的这个人品啊这些或者是说这个书法要写好人才会端正啊这些的观念也是很普及的啦。
0: 对，所以从这里头也许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家教跟庭训，这个好像以前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头可能我们的亲长就非常注重说你要练字，
1: 对，
0: 你要心平气和坐在那边练字，培养一个写字的好习惯，还有一个思考的。虽然八股文被诟病，但是他前面他讲到破题，你要解怎么样进入主题，那你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啊，要有一个好的开头，然后你的文章这个字必须要优雅，必须要不一定每一句话都称孔孟，但是必须是中规中矩的讲出道理来。那这也都是我们的庭训啊。到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忆到说，在你的成长过程里头是不是在与您空中相见啊。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阳。
0: 好，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几个星期呢，跟朋友您介绍的就是国剧的唱腔。其实国剧的唱腔呢，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尤其是上个向上的星期呢，跟朱老师与大家分享，就是提起了这个二六。这个二六的唱腔呢，其实它的速度有快有慢，它有的时候快的呢有点像流水，一般呢这个二六呢是比善于这个表现说道理，或者是描写这个景物，有时候呢也会抒发一些情感，大部分就是利用在这个方面呢来把这个唱腔呢给融入进去。那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呢？让您在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呢，只要他的锣鼓一响起，您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版别了，什么腔，是吧，朱老师？
1: 对，他这个唱腔的装，不管是西皮二黄啊，就是把他的情绪喜怒哀乐放进来。
0: 是，
1: 譬如说我们唱慢板，这个哀怨动听，对不对？
0: 是
1: 娓娓道来，一句慢板，你如果说是看门道听门道，你会投入啊，闭着眼睛，
0: 就可以感受，
1: 真有味道什么。但有的戏呢，剧情的关系，要剧情节奏明快，这个二六板就放进来了。
0: 是，
1: 如果你用流水唱，流水唱，哎呀，好像这么重要的，
0: 太轻率了，
1: 太轻率了。
0: 是，
1: 你如果在中间，这个二六，耍一个枪，是不是？
0: 是，
1: 我冷冷的亲了亲，叫，是不是？哎，
0: 就
1: 这种原版快板
0: 是
1: 二六，
0: 嗯。
1: 这个在这个二黄里面呢，叫碰板
0: 啊，是。
1: 回龙，哆啰，哆啰，根儿，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就是二六起头的特色。
1: 对，
0: 对，
1: 这个二六呢，哆啰，啷根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曲啊，中间不管是倒回圆啦，流水板啦，三板呐，摇板呐，或者唱南梆子，或者唱反二黄反西皮，他都要跟这个剧情贴切，
0: 是，
1: 当然跟人，角色人物，
0: 也
1: 要贴切，
0: 是，
1: 有的地方你二六唱，这个角色，也许太轻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不该二六的时候，流水板，就那，或者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就平铺直述，
0: 是
1: 很快，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在中间噔噔耍几个小枪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一不恰当了，离了题了，
0: 是，
1: 哎，换离了题了，就离了戏了，
0: 是，
1: 哎，所以这个所有的唱腔设计很重要的是恰当，贴切，
0: 是是。
1: 哎呦，这个时候唱一段二六，真的
0: 很有感情，
1: 很有感情，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这是
0: 这个二六呢，其实为什么跟朋友一开始就介绍这个二六呢？因为二六呢，它就是一板一眼吧，朱老师，然后他就一个等个儿就开始唱了，
1: 等个儿咚，对不对？
0: 对，
1: 板
0: 眼。
1: 板
0: 眼，所以只要您听到那个一开头的那两个音，就知道他唱的就是二六，
1: 就是二六了。
0: 对，
1: 是的，
0: 对。然后他铺陈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婉转。
1: 是，
0: 对。
1: 这个我们当然传统戏里面，也有同样这个戏，这个演员演，他就唱二六；
0: 是
1: 别的演员演，他不唱的不是二六。
0: 哦，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以前这个演出的频繁，娱乐好像只有京剧或者

0: 怎么样、啊、
1: 是是、
0: 哎、平均的摔跤
1: 嗯
0: 哎，他这个演员跟之间啊，我们两个人天天碰面、
1: 嗯、
0: 天天你在那边这个东南西北演这个、
1: 嗯、
0: 你在台北演这个、
1: 嗯、
0: 我在台中演上这个
1: 是
0: 或者你在文艺中心演这个、
1: 嗯、
0: 我在国家剧院也演这个
1: 是
0: 哎，我就跟他无所谓对错好坏
1: 嗯，
0: 我跟他做一个别致
1: 啊、哦，就区别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可能也就更进化了
0: 他对、
1: 啊、
0: 他这一场武戏来讲、
1: 嗯、
0: 他这场来一个走边
1: 嗯嗯，
0: 他那一场就来一个起霸
1: 嗯，
0: 不一样
1: 嗯，可能在走边里头又加了一点什么小技巧
0: 他不 不是加去这个技巧是一都要加的
1: 是
0: 譬如说一出投军别摇
1: 嗯
0: 那个薛仁贵都是起霸呀、
1: 嗯、是啊
0: 对不对封为马前先行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李万春演这个呢
1: 嗯
0: 他是马上要出征了我下面就是戊卯三打
1: 嗯
0: 他都戊了卯了
1: 是
0: 他就拿着马鞭骑马
1: 嗯
0: 他把马趟子、
1: 嗯、
0: 骑马
1: 嗯
0: 跟起霸放在一道、
1: 嗯、是
0: 一边整装、嗯、一边整理衣服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里面
1: 更融入剧情了是吧
0: 也不你说更融入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原来起霸就不融入
1: 也不是我觉得更精致
0: 是
1: 就是越来越
0: 他就是
1: 嗯
0: 别致
1: 是
0: 他别致别开生面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用马鞭的话、
1: 嗯、
0: 你来个烫马、
1: 嗯、
0: 那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庄重度不够啊或者怎么度不够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就是起霸但是是拿着马鞭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样画腿劈腿唱片腿七灯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整官什么的
1: 是是
0: 他把这些动作以外他是马
1: 鞭
0: 一涮马鞭推唱
1: 嗯
0: 就我们讲哎呦我一边上开着车把帽把这个
1: 整理一下
0: 这个衣服这个画进去穿上到时候不管困马到里面我集合点名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朱老师您这么讲我想到其实那时候的演员虽然那时候环境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啊还有这个资讯的发达那个时候演员好像全心全意就是投入在研究这个戏曲的艺术是吧你要说曲不离口对不对艺不离手
0: 全不离手曲不离口
1: 对
0: 我们今天讲就像我们这样子的那么鲁钝的演员啊一辈子
1: 嗯
0: 你也没个唱出个
1: 啊
0: 名堂来、
1: 啊、对
0: 不容易
1: 不容
0: 易、哎、
1: 对
0: 因为好的就是这个前辈艺术家们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是
0: 千锤
1: 百
0: 炼
1: 是其实反而我现在做了一个比较以后反而很羡慕那个时候的当下的学习的环境
0: 没有啊不是学习环境啊
1: 嗯
0: 这个任何职业这个东西要传承啊
1: 嗯
0: 承先启
1: 后是
0: 你光启后你自己、
1: 嗯、
0: 就我们讲的离了题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艺术成分就有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如果你也搞不懂艺术我们没有这个说老的就这个样子
1: 嗯
0: 食古不化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也不行
1: 嗯
0: 我跟你讲随便一出戏啊
1: 嗯
0: 你看好像厉慧良
1: 嗯
0: 演出
1: 嗯
0: 所谓的洋派
1: 哦洋派
0: 哎
1: 嗯
0: 三出戏
1: 嗯哪三出啊
0: 长坂坡的赵云
1: 哦嗯
0: 再来挑花车、
1: 嗯、哦哇哦
0: 都是靠吧、嗯、
1: 是
0: 再来拿高灯
1: 哇哦
0: 现在都是后辈的楷模
1: 嗯没错
0: 他在哪里呢
1: 嗯
0: 他演这个赵云
1: 嗯
0: 就是有大家一般学的、
1: 嗯、
0: 啊不管他武功四法还是唱腔哪些
1: 嗯
0: 去演他到演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也都是这个
1: 嗯
0: 不管他自己的要求讲究
1: 是
0: 他把这个

0: 高宠啊，
1: 嗯，
0: 高宠挑娃车的时候啊，
1: 嗯，
0: 搭上千金了，
1: 嗯，是，嗯，搭上千金了，
0: 搭千金
1: 是，
0: 你看看，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别致，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也有所本，
1: 嗯，
0: 因为原来这个戏啊，
1: 嗯。
0: 据说这个高宠是勾绿脸或者勾蓝脸，
1: 嗯，
0: 高王爷，
1: 嗯，是
0: 脾气躁什么的，
1: 刚愎自用的人，
0: 有没有？
1: 嗯，
0: 有两颗这个
1: 千
0: 两根千金啊，
1: 嗯，
0: 就我们在舞台上叫线条就粗了。
1: 哦，
0: 我们演这个垂镇金蝉子琴音，
1: 嗯嗯，
0: 小王爷
1: 是也是
0: 有没有？
1: 有，
0: 哎，
1: 嗯。
0: 说他小孩儿，
1: 嗯，
0: 他有孩儿发，
1: 孩发，
0: 但是把孩儿发呢，
1: 嗯，
0: 再搭上千金，
1: 嗯，
0: 就跟那个四平山的李元霸一样，都是年轻小孩，
1: 哦、是
0: 陆文龙啊，
1: 嗯，
0: 不是也有搭孩儿发的吗？
1: 是是，
0: 是不是？逛这逛这逛，踩踩逛，他这个能一两千金，
1: 对 对,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岳家庄的岳云，
1: 嗯，
0: 就是有孩儿发，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到这个戏呢，他碰到陆文龙两个人一样大小，
1: 嗯，
0: 哎，陆文龙呢，就是有孩儿发，这个谁，这边呢，
1: 嗯，
0: 就带的是千金，
1: 千金，就有区别啊，
0: 有做一个区别，
1: 嗯，
0: 而且呢，粗犷度，
1: 嗯，
0: 这个又从花脸变过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欢腔，他无形中那个动作化，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是
0: 就别开生面，
1: 嗯，
0: 看着这么我们行话讲叫透丝，
1: 嗯，是，
0: 哎，处处有他的经典，
1: 真的，尤其是我每次跟朱老师在聊天啊，都发现每一次都长一次，长进一次，
0: 不是长进，就
1: 因为你看朱老师在讲的一个千金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去
0: 天天看嘛，
1: 对，都没有去想到说，你看朱老师讲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这不是细腻，
1: 不是，您看现在这个好像也不这么讲，不怎么
0: 讲
1: 究了啊，就是。搭千金为了美观也没有再弄这两条千金，
0: 是，
1: 对，其实那是一条，是整个长长的一条搭在那个，
0: 对呀、啊、
1: 是
0: 这个就是连搭一个千金，
1: 对，
0: 他就让这个角色人物不一样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要说研究，平常讲、
1: 嗯、
0: 我们这可以说一辈子我们也就是唱戏啊，
1: 是，
0: 你说会什么也不会、
1: 嗯、
0: 也没有说真搞明白了，
1: 嗯嗯，
0: 但是就是也是听到同行啊、
1: 嗯、
0: 不管是我的学生晚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些，你看哎呦这个胡来那个、
1: 啊、
0: 哎，我们不要光去苛责或者是你看不懂的，
1: 嗯, 嗯，是
0: 人质之见嘛，
1: 对，真的，
0: 艺术这东西人质之见，你稍微心思细一下，
1: 嗯，
0: 哎，他为什么搭两个千金，
1: 是，
0: 哇，你发觉
1: 嗯，
0: 他这里面不是说有学问，
1: 是，
0: 他是有
1: 这个意思，
0: 有所根据，
1: 对，
0: 有所本，
1: 有所本的，是，哇，
0: 像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我们既然从事这个艺术，我们也会被问到啊，
1: 嗯嗯，就为什么我要搭两个、
0: 哎、
1: 搭一条千金，
0: 最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湘管师傅
1: 是
0: 啊，我们以前
1: 叶
0: 湘帝、
1: 哦、那也是真的是
0: 叶湘帝、
1: 要知道多少戏、啊、
0: 跟着耿根带耿伯伯，
1: 嗯，
0: 我曾经唱一个李家店，
1: 嗯，
0: 黄三太镖打窦尔敦
1: 啊，
0: 坐在道马，
1: 嗯，
0: 谁都知道窦尔敦穿的是什么，
1: 嗯，
0: 剑衣
1: 是。
0: 等我们演到这个打窦尔敦的时候，
1: 嗯，
0: 好像演窦尔敦的啊、
1: 嗯，
0: 我的师哥师弟，反正到后台，
1: 嗯，
0: 哎，到后台去，哎，就穿上了、
1: 嗯、
0: 我们的老师蔡松春蔡老师过来，哎，大一箱二一箱就讲了。
1: 嗯，
0: 你别给他穿剑衣啊，
1: 嗯嗯，
0: 他要穿暴衣暴裤啊，
1: 嗯，好、哦、
0: 正在青春年少，
1: 嗯，
0: 不慎那五旬开外一案。

0: 的老儿，
1: 嗯，
0: 穿抱衣抱裤，
1: 嗯，
0: 才是年轻。
1: 哦，
0: 哎，这个戏，当然你说不知道的人，后台，
1: 嗯，
0: 私人剧团，
1: 嗯，
0: 我就穿了建议了，大家认为我也没错啊，
1: 嗯，对，
0: 而且我们老师们教讲。这个戏这窦尔敦还可以不戴耳毛子呢
1: 啊、因为还年轻，
0: 毛发没有长全嘛，
1: 是是，你看啊、
0: 是不是油把里面抓揪啊
1: 啊
0: 噎起来的
1: 啊，是
0: 揉一
1: 揉
0: 放在这边
1: 一点点，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艺术嘛，
1: 对，
0: 这就是艺术，
1: 是，其实那时候老师可以说可以不说，对吧，
0: 对对，老师不但是可以说，那我们有的这个什么，这个包括叶湘地叶老师、
1: 嗯，
0: 当时我看到跟、
1: 嗯、
0: 跟我们老师互相抬杠，
1: 对，
0: 还完了还要到后台打架呢，
1: 是是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别以为你是内行啊，你看看，
1: 对，
0: 这什么东西都要，就跟我们现在的法规法则、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有的东西不是谁的对错，
1: 嗯。
0: 也不是谁的好坏，
1: 嗯，
0: 你要把这件事情明了了，
1: 嗯，
0: 搞清楚。
1: 对，您说到叶叔，叶湘地叶叔，对，确实那时候他好像就一乡的老大，有时候我们要穿这些衣服还不行，是吧？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我们看到，
1: 嗯，
0: 这个叶湘地叶叔啊，
1: 嗯，
0: 是。都升了士官长了，
1: 嗯，
0: 马荣祥马老师，
1: 嗯，
0: 还是上士，
1: 哦，
0: 连张史春张伯、
1: 嗯、
0: 蔡松春蔡老师，
1: 嗯，
0: 他们都是个上士，
1: 上士，嗯，
0: 都没有升到士官长，
1: 哇哦，那时候，
0: 哎，
1: 嗯，
0: 这个东西
1: 这么重视他，
0: 不，但是不是就他也应该被重视，
1: 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乡管，
1: 嗯，
0: 七行七科，
1: 对，
0: 他是七科里面的领航员，
1: 嗯，
0: 叫乡管组长，
1: 是是是，确实，嗯，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最后
1: 他确实，
0: 我们讲这个职业霸凌里面就有了。那边说我唱的借东风了、
1: 啊、
0: 诸葛亮了、
1: 啊、
0: 还不如他一个
1: 啊
0: 管大一乡的、
1: 啊、对，是是，
0: 这里面就不知道是孰重孰轻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因为什么，这个是军阶，
1: 嗯，
0: 哎，或者是这个职称，
1: 嗯，
0: 用到我们这个生旦净丑里面七行七科里面，
1: 七科里头
0: 没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你就算是生旦净丑以外的神仙老虎狗，
1: 嗯，
0: 我们原来叫什么龙套上
1: 下
0: 手，
1: 上
0: 下
1: 手，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演到司周城了，
1: 嗯，
0: 翻跟头了，那一个，
1: 嗯，
0: 翻的最好的，
1: 是
0: 这个戏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是，
0: 我可以给报个菜名一样，
1: 嗯，
0: 第一场他先来个一排单蛮子，
1: 是。
0: 最后，
1: 嗯，
0: 他再来第二场翻过，他翻个虎跳前蹦，
1: 是
0: 串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做最咱们15个小翻题，有没有？
1: 有。
0: 到我们要大概翻5个到6个连入阵，
1: 是
0: 到第5、第6最后了，
1: 嗯，
0: 大过桥，小过桥，
1: 是是，
0: 或者他来一排镊
1: 子，对，
0: 哎，6个8个镊子，
1: 是。
0: 提多少个单蛮子，
1: 对对，然后回头再来一个前蹦，
0: 再扣倒
1: 扣
0: 个前
1: 蹦，对，
0: 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是再大的角儿
1: 、嗯、
0: 今天晚上也指的这个跟斗、啊、
1: 对，是，
0: 哇，所以你讲说我们这行大家有会讲没有被剧团重视，
1: 嗯，
0: 重视不知道在哪里了哎，都涨钱了，
1: 嗯，
0: 你是龙套上下手，
1: 嗯，
0: 他能给你涨钱吗？
1: 是，
0: 但是你今天翻司周城了，
1: 嗯，
0: 唱角儿的知道啊，你这个水母啊，或者是
1: 是
0: 或者孙悟空啊，或者这个角儿知道，
1: 嗯、
0: 哎，少爷， 今天这个戏就指着你了，
1: 嗯，
0: 不止他一个啊，
1: 是
0: 好几个方，
1: 对，
0: 哎，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1: 对。

0: 个人翻出个人的
1: 个人特色
0: 特点来。
1: 对，
0: 哦，怎么他们都涨钱了？
1: 就是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不多啊，以前钱币不大呀。
1: 对，
0: 一个月调高，他调高50块，
1: 啊、
0: 哦，那个调高10块。
1: 嗯，对，
0: 差别大不大？
1: 大，确实是这个。
0: 所以我讲这个带艺术团队，
1: 嗯，
0: 很
1: 难。对，
0: 我们都面对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说被轻忽了，所谓被霸凌了，被什么？都在这里头，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为什么一半场戏，哎，今天该你卯上了，
1: 嗯，
0: 干嘛卯上啊？刚刚队长到后台来了，
1: 嗯，
0: 每个人过来，他到房间去，每人来一个小红包，都鼓励一下，
1: 哦，对，
0: 怎么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1: 嗯，
0: 甚至于这个。管事，
1: 嗯，
0: 老师，
1: 嗯，
0: 去讲，哎，那谁，那几个，马上指着他们这个翻过遮盖的，
1: 嗯，
0: 那行话，
1: 啊，
0: 给他们鼓励一下嘛，
1: 嗯，
0: 有的才鼓励，
1: 嗯，
0: 哎呦，他们妖怪神将，你给他鼓励什么？
1: 其实这更要鼓励，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经历一个经历，我们这个有一个恩典在里面。
1: 是，感谢主。其实朱老师这么讲，确实啊，要鼓励的都是这个，就是龙套上下手，确实他们值得这么鼓励。因为你说一个主角，他

0: 手下手。
1: 嗯，
0: 恶虎村的
1: 上下
0: 英雄，
1: 对英雄
0: 跟那个四个官将
1: 啊，
0: 那个上手
1: 是不一样，
0: 每一个人都要有六场打的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四周也一样，
1: 一样。
0: 是不是？
1: 对，四周城每一场都不一样。
0: 你再说一出，
1: 嗯，
0: 定军山，
1: 对，定军山，
0: 你来跑下手的，
1: 嗯，
0: 就简单，
1: 嗯，
0: 你说简单，
1: 嗯，也不简单，
0: 他既要跟张贺，
1: 对，
0: 他又要跟夏侯渊，
1: 嗯，
0: 有没有两个？
1: 嗯，
0: 那个上手啊，
1: 嗯，
0: 黄忠燕燕从他那最起码16场到21场，
1: 哇，哎。
0: 到底是战门还是倒头靴，
1: 都得要
0: 还是炸鸡脚，
1: 是
0: 还是挖门，
1: 是每一场都得记，
0: 还是走太极图，
1: 是是是，
0: 还有一场跑坡，
1: 是对
0: 赔的一粒呢，我想知国亮，他想我慌什么什么，打个地个当当打地荒山，这
1: 就开始了，
0: 周面还有一番两番，一抄两抄，
1: 是嗯，哎呀，周老师把这个龙套上下手的这个活儿的精髓都讲了，确实每一场都得记着。
0: 要演法门寺了，
1: 对，
0: 你那个校尉的
1: 啊，
0: 齐家法门寺的，你要会唱曲牌子，
1: 嗯，对，
0: 关阶，
1: 对，
0: 然后要走太极图，
1: 对，确实，
0: 那尺寸，
1: 对，还得要走得好，不然的话你就把整台戏给拆了。
0: 张婉成，
1: 嗯。
0: 龙套
1: 是
0: 去对除夕
1: 脚，
0: 咚一个咚，咚咚咚起咚，
1: 真的
0: 倒陀靴太极图，
1: 所以要每一个角色其实都非常重要，
0: 四门斗四面镜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我讲
1: 这些活我们都来过，
0: 对，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0: 七科，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说当了这个后台的，当不管是当导演当剧，
1: 对，
0: 或者是管一个剧团的，
1: 是
0: 要不要把这些通通
1: 对，确实确实对，朱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定军山，
0: 是
1: 定军山里头的黄忠呢，他就有唱二六，就是唱了一段二六，就是师爷说话
0: 主唱
1: 太唱，
0: 主唱第一段，
1: 对，
0: 好像有利于什么包的什么老公，什么什么什么，他都了龙根师爷，实话
1: 对
0: 也他也唱，不用慌啊，中怒气有法啊，
1: 就是好听啊，对
0: 啊，对啊，你如果唱流水
1: 啊，
0: 流水账了，
1: 对，
0: 你这个讲话没有分量了，
1: 对，这是二六的特色，
0: 他唱啊，胡老雄心在这年马呀，咱立呀钢枪，你拿过来呀，你接是不接，
1: 嗯，
0: 朱连寨，
1: 嗯，对，
0: 借宝收威，
1: 是
0: 拿过龙咚，大大大唱个嘞，这的让都是龙儿，老岁呀，老古的心法老，上阵的全凭包括刀，
1: 好好听哦，
0: 你看看，
1: 是
0: 又潇洒又干嘛？
1: 对，
0: 说要打仗，要带兵打仗，
1: 嗯，
0: 你们差远了，
1: 是
0: 还得要看看我的，
1: 嗯，对，你看，
0: 所以
1: 你看这二六这个穿插，真就是好听啊，
0: 而且。恰到好处，
1: 嗯，是，
0: 而且很，我们在行家话又来了，
1: 啊，
0: 很俏皮，
1: 是，其实
0: 同样
1: 对，
0: 同样一段，
1: 啊，
0: 不能这么，不能唱成一样，
1: 嗯，
0: 那个朱连寨那个是王啊，
1: 嗯，
0: 怕太太，
1: 是，
0: 他怕太太
1: 啊，对对对，
0: 这个
1: 段也好听，
0: 这个呢，黄忠呢，
1: 嗯，
0: 是对诸葛亮，
1: 是。
0: 还要讲你不知道，我当初嘛，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的，我如何如何，
1: 是是，
0: 你看看，
1: 对，这个还有什么捉放曹也是有这么一段，对吧？朱老师斩黄袍这些老生戏，《空城计》里头，
0: 任何一个角色通通都有机会唱二六，
1: 嗯。对，像《霸王别姬》那个虞姬跟代王有一个。代王啊，后面舞剑的前头就唱了一段。
0: 舞剑呢，有他是那个是带头子的，当个
1: 人
0: 咚，你个人咚个咚个你个人咚，嘚儿咚个咚个咚个咚个咚，哒哩个哩个咚咚咚。哎，
1: 嗯，
0: 后来好像有人这个新编这个《霸王别姬》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在九里山呢，或者在那什么呢，

0: 这个也中间也有唱二六，我不能说他对跟错，
1: 是
0: 好与不好，
1: 嗯，
0: 我就以霸王那个脸谱来讲，
1: 嗯，
0: 他就不能唱二六，
1: 哦，
0: 这个人根本就不善言语啊，
1: 嗯嗯，
0: 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1: 是
0: 他的那个。他的
1: 那个
0: 脸无双脸，
1: 对，无双脸，
0: 无双脸
1: 是，
0: 所以多半
1: 嗯
0: 就是散板苍狼啊，这得苍狼，
1: 尤其是在那个当下
0: 的情况，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不适合？对，
0: 不适合二六。
1: 对，这个小生里头的白门楼也是唱这个
0: 二六，
1: 就好好听。
0: 嗯、
1: 对，我觉得二六版特别的。
0: 对，他那二六有的时候，
1: 嗯，
0: 有的还要从原版转成二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让招回来，唱唱那么轻唱，嘟噜嘟噜，我已见到，这是二六。
1: 嗯，
0: 其实他那个安今日夜里导版，
1: 嗯，
0: 唱那么轻的唱。三言，
1: 嗯，
0: 三言转二六，
1: 嗯，
0: 二六转
1: 流
0: 水，流
1: 水，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都这个唱腔的设计
1: 啊，
0: 跟这个
1: 角色
0: 人物的搭配，
1: 还有这个
0: 太重要了，
1: 事实的背景
0: 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但是我今天。好像我们刚刚是从什么地方转过来的？
1: 嗯，
0: 我讲挑花车，
1: 嗯，
0: 跟这个长坂坡
1: 是，
0: 他就同样，
1: 嗯，
0: 一个五声戏搭靠
1: 啊，
0: 他就，
1: 嗯，
0: 变出人物来了。
1: 是，
0: 因为那最后一天他等拿高登的时候，
1: 嗯，
0: 他更特别了。
1: 哦，
0: 他后面所有的一封书啊，
1: 啊，
0: 他变成最大了。
1: 哦，
0: 我们以前打正。将光切光切光切，正正正正正切的正切的正切，枪打打打枪打，重重邓邦气邓，中大坝大坝大坝咚咚咚咚当咚，就在这，你欺我，
1: 我
0: 欺
1: 你，
0: 两个人在那
1: 鄙视
0: 嘛，对不对？但是他把它变成最大
1: 哦，什么叫
0: 正正邓邦切邓？正呜太登仓呜登仓呜呜咣当正正正起的正起的正正正正，他醉下去了，再换枪，一上来，这个枪，哎呦，我怎么晃悠？哦，一太登仓照样抖动了，唱起来，仓呜太正正正起的正起的，连低头，那边一刀一切。一疼一拆，噔噔噔噔的搓步，他这边，要不然真正讲，他们打不过高登。
1: 是，哎，周老师那么
0: 讲，就趁他醉了。
1: 是为什么醉呢？因为他娶亲了，是吧？
0: 他不
1: 喝了酒了。
0: 他前面交那谁交代了嘛？
1: 对，
0: 高大爷，你就过去说亲嘛。
1: 是，
0: 说好了，那个汤酒啦。
1: 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您别急，我这个，我们陪着高的太爷高乐，况且
1: 这
0: 做一个爷爷的话，女儿叫娘，
1: 对，所以高登后头，
0: 这，
1: 哇，
0: 高登酒醉，
1: 对，
0: 你我怎么打上去？
1: 是
0: 打着，所以放火什么，
1: 所以醉打那是，哇，真的太讲究，
0: 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久，不管是高洋派，包括这个，不是盖叫天，上派上合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李惠良
1: 就是
0: 他变成
1: 醉打。好看，
0: 在这个一封书里面，真的是别致。
1: 是，
0: 哎，这个因为将来，这个立派，我讲，不管若干年后，
1: 是
0: 会是一个派，
1: 是已经是个派，
0: 已经是个派，
1: 吃了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演这个戏，有一天，孙元斌孙老师，大概我进学校，我看他这个戏也没有看到过第三次，
1: 哦。
0: 曾经看过他两次，都是嗓子很不好的时候，

0: 沿哦，包括铁龙山，
1: 嗯，
0: 哎，它在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演过了，
1: 嗯，
0: 对不对？双刀枪啊什么。跟他对打了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有一个三阶面，
1: 嗯，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出来三阶面，开始转移风书，
1: 嗯，
0: 这个萧童那个萧童正瞪不起一瞪，仓，那个谁把他打败嘛，
1: 嗯，
0: 两个人把他打败，
1: 嗯、
0: 不管那个秦人，
1: 嗯，
0: 跟那个呼延抱啊什么的、
1: 嗯嗯、
0: 打败，我们那个人啪嗒的仓打得烫烫瞪蹦，大刀花，
1: 嗯，
0: 反串射呀。一车也都蹦蹬仓、
1: 哦、
0: 一辆的哗把灯好逮将将将将将下
1: 是
0: 我这是叙述、
1: 嗯、
0: 那孙元斌孙老师啊
1: 嗯
0: 演的时候他跟大姑老师讲
1: 嗯
0: 噔噔噔噔你这别慌你那正正这么气灯将嘟那将您不要太管了
1: 嗯嗯
0: 你就
1: 撕边
0: 长撕边
1: 嗯
0: 我记得那个郑铁山
1: 郑波
0: 哎郑老师他还在那我说哦好好那、
1: 嗯、
0: 来你
1: 你
0: 我你我给我给你看的排戏是吧、嗯、
1: 是
0: 噔噔噔他反正也不太用力他的正正这么气灯将嘟来噔噔噔噔行不行哎你再给我您再给我
1: 尝一点
0: 我们、嗯、再来一遍
1: 嗯
0: 我当时听到的
1: 嗯
0: 你那个正正那么气灯正那个大锣再绵一点、
1: 嗯、
0: 就是轻一点、
1: 哦、是是
0: 你听不出来要干什么
1: 是是真的
0: 我们就扒着台帘在那看
1: 嗯
0: 哗、
1: 嗯嗯、
0: 那个大刀风雨不透
1: 啊
0: 正正正正打正正这么我就在干嘛呀、
1: 嗯、
0: 对不对
1: 看一下
0: 看着吧、
1: 嗯、
0: 这孙元斌孙叔
1: 啊、嗯、
0: 正正这么气灯正嘟来他那个射焰啊、
1: 嗯
0: 两头翘
1: 哇
0: 跟下腰一样
1: 嗯
0: 那美的
1: 哇
0: 嘟来锵锵锵不亮相
1: 啊
0: 这个观众看的
1: 过瘾啊
0: 那个好啊
1: 是哇
0: 不是要好啊不激动锵要好
1: 嗯
0: 他不是
1: 是
0: 这么激动锵嘟来哗
1: 真的
0: 而且你孙元斌孙叔的年轻时候
1: 是是
0: 从那看都是病病歪歪的
1: 是
0: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下子
1: 哇太好听了
0: 你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就我讲我只是我们看到过
1: 是
0: 哎，这个他这种要求、
1: 嗯、
0: 我们一直到演我都在后来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到现在从的孙老师过去都快二十多年了
1: 是
0: 这个我看他这个戏也没看到第三次好像
1: 是还是回味无穷
0: 永远要想你想不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我们听周老师讲的也是非常的过瘾、
0: 哎、所以孙叔后来给我说戏我能够就说、
1: 嗯、
0: 他都是不能说拖拖拉拉他说我现在想、哎、我跟你说什么啊怎么怎么哎但是呢后来给我说说完了我总是一个感觉哎呦、
1: 嗯、
0: 原来这真正的
1: 嗯
0: 这个范儿
1: 嗯
0: 哎这个诀窍
1: 是
0: 在里头
1: 是
0: 在里头
1: 是、
0: 哎、这是所谓的祖传秘方不见得随便教的
1: 是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还要有慧根啊还要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要不然你去讲呢
1: 对
0: 他会干嘛人家什么人家那个亮相正话多好啊
1: 嗯
0: 他那你嘟来干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免了
1: 是
0: 不要了
1: 嗯
0: 不是非也
1: 真的原来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还是有依据的、哎、啊听周老师讲这些故事啊真的是百听不厌啊
0: 真的是
1: 我
0: 我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职场里面的经历哈、
1: 嗯、
0: 美好的经历哎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
1: 嗯、是我们也很期待下个星期呢继续来收听梨园话序然后请朱老师呢继续讲这么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梨园话序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廖婉芬、海元璋、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也就是《临江忆》

渐渐好了。哎，儿啊，当初都怪为父不好，不该把你终身许配我侄儿推脱，会将这个奴才予去三代，叫我引进回来，这都是为父害了你了。

0: 言，推通邪魅，平川县令，我有带你前去寻找于他。
1: 徒儿意下如何吗？
2: 你的兵力为叛权欲，困难与二夫妻，不日待孩儿一人前往。
0: 为夫边体已然好了，只是无力而已。我们慢慢行走，了无妨碍。若是叫你一人前去，路途遥远，孤女独行，为夫也能放心得下呀。
2: 你我孤女若是一同前去，天下难顾，无人照管。
0: 我已托付好了所有邻居，我们去后自然有人照顾，了然无事。儿郎，看今日天气平和，你我父女上路去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样叫好朋友呢？有人认为所有的好朋友是常常能够在一起聊聊天，吃吃喝喝的，心里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心里有事的时候，都能够找他出来聊聊天。这的确是不太容易的好朋友，真的真的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该是滔天之幸吧。现在社会进步的结果就是有时候会很现实，基于很多现实的状况，很多也许本来的好友呢，会因为某些不一样的条件而不打说翻脸吧，也可以说会越来越疏远。所以友情深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形容友情非常深厚要用什么词呢？我们可以用管鲍之交来比喻友情深厚。那么什么叫管鲍之交啊？还真的有一点纳闷。我们一块来看看管仲跟鲍叔牙，就是管鲍之交，他们是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们友情深厚呢？

听说在春秋时期呢，齐国有一对感情非常深厚的好朋友，名叫管仲和鲍叔牙。虽然管仲很穷，鲍叔牙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两个却很了解对方，也彼此非常信任。当时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但却拿取比较多的利益。这时候鲍叔牙认为管仲是为了奉养母亲而不是贪心。当管仲帮鲍叔牙策划事情却失败的时候，鲍叔牙认为是因为时机不对，而不是管仲无能。当管仲做了三次官，但三次都被辞退的时候，鲍叔牙认为是君王不懂赏识，而不是管仲没有才能。当管仲打仗临阵脱逃的时候，鲍叔牙认为管仲是因为挂念母亲，而不是贪生怕死。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当时的齐国政局其实蛮乱的，王子们为了躲避灾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管仲当时负责辅佐住在鲁国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负责侍奉住在莒国的公子小白。不久之后，齐国发生了暴乱，君王被杀死了。公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回齐国要抢夺王位，没想到双方人马却在路上相遇。管仲为了让纠当上君主，就朝小白射了一箭，企图谋杀他。幸好公子和小白只是勾带中箭而已，就顺势倒地装死，成功的骗过管仲，然后再与鲍叔牙快马加鞭，先回到齐国当上国君，也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哦，听到齐桓公，您大概都知道什么样的故事了。这个齐桓公当上君王之后，立刻请来鲍叔牙担任宰相，但是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当时被关在牢里的管仲。后来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果然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连孔子都大为称赞。而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的深厚友谊，也让后人以管鲍之交这四个字来形容好朋友之间亲密和信任的关系呢。

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管鲍之交，形容朋友之间他们的友谊非常深厚，从来不会互相怀疑或互相的陷害，他们只会互相的相挺，就说你需要的时候我很认识你，懂得你，知道你有哪一方面的才能，即使人家找的是我，我也懂得把你推荐出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么才能够更加的为大家所赏识。这是管鲍之交，它最重要是比喻友情的深厚。那例句呢，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交情就像管鲍之交一样，不是外人三言两语可以挑拨离间的。所以管鲍之交它的相似词也可以讲文景之交或者金石之交，而相反词就变成一面之交。

或者泛泛之交，酒肉朋友，点头之交，就应该是跟管鲍之交完全相反的词了。管鲍之交，它的例句出处在列子的立命。好，今天为您分享的管鲍之交是比喻友情的深厚，不受其他任何外物跟别人的挑拨离间所影响。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啦，别忘了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节目《画龙点睛》。辽宁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对，因讲请假哦，今天已经是三月了，三月初一了，今天已经
1: 哦
0: 三月初一了，
1: 农历的哦。
0: 对啊，
1: 农历
0: 我是说农历的已经三月份了。
1: 对啊、
0: 所以春节真的过去了，对
1: 呀、
0: 啊，
1: 对呀、啊，对。所以春节过去了，早就迈入，
0: 再过两天就谷雨这个节气喽，下礼拜一就谷雨喽，
1: 谷雨、哦、
0: 就是要耕种了，是吧？
1: 早就耕种了，
0: 已经耕种了。
1: 春雨下，
0: 对，
1: 有些地方春雨一过后就。
0: 春雨就开始耕种，你没做田。
1: 春雨其实
0: 不是蔗产呢，
1: 对啊，
0: 没做田的不敌啦，就是不知道。
1: 可是我后来也是慢慢就有一点，都等于说你已经有一点成熟度，你就能够判断了嘛。春雨就是你在育苗的时候就要赶快播种，
0: 是
1: 哈，就是你知道插秧啊，以前那个参水拎鸡鸡，你听过？
0: 对，
1: 听过吗？那个。
0: 歌手不歌曲里面有
1: 对，就是套炸丢出门，
0: 踢线尖尖根，
1: 对，就是要这个清早的时候很还还没有天还没亮，
0: 天还没有微亮，
1: 嗯，
0: 但现在都很早就天亮了，你知道吗？五点多就天亮。
1: 现在啊，
0: 是，
1: 对啊，然后呢，你就要去开始去插秧，
0: 嗯，
1: 他一定先育苗，然后再去插秧，插好了以后，我记得我是每次看田里。春节的时候，不是田里上有一片很密集的那种小苗吗？
0: 哦，秧苗，
1: 秧苗，
0: 对，他们会一块一块挖起来，
1: 对，然后
0: 才分成
1: 一颗
0: 一
1: 颗
0: 一株的，把它分在插种在里面，
1: 很辛苦哎哈。
0: 对，我就讲过以前我伯母啊插秧插到一半说哦。肚子痛要去生小孩
1: 哦，对对对对，
0: 还从田里爬起来说啊，你们继续插，我要去生小
1: 孩，
0: 就叫一个去叫产婆来，他就洗一洗就。你说以前的人生小孩多快，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工作，你看插秧脚还要开开的，
1: 对，
0: 穿那个裤子有没有？
1: 对 对, 对，
0: 那个防泥的，
1: 哎，肚子大了，
0: 大成肚子都已经掉下来，你知道要生之前那个肚子
1: 会
0: 往
1: 下
0: 移嘛？
1: 对，
0: 他还要去插秧，哎，
1: 哇，好刻苦哦！
0: 你看以前的人，
1: 所以他好生了，
0: 很快就生出来。以前的人，像现在人，你说生个小孩。多困难啊，
1: 还要开刀

0: 婆婆哎、欸，
1: 对啊，还要住在那个月子中心。
0: 以前的人就这样。
1: 对，
0: 哦，我那个妹婿他妈妈就在田里，
1: 嗯，
0: 就在田里就掉下来，
1: 生出小孩了，
0: 就掉下来，然后他自己拿剪刀剪。
1: 哎呦，那没掉到水里吧？
0: 对啊。哦，心里就觉得
1: 小孩，
0: 对呀、啊，这跟那个，你看很多野生动物也是这样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人其实是万物之一。
1: 你就说以前的人，小朋友都在那个院子里爬来爬去，给塞龙 Q 来讲，你知道吗？以前我伯父啊，我奶奶就说，我阿婆就说，是给死他，就是吃鸡屎长大
0: 的，
1: 因为他们根本没钱给他吃，也没空，
0: 对、啊，
1: 没有人看，生出来就能爬就丢
0: 在
1: 外面，
0: 地上爬。
1: 啊，鸡大便，他肚子饿了，就看到鸡大便，不知道什么都拿来吃，一样养到也是活到八九十岁啊。
0: 对啊，没错，
1: 就是还是 OK 的，
0: 天生天养。
1: 对，天生天养。哎、嗯欸，这客家话就常讲这句话，
0: 讲
1: 天生天养。
0: 对啊， 对，
1: 天生天养，生也
0: 天
1: 生天
0: 养啊。
1: 对，天生天养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可是现在稍微一点就不行了。
0: 现在
1: 鸡吃到掉在地上的就吓一跳，掉在地上
0: 他们说数一二三。就可以拿起来
1: 对
0: 放太久就不行
1: 对所以现在人跟以前的人差多少
0: 所以也是时代在改变但是判断还是看你
1: 的是到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好笑的另外一个就我婆婆都在打麻将打一打他们就说你婆婆有时候打麻将打说哎、欸、我肚子痛我要去生小孩你们叫一个人来继续打我要去
0: 他要去生小孩
1: 他要去生小孩
0: 他怎么那么幽默啊
1: 然后肚子好像痛了要去生你看做产种田的跟那个一般的人就不一样
0: 对啊对
1: 做田的人以前真的人家讲了以前很辛苦啊、
0: 嗯、
1: 像我一个朋友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月子都没做一早起来要开店啊
0: 对
1: 大冬天的、啊、一早就是套炸的开店之前都还有很多前置作业
0: 对
1: 他妈妈就这样染风寒就走了、
0: oh.
1: 所以他就说他都没有妈妈照顾的他是被别人养大、嗯、因为他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就、
0: oh.
1: 就因为风寒就走了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这个、嗯、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客家人必须要有比别人更多的这种一个就是经验传承
1: 嗯嗯
0: 经验传承就是透过这个大团体的互动
1: 嗯嗯
0: 你要小时候你会看隔壁的在做什么然后小就是看 这家怎么样在处理所以因为你从小你就观察你四周的邻居啊、哦、因为我就在想说那个以前那个土楼的那种这么大的一个大宅院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然后呢这一家怎样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你小时候光看光听你就慢慢会想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生我像以前你说以前邻居啦多少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呢我妈妈就会说啊那个以前那这家是怎样那家是怎样哈然后、哦、我就想那我以后长大我不要这样
1: 好
0: 比如说那个女的啦、
1: 嗯、
0: 不怎么那个然后呢那个男的怎样怎样你就会心里想那我以后我不要这个我也不要那个我想要你就会分出你想要好的你里面就有一个好的价值观
1: 卡子观
0: 对所以如果没有环境的调教父母也没空也不会告诉你那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 我说大杂院里面、啊、
1: 是
0: 你看到各样的人生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感觉吗而且至少应该也会判断吧
1: 有感觉
0: 对
1: 感觉
0: 要感觉、
1: 嗯、
0: 然后你要有一种至少学习会判断这样的人生你会想要继续下去吗
1: 你要过这种人生吗
0: 对 对所以从小应该我们以前都是从小读书、啊傻傻的读书傻傻的回家然后可是以前回家你要做家事
1: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运气好的还可以读书呢、
0: 哦、
1: 我们的年代虽然是已经蛮进步但是也有的家庭没有办法让他很怎么讲全心全意去读书
0: 对
1: 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家事帮忙做什么
0: 就是第一个你家里要存活下来、嗯、
1: 对
0: 能够活得下去所以以前的人 读书是因为说你家里呢就是家事要做好了以后才能够去读书。
1: 对，
0: 你我很多同学哦，以前这个有乡下就是比较深山的同学啊，
1: 对，
0: 那个都要回家把家事做好以后才能够读书，不是说你就是成天什么事都不干这样。
1: 对，
0: 然后他这些那这些努力把家事做好才能够读书的人，哎，现在都好有成就哦。
1: 是啊，这种
0: 的反而更好，
1: 你知道吗？
0: 对啊对啊，吃的苦中苦哦，真的是，这些人现在都是好大老板啊什么，哇，好多，
1: 人家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你有听过吗？
0: 对呀、啊，
1: 就是你如果少年家庭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反而更激发出你努力向上的那种心，
0: 對，真的，
1: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努力我将来就可能过不下去。
0: 你就是想我不想要
1: 过不下来。
0: 对
1: 呀、
0: 啊啊，你也不想要过这种穷苦的日子，要过多久哈？
1: 对呀、啊，你看中国大陆有一两个那种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做电脑界非常有名的，就是脑筋很好，那些人他们都是很乡下来的，而且他们家庭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好可怜。对，好苦，
1: 对、啊、
0: 然后他
1: 连个桌子都没有的那种。
0: 对啊，他们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吃的苦的人，他就更会感恩。
1: 对，
0: 帮助过他的人是怎样让他可以、以前的人，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这个不知道是有哪一个足球的，他就是从非洲来的哈，全村呢凑钱给他买一个鞋子哦，
1: 是
0: 让他去踢足球，因为他很会踢足球。后来他踢足球很厉害很有名以后哈，他赚的钱他都还拿
1: 回他的国家嘛。
0: 对，他们村子里面那个国家里面所有的医疗学校什么
1: 都
0: 是他靠他。
1: 对，
0: 他简直就是那个，我就说哇，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存在的这么
1: 这
0: 么的这
1: 么大。
0: 对，
1: 对，
0: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个人是他们这个所有社会里面的，
1: 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
0: 其实他就是真的很上进，然后他就是就像以前客家人要穷也不能穷教育，
1: 对，
0: 以前人就穷也不能穷孩子，
1: 对、
0: 哦，但是穷孩子反而更有成就，
1: 对，
0: 更有更能够坚韧不拔，碰到一点烦恼他就知道他怎样可以。
1: 对，
0: 那我说非洲的这个，我觉得你看做客的精神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1: 对，
0: 很大的一种生存的养分。
1: 像我们家以前穷，我妈就有一个观念，全部小孩一定要念大学。
0: 他有
1: 雄心。以前我们就说，像我朋友他就是说，我妈说男生去念就好，我们女生不用念。
0: 对啊对啊。
1: 但是我妈妈不一样，我妈妈是男的女的都要念，她说你们只要全部都把大学念完，其他的事就无所谓。她对她来说她无所谓，只要她的小孩都念到大学。所以她就是再怎么辛苦，我爸爸一个人赚钱养五个小孩，一个老婆两还有父母，养这么多人哦、我妈就在家养猪养鸡养鸭种菜贴补，
0: 对，
1: 这样子她就说全部的小孩都要念到大学。
0: 所以客家女人真的是得力的帮手助手，而且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的支撑的、
1: 你知道那边那个市是多少吗？你一条起来养猪养鸭，还要种菜，还要小孩的衣服要洗，老人家还要顾煮菜吃，还要去，哇，很多很多，而且他还竟然还可以接一些活来做。以前我很不喜欢他接活，就是这样。
0: 因为我们都要帮忙，
1: 他接了我不能坐在旁边看他做，
0: 你
1: 一定
0: 要
1: 帮忙
0: 跳下去。
1: 我永远放寒假暑假大学回来都在那边做那种。
0: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啊。
1: 我每次都做的心里不甘，但我又不敢，不是不敢，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他做自己不做。
0: 对，
1: 所以我就整天
0: 一定要。
1: 整天在帮他做那个，
0: 对，手工。
1: 有时候我发现他太贪心，拿很多放到整个客厅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昏倒。我说你能拿少一点吗？他就说一看有人帮忙了，就是我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姐也放假，他开始本来譬如叫十打的叫三十打回来做。
0: 所以你看你做出了成就，你跟你姐姐现在就很有创造力。
1: 我们两个
0: 也，所以我就想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些乘凉的人都没有做事。
1: 以前是客厅及工厂的时候，
0: 对啊，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啊。
1: 然后那个 车子都再来把那个什么毛衣或什么丢到你

0: 家做，
1: 對，
0: 每次人家再来，我说一点点就好。我妈本来做一点，后来一看人多，作业
1: 对对对，都是啊。
0: 她好爱做，
1: 我们以前还要剥橘子哎、欸。
0: 啊、哦，还有
1: 那时候是罐头工厂的
0: 哦，我们是不一样的。
1: 罐头工厂有剥橘子、剥荔枝啊、嗯，什么一大堆这样子哈。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我说那个年代，至少就是愿意付出劳力的，
0: 对、嗯、啊，
1: 你就有翻转的机会、嗯，又能够读书的、嗯，你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0: 还把织毛线机也拿到家里来，织毛衣机、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们家有一台织毛衣，我在差点昏倒，开始织。
1: 哇，
0: 哎呦，
1: 十八般武艺都会了，
0: 对
1: 呀、
0: 啊，嗯，时间多哎，
1: 啊，
0: 金碧钢铁太敢数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古诗经说，我相信呢，喜欢听广播或者喜欢看剧的人都非常爱看小说。那么你一定知道章回小说这个字吧？文章的章，回来的回，回去的回，就是章回小说。那么什么叫章回小说呢？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啊。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所以章回小说直接的源头应该是宋元讲的史话本，而间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因为一朝一代的历史故事要分很多次才能讲完，就需要分章分回。而说话人为了招来或者留住听众，所以往往会在情节高潮地方打住了，留下悬念。而为了使听众对所讲的内容事先有所了解，也往往用容易记容易背的对偶句将要讲的故事做个概括的解释，这就形成了回目了。产生于元末明初时期，以民间长期流传的长篇话本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而成的著名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这两大长篇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历史上的依据，但是因为虚构成分的多少不同，而分成历史演义跟英雄传奇，这也是民间话本向案头小说转变的开始。而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了三大系统，一个是历史传奇类，二是神魔志怪类，三是世俗风情类，尤其是世情类，只是形式上还保留着章回，在内容上已经与说话分类扬镳了。最重要以《金瓶梅》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小说已经从古典的故事情节模式向近现代的人物小说来转变，故事情节淡化到无法再说话了。所以章回小说呢，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要的形式，就像我们刚说的，起源于宋元讲的史话本，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特点是分章分回来叙事，每回目由对仗

工整的双剧组成，并且以话说还有呢欲说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程式化的语言来连接情节。章回小说的特点就是回目标目，每回开头都有对仗的回目标述，这个该章的情节大概如何再先讲一下，然后呢白话叙事部分继承话本的传统，使用白话文的叙述容易传播嘛。那么诗词夹杂，每回常以诗歌开场，总结或者品评人物来渲染气氛。话本的痕迹就会惯用各位看官、诸公来称呼读者，并且在回末留下悬念。所以就像我们所说的章回小说的代表作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明代的四大奇书了，三国演义因为讲都讲不完太多了对不对，水浒传、西游记真是长得不得了了啊！从古到今，从中内到外都有，从国内到国外啊，金瓶梅啦，还有《红楼梦》啦，这些都可以，其他名著还有《儒林外史》等等也有，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呢能够从小说当中了解这些主要的形式是怎么样的。章回就是有分回标目、段落整齐、收尾完整的特点，那么雏形呢可以追溯到宋元讲史话本。那讲史因为必须要分多次叙述而形成分回的体例啊，这个最主要起源自话本当中说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程式化的用语，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呢，留了很多高潮让你下次一直想继续再听下去或者继续看下去。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这个台湾母语绘本，小水滴创意乐团所发行出版的
1: Say 给、嗯、啊，那个 Say 给、嗯、啊 Say

0: 那就是有一个男主角，主角、阿炳，好、哦，他到底真卡？然后呢，收到一封那个亲家的信，就亲戚的信，然后就收了这个行李，然后去到虾妻兜妻，就是代爸，台北。然后呢，到了台北车站就问人，怎么去这个迪化街？
1: 对。的话给，
0: 的话给，然后就找到了他的表弟表妹，阿文跟阿丁，那阿文跟阿丁就带他去洗给，洗就那就是迪化街了吧？
1: 对，就是洗迪化街。
0: 那他们上一次呢，我们有讲到他们就是去买了好吃的小胖糕，就是这个三明治，然后呢也喝了这个。红豆啊，牛奶，红豆牛奶，然后也遇到，因为迪化街嘛，就是有各南北货各都有，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在化被那个八仙果，
1: 对，
0: 八仙果欢迎试吃，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他们又去了什么样的店呢？
1: 对，好，所以咱知影啊，迪化街啊有真侪中药店，好、南北货迄个杂货店，好、对啊，毛布店，足侪，
0: 对，永里面有一个永乐市场啊，
1: 对，呵，所以咱啊，顶摆因的啊，迄、那个小胖糕啦、面包啦，哈、还沙拉胖。拢食了啊，所以即马哎，食鸡食了嘛是等于到啊阿文阿丁因兜，对，好啊，所以哦，当然食鸡嘛足甜吼，可能阿明来的时阵是热天酷热的时阵，啊，所以嘛是啊真热，
0: 很热，
1: 对，好，所以咱继续来看阿明登去到阿文因兜的时阵，伊做什么代志？阿明伫房间内咧熬熬念，台北实在是有够烧热，伊雄雄想着一步，夹夹刀，夹衫的手腕夹掉，变作一领夹。有想法咯。
0: 好，这个他们那个逛完街了就回到这个表弟表妹家了哈。那阿明呢，在他们房间哦，个底咧咬咬脸。有点像碎碎念的意思。
1: 碎碎念。
0: 台北实在是有够烧热啊！台北真的很热，闷热。啊，伊雄雄想着一步，他就突然想到了，灵机一动，个夹夹的，夹三个手夹掉。这应该会被骂吧？拿剪刀把衣服的袖子，手袖子夹掉。变这几年嘎嘎有点像吊嘎嘛、就是无袖的
1: 或者是背心、
0: 背心，
1: 对，因为咱知道那个嘎就是没手腕，对，
0: 好，背心，
1: 对，
0: 或是就是女生的话就细肩带啦，
1: 对，我想他可能没嘎嘎变这细肩带，
0: 男生就是那种背心，对，
1: 对，
0: 像内衣的背心，穿在
1: 对
0: 穿在贴身的里面的那种内衣，
1: 对
0: 背心，
1: 所以就是夹哈
0: 夹，
1: 对啊，所以直接有公告，手腕哈有长腕嘛，有短腕，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想也热天啦哈，也可能就是短腕，啊，虽然短腕伊嘛袂当忍受遐尼啊热哈，啊，所以归去夹短腕有哪夹掉变作。无手腕诶，
0: 个汤巴克啊，不是个较凉，
1: 个较凉吼。唔过伊会个出去踅街，所以啊，伊袂当汤巴克去踅街吼，所以会种穿家去踅街一款。所以阿文甲阿珍诶妈妈，就是即个阿明诶阿姨，阿姨啊，在门口喊。阿明，你会使来斗三工一下无？

0: 阿姨安尼讲，你敢会使甲阿文做伙去，甲我买麻油、豆油、鸡卵、香菇、蒜头、土豆，阁顺续买一挂果子干转来食。哦，这阿姨可能要办桌的款。
1: 对啊，这个这些料都很香。好，阿姨就是阿文跟阿丁的妈妈，也就是阿明妈妈的姐妹，所以是阿姨。阿姨在门口喊，阿明你可以来倒三工一下吗？阿姨就在门口喊，大声一点的说，就喊喊阿明啦，阿明阿明，你可以来帮忙一下吗？倒三工，阿姨就说啦，你敢会使甲阿文做伙去甲我买麻油、豆油、鸡卵、香菇、蒜头、土豆，你可以跟这个阿文一起去，帮忙买这个麻油、酱油、豆油嘛，
0: 对，
1: 然后鸡卵就是鸡蛋，然后香菇、香菇、蒜头就是蒜头，然后土豆就是花生，
0: 是，
1: 哥，顺续买一挂果子干，回来吃，
0: 对，
1: 然后再顺便买一些这个果干，水果干，
0: 对，
1: 就是帕达的水果，水果干，
0: 对，
1: 果干回来吃，等来讲，哇，这个，
0: 这阿姨可能有哪想要啊，
1: 交
0: 代，
1: 交
0: 代阿明，对，
1: 好，
0: 好，所以啊，这个阿姨安尼讲的时阵，阿丁有听到，阿丁就讲，我嘛要去，我嘛要买四修啊，阿姨就讲好，唔过。爱等暗顿食煞，才通食。那无四小啊，食伤济，唔食饭会袂大汉。
1: 啊，对，好，这个小孩嘛，拢是爱考爱退咯。阿丁听到咯，阿丁听到讲，我嘛要去，我嘛要买四小啊，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买这个四小啊，我们以前有聊过，就是零食啊，那阿姨就说啦，呵，唔过爱等暗顿食煞，加糖价，可以哦，可以跟他们去，可以买这个零食。不过呢，要等到暗顿，就是晚餐，
0: 对，
1: 加煞，吃完了，才可以吃。如果没有吃完晚餐才吃这个细修啊，假胸贼，就因为你等于还没吃正餐就吃了零食，
0: 对，
1: 那就会也不小心吃太多零食，
0: 对，所以你也假等都吃不下去，
1: 对，安尼不吃饭，唔吃饭，个胃大汗，就不会长高哦，长不高咯，
0: 对，所以因三个都过去，
1: 设计，
0: 哎，过去设计，好，所以阿明就讲，头家，我要买麻油。头家娘就讲，买煮食的，还是买抹的？阿文就讲，我要煮食的乌麻油。我有炸空干啊，要来滴油。头家娘就讲，这是煮食煎出来的乌麻油，香滚滚呢。阿明讲，我要买一斤鸡卵。
1: 好，那他们就到了这个店家吼。应该是这个杂婆鸭店，还是干妈店？这算是五谷杂粮店了吧？也不一定。反正就是有卖这些油的店。
0: 对。
1: 阿明就说：“头家，我们要买麻油。刚刚妈妈有交代哦，要买麻油。他就跟老板说我们要买麻油。那这个头家娘就问他们啦：是买煮食的，还是买抹的？哎呦，还有分哦，是要煮来吃的，

0: 用在料理上的、嗯、还是要直接擦的？
1: 嗯，
0: 麻油擦身上
1: 擦。
0: 有听说那个紫云膏里面的配方有麻油，
1: 有麻油、哦、
0: 那蚊子不是更爱吃吗？
1: 哇，
0: 很香。
1: 嗯，
0: 阿伯就说阮要煮的乌麻油，
1: 嗯，
0: 然后我有炸空干啦，啊，要来滴油，
1: 嗯，
0: 果然阿文就是台北小孩哦，就很知道这个诶、嗯欸、程序，
1: 嗯，
0: 他就说我要的是这个可以料理用的黑麻油，
1: 嗯，
0: 然后我也有带这个空罐子，
1: 嗯，
0: 要来装这个油，
1: 嗯，
0: 好，那这个。掏给你，我也知道，哎、欸，是熟客了啊！这是独家
1: 挤出来，
0: 挤出来，哎，乌麻油
1: 哦，
0: 胖公公呢？
1: 嗯，
0: 我这是才刚刚打好现打的这个黑麻油，
1: 对，
0: 很香哦，哈、哦。然后阿炳又说，我们还要买几斤？给呢、嗯？
1: 对，
0: 嗯。好，所以这里都有。
1: 好，所以迄个麻油吼，咱般那讲煮，因为都这是你爱家己煮呀，
0: 哈、嗯，
1: 以迄个迄乌麻啊，哈、嗯，对，
0: 芝麻，
1: 对，芝麻内底拢有油，
0: 哎、欸，对，
1: 啊，所以你得爱家己煮呀，
0: 嗯，
1: 和迄个油才会当啊，
0: 哦，
1: 哎，捞出来，所以伊就讲煮出来，
0: 对，
1: 啊，唔是煮出来，是煮出来。
0: 就是把它萃取出来，
1: 对，
0: 嗯，
1: 哦，嘿，不是油炸，哈、哦，不是哈，
0: 榨取啦，因为华语都是说它是就是，
1: 对，所以迄个炸，迄个炸甲是唔是煎，不是
0: 煎，不是油煎的炸，
1: 对，是迄、那个迄
0: 木字旁
1: ，木字旁，迄、那个就是煎出来，
0: 对，
1: 啊，你有可以压力，
0: 对，
1: 啊、哦，哎，对，好，再
0: 煎出来，
1: 煎出来，
0: 嗯，
1: 好。哎，阿文就讲，头家，我要买森林土豆甲森林蒜头。
0: 欸、
1: 哦，伊、嗯、够指定什么所在的哟？嗯，哦，阿明就讲，哇，这的果子干看起来真好食呢。
0: 嗯，
1: 我要买柠檬干。嗯，头家就讲，哦，这。都只到位的果子是日头花子哦，
0: 嗯，
1: 敢有要退一包？
0: 哦，
1: 嗯，哦，阿明就讲，买回来给阮阿弟啊、甲阿妹啊，因应该会真喜欢。
0: 嗯，老板也是很会推销的。
1: 对、哦，
0: 好，这个阿文就跟老板说了啊，他给我要买。那个森林土豆甲森林蒜头、
1: 嗯
0: 哦，然后指定产地哦，
1: 嗯、
0: 云林的花生和云林的蒜头。
1: 嗯、
0: 那阿明就说：“哦，这里的果子干看起来真好吃呢、嗯，我要买柠檬干。
1: 嗯”
0: 怎么会想要买柠檬干？还是要泡茶嘛？好哦，这边的这个果干看起来很好吃哦。哦，
1: 嗯、
0: 这阿明说的哈、哦，那我要买这个柠檬干。
1: 嗯，
0: 好，那老板就问啦，哎，阿都家告爷，哦，这里有刚到货的这个龟迹是日桃灰迹，就是那个向日葵籽，向日葵花籽，
1: 对，葵花籽，
0: 葵花籽。向日葵花籽，对，
1: 嗯、
0: 也很好吃哦。
1: 嗯，
0: 刚好买提一包。
1: 嗯，
0: 阿明就说：“嗯，买回来给阮阿弟啊、甲阿妹啊，因、嗯、应该会真喜欢、
1: 嗯
0: 哦，就是买给我的弟弟妹妹，嗯、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嗯，很喜欢。”
1: 对，
0: 嗯，
1: 哦，这个阿明是哥哥，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阿明拢有。在外口拢有想到因阿弟啊，
0: 嗯，
1: 甲阿妹啊，
0: 对，所以他们是三兄弟姐妹，
1: 对，
0: 除了阿丁，应该还有一个更小的，
1: 这一个阿弟啊跟阿妹啊，应该是阿明、
0: 哦，阿明自己讲啊，
1: 阿明自己的，啊，因为伊买回来给阮阿弟啊阿妹啊，所以伊可能要。

0: 炸灯去引导，炸灯去引导，伊住伫山谷，一个山谷内面，
1: 带一些单炉回去，
0: 对，
1: 你要等他放完暑假才回去。不过这个可以放，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阿明，他很有创意，把他的沙秋恩啊嘎掉，然后就变成一件背心，嘎，
0: 对，
1: 然后又去帮忙买一些，这不是生活用品，就是食材啦，
0: 对，
1: 调味料跟食材，
0: 对，
1: 还有细修啊，跟着带着阿丁跟这个
0: 阿文
1: 一起去买。那果然阿文也是很熟门熟路，就跟老板说，我有带这个空罐子哦，扛干啊，应该也是玻璃瓶吧，
0: 对、所以以前哈，真正嘿，你那边大油，来家己炸罐啊，
1: 对，
0: 因为迄个卖油的店哈，伊个拢一大桶，所以伊这个度哈，就是安尼。
1: 用个漏斗，
0: 用一个漏斗哈，啊，因对头家就是哈，对迄大桶来得个用起来哈，哇，所以改得一罐，
1: 大油，
0: 炸扛干呐。
1: 这个麻油为什么还有分吃的跟擦的？所以真的麻油可以用，使用的地方很多，
0: 对。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我的阿嬷，她都留很长的头毛，以后把那头毛才用起来，盘起来变成一个包，
1: 发髻，
0: 对，我会记得，虽然她这样都久久才洗一次头毛，不过她如果每次洗头毛了，伊拢会抹油，
1: 啊是麻油吗？
0: 我唔知呀，是唔是应该是麻油，还是佫有甚物款白款油吗？对，因为伫较早迄个
1: 苦茶油，以前还有一种苦茶油，
0: 对，苦茶油，苦茶油嘛是食的，嘛是煮食用的
1: 油，但是好像也有擦头发。
0: 也有擦头发的哈，还有一款就是樟脑油，樟脑油，
1: 那个用在家具了吧？可以用在身上吗？
0: 我不太清楚，
1: 好像不太建议吧，不清楚。不过那个麻油我知道是因为油嘛，就是可以保湿，所以如果有一些像长辈他们会长茧啊。或是皮肤干裂啊，冬天的时候
0: 就会擦一点
1: 以前没有什么保养品嘛，就是擦一点油。
0: 对，还是讲啊，你有时啊，你那弄掉浸起来啊，你要甲推
1: 哦，就是用一挂油，跌打损伤的时候，
0: 对，你要哈，你要用一挂油啊，你就去推，因为你麻油是较普遍啦，麻油是较普遍，
1: 容易取得的。
0: 对，因为咱即马虽然迄橄榄油，唔过迄橄榄油拢是对外国进口的。
1: 橄榄油不那么容易取得。
0: 对，所以以前台湾拢家己有进麻，
1: 对，
0: 对，所以迄个麻油是有影
1: 民生用品。
0: 对，民生用品。
1: 好，所以他们。买了这些调味料啦，好食材啊，然后要回家了，那还会看到什么店呢？
0: 所以因就拢买回去了后，
1: 可以顺利回家吗？因为迪化街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然后又弟弟妹妹都带出门了，
0: 阿丁对调了，
1: 阿丁跟阿文他们可以顺利的把这些食材快快的带回家吗？好，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介绍这一本绘本，台湾母语绘本
0: 我也是
1: 谁给
0: 谁给谁的话给。
1: 那个小水滴创意乐

0: 团所出版的。那这个阿明跟阿文阿丁去谁给、还会逛到什么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

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志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志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同时之间呢，赵佑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的内容，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这个预告内容当中呢，老师就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走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8集，我们本周也是要来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袁文拓、张光启与张兆廉。我们这个是延续上一集开山开了北路、中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这个南路的开辟。好，1874年爆发牡丹社事件，列强觊觎台湾东部的所谓化外之地，沈葆桢为了保卫台湾领土，开始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透过解除内山开垦禁令，鼓励汉人开发化外之地，事故为通往后山开路乃是首要的工作。沈葆桢派遣罗大春、吴光亮分别负责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则又分两条道路，一条为赤山到卑南，由南路李藩同知袁文拓负责开辟，另外一路由凤山社寮到卑南，则由总兵张光启、

承担开路的重任。另外，张兆廉在这个过程当中镇压、稳定与安抚后山的番社也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本集我们也一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说一下袁文拓的故事。袁文拓1821年道光元年出生，字景斋，他是江西乐平人，其父为江西饶州府的秀才金言一里。袁文拓自幼亦秉承父志，有意行医救人，但是到了1850年代，因为太平军屡次攻打乐平，当地士绅乃兴办团练以求自保，在这个过程袁文拓也只好弃医习武，开始钻研军事。1860年左宗棠在乐平县追击太平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作战，在县城北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番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不流血而能够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三月，这个日本借口牡丹社藩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冷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可信的情报。袁文拓乃正面对决直趋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社藩所害，特来问罪逞凶。袁文拓又说，社藩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社藩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社藩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立八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袁文拓因此名闻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

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番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番社头人到府城归化。日方知我已安定番社，计谋难以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分由两端开路，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埔，并且击退祖旺利社的身番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卑南。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卑南，他次第招抚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卑南府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番语，严聘熟师来教育番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番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棉社、娜娜社，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功获赏，获得赏带花翎。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分别设防于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5月，清廷已经安定了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既是因为后山战争死难、瘴疠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五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二月，袁文拓

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三个月，五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啊，跟开山的事迹啊，撰写了《日本窥台始末》以及《开山记》四卷。袁文拓胆识过人，而且勇于任事，在台任职期间啊，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时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啊，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啊，他在台湾东部啊开发的贡献。好，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11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中，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二守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乍浦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1866年，张其光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这个美誉。可以说是浙江人，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那1868年，他数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数理浙江提督。1873年，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而跟台湾开始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

管理部队，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啊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这时候呢总兵官张其光跟吴光亮，他们率领洋枪队粤勇，广东的这个湘勇，总共8000多人，来到台湾听候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那沈葆桢派张其光率兵戍守南部，驻扎在凤山到枋寮一带，以监视屏东的这个日军行动，为主要的任务。那同时间沈葆桢也推动开山抚藩的政策。那开山包括开辟北路、中路、南路，来通往后山。那其中南路又分为两条，一路由李凡同知、袁文拓，开辟赤山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一路则是由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开辟的这个凤山社寮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张其光这个奉命来开路，他到凤山县之后立即巡视林乐、上元等庄，并且询问当地居民有关开路的事宜。那他所询问到的这个士绅及老都建议他应该由潮州庄来开路。好，那在开路的时候，这个张其光呢也做抚藩的这个工作。张其光他接见了千总郭占鳌带来的望主力士社的藩人。那张其光抵达下淡水的时候，又有福里烟六社藩头目率领百余人要来觐见张其光。张其光对他们加以晓谕，并且命令他们剃发，协助开山。该藩牧的这个该藩的这个头目也点头示意，表示愿意遵照办理。不久都师丁汝霖禀告张其光说山猪茅舍藩山猪茅舍藩总头人也有意要求见张其光。那张其光接见了接见了山猪茅舍的总头人给予他们给予他这个银牌跟衣物。但是这个头人要返回返回返家的这个途中呢竟然呢就遭遇了遭遇了这个屯番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屯番在路旁袭击，开枪打伤了三毛猪社的这个总头人那数日之后呢竟然就毙命了那这可以说是生番跟熟番的因为这个土地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事件。那张其光认为事态严重很可能会影响这个藩情尤其可能会影响这个所谓生藩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于是张其光派人捉拿案犯并且加以严办予以这个正法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藩社。好，那张其光呢一边

安抚翻社，一边呢也加快啊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啊。

这个大屋口啊，开到春望岩啊，大概是30多里啊，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啊，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啊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啊，总长为214华里。啊，不过张其光所开之路啊，哈，之后因为风雨冲刷啊，加上这个率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啊，相当的严重哈。好，那张其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啊，他又加大睢府藩人的力道，他派兵戍守访寮，两年间睢府藩社60余社啊。他曾经命令阿朗一北利利社藩民啊，必须到福垦局来救府啊，接受官员的晓谕，并且剃发归顺。张其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啊，那此外，张其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啊，延聘左庆卿、林克浪啊等塾师来教育藩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哈。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其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啊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啊，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啊劝诱藩童就学的时候啊，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啊，因此张其光请求啊朝廷能够啊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哈，给予从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啊，张其光啊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啊，张其光再改调福宁镇总兵。1880年，啊，清廷数理张其光为浙江提督。啊，次年啊，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3年啊，光绪9年年底啊，中法战争爆发啊，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啊福建的马尾啊，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啊，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啊，也加强戒备。那张其光尽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啊，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呢，哈，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啊开缺养亲啊，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哈。那1893年啊，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啊，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啊，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啊，升格为镇啊，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啊，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啊，甲午战争战败啊，台湾就

割让给了这个日本哈。好，那1894年张其光再次的被调任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这是开山抚番、开辟南路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的事迹。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是这个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建请开山抚番，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台湾三地的张兆廉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北路跟南路的开辟他都有大功那他也曾经给予宜兰、花莲、台东等地的庙宇致赠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给宜兰昭应宫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名是亲家总兵衔统带福晋新右营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光绪七年张兆廉是一名副将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天的匾额给台南的大天后宫。好，那1875年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碑南厅，那1878年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嘉里晚社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山统带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而且拥有总兵的这个龙衔。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那他在台东呢设营驻扎。1888年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等部落的这个起事他们率领群众一两千人到达大庄局杀害了委员雷福海

还有施氏、翁源、菊叔、何茂、王生、以及菊差、菊勇等数十人、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卑南厅署、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的这个镇海后军、卑南、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那终于在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前来这个救援。好，那在内外夹攻之下、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妈祖的庇佑助战、并且让军队、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因此张兆廉捐出、养廉营来创建卑南天后宫、以及灵泉井碑、那在次年、也就是1890年、的春天动工、并且、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台东天后宫竣工、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可以赐匾、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就赐赠灵昭陈佑的匾额、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湖船、湖船也就是胡铁花、也就是胡适的父亲、湖船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同时他也监设、这个张兆廉、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那他对于前辈张兆廉治军、十分的推崇、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能够小安、只有靠张统领、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他又说、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乃俯首、听命、可见得张兆廉、可以说、相当的能战、也很擅长、这个防守、那1890年、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来保荐这个张兆廉、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呢、是一个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将领了哈。这个刘铭传他说，查臣渡台以来啊，随带记名提振20余人呐、先后死亡殆尽。将才难得、感到不可为怀啊、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查有记名提督张兆廉、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之后调往台湾剿

办翻社，啊，叠筑战功，啊，现在都带后山防营，俯翻开垦，实力超防，啊，功效甚著，啊，该提督久驻后山烟瘴之地，啊，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小唱隆基，啊，讲求训练，啊，为提振中，啊，不可多得之缘呐，啊，倘蒙圣恩简酌，啊，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至有辜委任呐，啊，可见得张兆廉啊，统兵带兵打仗啊，又有政治手腕啊。是受到刘铭传的啊极大的这个肯定了哈。好，那到了这个光绪十九年1893年啊，张兆廉啊因为功劳啊，升任台湾啊这个陆路提督啊，啊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哈。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啊，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啊。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十三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啊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啊。那个时候已经。看出啊，日本啊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哈。好，那在1895年，台湾啊，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啊，在啊这个以卫抗日啊之意当中啊，他也表现啊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哈。张兆廉啊，他亲率官兵啊，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啊，这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哈。好，那张兆廉啊，率军在这个地方啊，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哈，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啊哈，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啊，基隆的狮球岭附近啊，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啊，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啊。好，那由本集我们说这个袁文拓啊、张其光、张兆廉啊。三个人啊的这个功业啊，那因为他们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哈，贡献良多啊，所以呢，这个台东天后宫主殿旁啊，有这个所谓昭宗祠啊，袁文拓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啊这个文武啊将军，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啊，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啊，可见得啊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呐、啊，可以说也是啊非常的这个肯定了哈、啊。那我们接连啊。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哈、六位啊，对于啊这个开山很有贡献的人哈、啊，包括开辟北路啊，这个所谓苏花古道啊的罗大春啊，以及开辟。中路啊，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啊，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哈吴、啊、光宗哈、啊。那另外也有在花莲

在这个宜兰西南这个兰阳溪以南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山路的这个陈辉煌那另外这个南路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社寮到卑南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其光来承担开路的这个重任那经过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率兵来打通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汉人就可以源源不绝到东部去开垦甚至西部的平埔族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去开垦的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所以这个台湾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了因为现在呢汉人已经进到全台湾各地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都已经来这个开垦了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深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深番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台东也都开始这个开垦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这个将领浴血来这个开辟道路然后才能够到达这个东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讳言因为闯入了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流血甚至有这个悲剧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所以就跟这个汉人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的冲突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不过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强调抚番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那也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所以也开始做这个教化也开始设立这个番学堂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好那当然也不可讳言的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汉人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那他希望这个原住民能够走上这个开化走上这个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些官兵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
比较也

蛮落后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啊，这个汉人的官兵啊，还有汉人，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啊，当作同胞来看待的啊，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它当作同胞，希望能够啊，能够这个开化啊，然后成为啊这个汉番啊这个一体这样子了哈，所以才要安抚啊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哈。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啊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啊，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好，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好，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那这个等于说是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啊开始啊对国际啊开港通商啊，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啊，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啊，那尤其是茶叶啊，可以说是绿金啊，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啊，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啊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啊，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啊，那北部啊依旧是会落后啊，那因为有开山抚番啊，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啊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啊，然后也成为啊这个北升南降的啊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啊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啊。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啊，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啊，然后连东部呢啊也设官治理了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蔡牵啊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啊，那等于说宜兰啊开始设官治理。好，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啊，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啊终于这个设立了啊，卑南厅的设立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啊，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啊这个化外之民啊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啊，那这个已经啊完全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啊其实是啊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啊外交一个啊一等啊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啊，然后也是改变的啊这个台湾啊发展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啊。好，那我是赵佑志啊，我欢迎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今天汉清谁属的

0: 这个节目啊，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啊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访了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Greg， G-R-E-G-G， 好， Greg， 他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Greg 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工作的旅行地图。因为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多的时候可能可以这种国内国外很快速的移动。那以前的工作，除非你有某些职位或某些扩厂的经验，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移动的经验。像我现在在医院当药师，就是每天守着我要工作的范围非常的狭窄。Greg 他的工作旅游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请 Greg 来告诉大家，不晓得各位呢，你们在工作的选择或者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被人事的主管或者是招聘你的主管会问一个问题，你的工作可移动性是如何那如果你的工作有些需要常常移动的，你就会真的那个移动性可与不可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应征上这样的工作。像我以前有在外商他就会真的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你会被外派在台湾以外或者你原来出生地以外的某些地方。所以工作的移动性可移动性是非常重要。我们欢迎 Greg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听众朋友您在职涯的过程里面在台湾以外有去过哪些因为工作而移动的城市。
1: 永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您在工作的历程一路走来到目前已经几年了？
1: 我想想看，哇，
0: 一定超过25年，
1: 接近30年了。
0: 30年哈，那这30年的过程呢？可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在工作当中，无论是自己自愿或者被调派呢，去过哪些国家？
1: 我看一下，出差不讲，
0: 先不用讲出差哦，先工作的地点。
1: 所谓的常住的概念哈，
0: 超过一个月就算常住好了。
1: 是，大概中国大陆就不用讲，
0: 要。
1: 中国大陆，应该是说中国大陆就去过5、6个地方。
0: 好，请说哪些地方，慢慢帮我们回想一下。
1: 从深圳，然后短暂的在，青岛
0: 哦，
1: 然后昆山
0: 是，
1: 然后成都
0: OK
1: 那大概就是
0: 这四个城市吗？
1: 有待超过一个月，大概是这些地方。
0: 像你所说的这个，这几个地方我都有经过哈，大部分是旅游，所以呢
1: 是，
0: 不像你体会的那么深，所以等一下会请你稍微跟我们分享这四个城市的不一样哈。中国大陆之外呢，还有哪些？
1: 离开那个工作以后，就回了短暂回台湾大概3年半的时间，然后又开始往外跑。陆陆续续去过这个。又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在广州，然后又在外派到越南
0: ，
1: 印度
0: 话，
1: 然后印尼，
0: 嘿 ，OK，
1: 大概就也去过这些地方。
0: 哦，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的工作的经验里面会不会去到这么多的地方，而且是工作，不是旅游。当然现在好像，感觉这2-3年，越南的旅游，很旺。当然大陆已经是稀松平常的旺，那因为现在退休人士越来越多，这种旅游去中国大陆

0: 这个大山大水名山胜景是不错，那你的工作应该都是在城市嘛哈，所以可不可以请 Greg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的工作经验，你要可移动哈。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一题我都很难勾起来，因为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你要到你刚才所说的深圳啊、广州啊、青岛啊、成都这几个地方，昆山啊，你可不可以一路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啊、人啊、语言啊、食物啊？好，
1: 哇，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话题。我们先讲从大的方向讲哈，其实外派最重要是取得家庭的谅解，因为以男生来说，你所谓的一家之主，你离开家里以后要变成家里的生活重担，我是说管理的重担哈，生活管理的重担就落到太太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太太取得共识，
0: 是
1: 啊，因为小朋友一个人带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哈，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面对的问题即便不一样，但是那个负担是一样重的。
0: 而且在一二十年前，你如果要外派中国大陆哈，很多都会在婚姻上面出问题的不少哈。
1: 是
0: 时有所闻，
1: 认同。那当然这是有后话了其实这个也间接导致说为什么我到最后也必须放弃那个。离开那个工作回到台湾，因为小朋友大了以后，其实慢慢的很多就是说家庭上一些相处的问题，其实最好还是男生还是要回来。那这是在中国的部分。那往小的方面讲，各个城市以中国来说，南方跟应该大概分成南方跟北方。我们现在讲的南方哈，是以所谓的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的概念来说的。
0: Okay.
1: 那以长江以南 的这个概念呢，上海算是长江以南。所以上海的整个的生活习性范围，即便语言差异很方言差异很大，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对外来的文化跟人啊相对接受度我认为是高一点
0: 、
1: 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地方，其实他们已经习惯有台湾人来来去去了，
0: 而且海内外的那种接受度很高，他们也常常往海外去跑。
1: 是的。那长江以北的你说青岛，甚至我短暂也去北京出差过哈，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对所谓的外人就比较可能就比较在意一点点。
0: OK，
1: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0: 是，
1: 那再往更小的方向讲，说生活习惯的问题，那其实到哪里都一样。个人认为，其实就是饮食要处处小心的 因为。这个当初很多，其实很我个人啊，每次换一个驻地啊，基本上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腹泻的问题。
0: 肠胃。
1: 是的，所以这个
0: 是季节转换还是当地的饮食？
1: 季节转换，因为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哈，在上海其实那个时候是在昆山了那在昆山那是已经是台湾人很聚集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春，应该转春天的时候，跟夏天转秋天的时候，几乎例行性的每一年都会有很严重的腹泻问题所以那个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
0: 那怎么办？怎么克服？你就是季节过就会好，还是说你有自己带某些整肠的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的医疗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健保而且医院诊所这么的方便，你怎么去度过呢？
1: 那最后万不得已，就是即便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肠胃的状况，是在很小心的，几乎都是用瓶装水的概念这个所谓的瓶装水当然就是公司提供的那种桶装水啦，我们这样讲桶装水这种概念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 后来，当然后来了，到其他的领域去工作。

0: 人不在中国以后，我就学乖了，就会带着 Brita， 就是一个简单，就一个滤水器出门了。
1: 是，
0: 好，那在中国的时候，真的就是没办法，已经觉得自己很小心了，但基本上还是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到两次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个时候就是自备第一个自备药嘛，那有严重的时候自备的，然后肠胃药也不管用的时候，哇，那时候只好就打点滴了。
1: OK，
0: 打点滴是相对不得已的，中国的这个医疗情况，就是他的医院的这种管理跟那种干净的程度，基本上跟我们在台湾的认知，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有相当程度的差距的。
1: 差距哈，啊，台湾叫点滴哈，在中国大陆不叫点滴，叫什么？叫输液嘛，
0: 输液，
1: 输液，
0: 对对对对对。
1: OK， 嗯，哦，那各地的春夏秋冬以及饮食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怎么去适应，因为你从台湾出发，这个对气候的适应可能没有那么多。
0: 饮食说实在话了哈，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吃得到，我刚刚讲的这种啊，什么广东菜啦。嗯，上海菜啦，本帮菜哈，啊。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常住在成都，啊，所以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去过。
1: 麻辣，
0: 哇，那个时候
1: 成都
0: 麻辣，我常开玩笑啦，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啊，就是说你一个小时要跑三次厕所的意思。哎，就在那在刚刚到成都的时候，确实真的对那种辛辣的、麻辣的这种口味，其实每一个台干都经过这种痛苦阵痛期了啊，维持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啊，整个肠胃才调试过来啊。那我如果说真的要有在饮食上很不习惯的，那大概就是在四川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试想一下，其实在回想一下在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盆地哈，大致上夏天非常的湿热，那其实也无可避免哈。当地人就是利用这种极度辛辣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想办法让自己出汗，那可能就身体会舒服一点点。这是我大概从本地人那边得到的一些说法。
1: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青岛已经很北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青岛的天气，春夏秋冬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说它因为靠海边的有调节？
0: 是是是，青岛跟烟台这两个地方哈，据了解一直是中国的高干喜欢去退休的时候喜欢住的地方，原因无他了，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虽然地面虽然偏北哈，在中国算偏北的地方，但是气候一直都不错，四季分明，而且冬天的时候不容易结冰，就是说可能它洋流暖流有经过那些地方，所以青岛其实 是一个蛮舒服的城市，而且青岛当初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其实对基础建设下过功夫，所以青岛的整个城市规模跟它的好像青岛还有自己的下水道
1: 、对，
0: 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我认为啦，相对如果真的要我有机会去重游的话，青岛会是我还蛮愿意再回去的地方。
1: 是，而且青岛啤酒，好像非常有名哈。
0: 对，讲到这里有一个趣事啊，我在青岛的时候第一次。还看到有人是用塑胶袋装着啤酒喝的。
1: 塑胶袋
0: 就是带我们小朋友的时候。现在讲的都是五年级的人小的时候，这种在乡下地方用塑胶袋装着那种
1: 汽水，
0: 各种颜色的水哈，
1: 各种颜色的水，
0: 在那边就喝起来。那你在青岛就看得到用塑胶袋装的啤酒，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0: 啊也是用吸管喝，
1: 就是他的为了省包材，还是说那时候那个铝箔的那个铝罐的那个
0: 成本高
1: 、
0: 不过现在讲的都是大概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所以可能现在中国也会发展嘛，所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
1: 了。因为在你在中国大陆人那一段工作期间其实没有高铁哈，

0: 后快离开前3年就有了，就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有高铁，
1: 那
0: 他们叫做协和号嘛，我记得。
1: 没有高铁的时候呢，你们移动我记得以前有时候飞机常常 delay，不晓得你在这些城市之间移动，或者在这些城市跟台湾的来回哈，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0: 国际航线比较不会 delay，然后就是国内的民航 delay 的情况，其实相对很，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很严重啊。那当然，它这个航，中国的航空公司都会有一些应变的措施，
1: 比如说，
0: 登机以后就不算 delay。
1: 对，我有一次这样，就是被已经要候机室的，然后又取消又回来，我有一次是这样。
0: 但是他，你只要登上飞机呢，就算登机了。重点是登机没说什么时候起飞，
1: 对，
0: 所以我，所以很
1: 在机舱内坐很久啊。
0: 很常见的在机舱里面坐1个小时以上，哇，这个其实飞行时间都搞爆，不要1个小时。
1: 对啊。
0: 那他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的，所以其实我认为可能这个我侧面得到的一些小讯息是说，因为中国的空域管理基本上以军机的航线优先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很多困扰。
1: 那有高铁之后，是不是整个的交通你在
0: 当然
1: 旅行就有更多的改善？
0: 是，但是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高铁里面空调是封闭空间，所以这个同胞们习惯进了高铁以后就脱鞋子，所以在高铁里面其实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困扰。
1: 因为以前还没有高铁之前，那个火车也有硬卧、软卧，然后那个抽烟的习惯也还是有，或吐痰的习
0: 这个
1: 惯，
0: 我都经历过，有的经
1: 吐
0: 历。
1: 痰的习惯，然后所以
0: 还
1: 你怎么去经历这些？
0: 这视而不见了，还有吃东西就直接往地上丢的，都是这样子。或者是不过还是那句话啦，就是中国这个为这几年是不是有更好的改善？因为我也大概有将近10年没回去了。
1: 是，应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短视频、短影片，可能这些事都不会再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的哈。
0: 是，这个，因为自从短影音这些世界降临了以后，这个可能很多，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影音世界大家都让你看到好的一面了，或者是他想让你看的一面。
1: 好的，那你在这几个城市移动的时候，特别诉说一下天气对这几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有些某些时候的天气，它会因为降雪啊，或者是太冰啊，或者那个工作时间，或者是说出门的时间，或者什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有一个公司，他们在比较偏北，就是天津或者是那种大连，有些时候在北边，有些冬天的时候某些东西会爆开，所以，
0: 对，会是这样。这个我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历过，
1: 跟
0: 曾
1: 大家
0: 经
1: 分
0: 有
1: 享。
0: 2008年吧，我那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是一出门就是水缸里面的水全部都结冰了，然后沿路就是已经冻到让你觉得哇，那反正坐着这个上海因为不上不下，它刚好在长江口。那以大陆的定义来说，又不算北方，又不像南方，所以其实它供暖并不是100%
1: 北方有供暖哦。
0: 是，南方就变成各自管理啊，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公司里面才有暖气啦、电暖气啦，个别的哦。所以的话，那一年就冷得特别辛苦了，然后沿路就是常常就看到很多人滑倒啦、车子打滑啦，这些事情就很明显的增加，但那一年其实就比较特别，那南方就没有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了。
1: 那因为天气在北方，我也经过去北京啊，什么那种1月份的时候，哇， 外面是零度以下，
0: 是是是，
1: 但屋内是有供暖的，
0: 是是是，
1: 但有些时候。

0: 哦，你上下车或开门的时候还啪啪啪，哇，你的头发
1: 静电，对对，
0: 静电会啪到你，真的是
1: 哀都会
0: 哀嚎啊，
1: 冬天特别明显。
0: 你可以有没
1: 有？上海的时候也会，上海也是，就是开门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会被电一下。
0: 哇，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消除这种静电的方法？
1: 就后来学乖了嘛，就戴着手套去，戴着手套去开，要不然就用外套先就手拉着外套。去开门，
0: 好，哎，电到那个头发都
1: 掉，会，这个常有的事情。
0: 开车门或者开公司门啊，或者进电梯哇，
1: 哎，这是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0: 所以这种天气、饮食、生活或医疗的适应，你觉得在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如果要真的在赴大陆工作的时候，你有给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某些公司它有这样的福利，或者是它这样的措施去帮助这些移动式工作者的一些适应的问题？
1: 以建议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要把身体要非常非常仔细跟小心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在中国甚至后来在海外其他国家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台干很容易在海外的时候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身体的疾病，那甚至也就是说身故的都有
0: 哦、okay.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因为啊，这个首先在外面的饮食你就不容易控制，所谓控制就是说油啊盐啊这些，就是说 重油重咸的这些事情你很难自己控制。我后来是干脆就自己煮，
0: 自己煮，
1: 是的，
0: 哇，那边厨师了，型男大主厨，
1: 那就是这是生活逼出来的，这个因为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了，有一些其他的台干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太半都是因为饮食造成的，所以这部分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可能因为懒或者是就嫌麻烦了就不去注意这些，这个可能等稍微有点年纪了以后其实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0: 那你在中国大陆人那几年所谓的外卖外卖这种外卖小哥那种，
1: 现在那几年
0: 是有，还有，
1: 但是还没那么风行。基本上都是个别的，不像是现在是直接用网络来做，形成一个行业的概念没有。那时候都是单独的，透过电话或者是那时候叫 QQ 嘛，联系的
0: QQ 对。
1: 现在都没怎么听到 QQ 了。当初都是用 QQ 去联系啊，就是说请他送过来，然后钱给他，诸如此类的。那现在就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啊，公司里面不是会请一些帮忙主办的这些员工吗？还是他们主办，还是以当地人饮食为考量？
1: 会特别
0: 口味，
1: 会特别照顾台干的口味了。但是基本上啊，还是重油重咸。
0: 还是重油重咸重油重咸就会让你的血压飙高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的状况。
1: 最主要就是说工作其实都忙，所以你运动的机会除非自己非常非常自律啦，或者基本上没有人有，很少有人有持续运动的习惯。
0: OK，
1: 所以这个就造成就怎么说呢，就体内的所谓的重油重咸不断的对体内造成负担，然后你因为没有运动的习惯，你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代谢的出口
0: 啊，
1: 那后来就累积了久了以后就造成身体的问题。总结的来说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因为在当时可能中国的这些医疗的进步并没有那么的跟上水准了，现在可能有比较多的进步。以前我知道有些所谓的三甲医院你要去挂号还要很早就要去排队。
1: 是的是的，但是可能台湾的公司在那边都会比较受保护吧，在那个时候啦，这样基本上都会有专人带着你去，如果要跑医院的话就会请专人带着你去跑了。

0: 基本上这个困扰可能相对少一点点，但是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卫生。
1: 卫生 OK，
0: 因为中国大陆中国的医院基本上跟我们认知的这个医院里面讲求的这种卫生的程

0: 明显的比当地的医院好很多，但是还是跟台湾的有一点点距离。
1: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台湾真的是就医太方便哈，
0: 是是是，
1: 诊所、医院哈、嗯，特别是
0: 药局
1: 哈、
0: 啊，基本上台湾的药局也都有一定的专业。
1: 对对啊、
0: 哦，那我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又忘了因为哪一件事情。需要买止痛药、
1: 嗯、
0: 那因为我对某一类
1: 止痛药有过敏、
0: 对对对，我特别跟他讲我不能吃含有什么什么什么 的止痛药，他那个人二话不说就说这个没问题，就我吃完以后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所有的过敏症状都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种这是这个，
1: 因为在可能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药局或这些药师可能还不够哈，所以有很多可能在药局工作的人他不一定有药学的专业背景
0: 没错没错，他只是穿着制服是药剂师的制服。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跟 Greg 来聊天，他从中国大陆之后他会再飞到其他的国家去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工作旅行地图，我要请我的同学 Greg， 他有非常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海外。通常我以前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出差都是几天在海外，然后一两个礼拜最多就回来了。他的工作刚才有提到中国大陆就有四个城市至少待上一个月以上，那后来还有一些机会就到东南亚几个国家，特别讲到越南、印度、印尼。好啊， Greg， 可不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个国家，你觉得最想要分享是哪一个国家？
1: 在所有除了中国以外的驻地哈，我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一下，应该就是印尼了。
0: Uh-huh.
1: 啊，因为其他的地方大概就是几个月几个月，那印尼我一待就是待了两年多，快三年。
0: 印尼很大呢，而且印尼也非常多岛，你待的城市是哪？
1: 印尼应该说是目前以东南亚的概念来说，国土面积最大，人口红利最高，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叫做地形地貌也最多样化的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国家，只可惜
0: 交通不太方便。
1: 除了交通以外，我认为最可惜的是因为它的政治形态的关系。我说的形态就是因为其实宗教跟这个汉人跟当地人的一些相处的文化上的问题，造成他政局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那也直接造成他的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没有想象中的好。
0: OK，
1: 预期的好。
0: 所以你在印尼有去大概待在哪些城市比较多？
1: 基本上我待的那个工厂是在雅加达的，距离雅加达开车还要三个多小时。现在讲的三个多小时是在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以后的三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0: 那也是有一段距离，
1: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中爪哇的边境。
0: 这有一点台北到高雄的感觉啊！
1: 我实际距离应该比这个还远一点。
0: 因为到印尼跟中国大陆又不太一样哈。印尼在整个生活习惯上啊，无论是天气、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或者宗教背景，会影响你在那边的工作与生活吗？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适应。如果你被外派到印尼。
1: 首先先谈工作了哈。那工作因为印尼是号称是回教国家，那所以他会有

0: 他们要在工作，在基本上在工作的这个8个小时里面，他们会必须，我讲的是必须，是他是你是我们也没办法去阻止的，而且我们还要设定场所，让他可以去做这些
1: 做礼拜的
0: 他们
1: 事情，
0: 叫拜拜的
1: 拜
0: 事情。
1: 拜。
0: 那基本上在工作时间之内，大概都会有2次。那这个在工作上
1: 一
0: 就
1: 天里面会2次，OK，
0: 这工时在你的工厂里面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两次。
1: 如果你要自动化生产，不能断线怎么办？
0: 那
1: 那
0: 就
1: 就
0: 要
1: 是
0: 轮着去，
1: OK，
0: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管理上的要去适应的地
1: 是
0: 方。好，那除此之外，以管理上来说，因为印尼人在印尼的这些国民呐，基本上他们的对生活的要求没有像我们这么急迫，也就是说，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高点哈。所以你说会怎么样？会工作怠惰，或者是领完今年的薪水就明天不来了，会这种的。
0: 这个到哪里都会有，但是以印尼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怠惰了哈，就是说他们不会那么速度这么快。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比较起来的这种速度，在那边你要很习惯，
1: 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而卖干，就是。
0: 这个是确定
1: OK，那饮食方面呢？因为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或许有些东西是不吃，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跟大家分享？
0: 那当然就是说在那边吃猪肉就是不容易吃到了。那基本上就是吃牛羊鸡，大概就是吃家禽的机会多一点。然后印尼因为也是因为基础设施、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不是太好，那他们对食物的保存就是尽量把它做成炸的。因为炸完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坏
1: 快
0: 嘛。
1: 点，哎，是的。
0: 所以在印尼吃到的几乎就这个，这也可以反映到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外劳会去吃的印尼餐厅，其实也都是吃这些炸的食物，所以他们的食物也是一样，重油、重咸、重辣。所以在印尼也是要小心这些事情。
1: 如果这个健康出了问题，他呢有药局、医院、诊所啊，那么怎么办？
0: 都有，但是一样，这个比中国还要糟糕一点。
1: 是距离太遥远，还是说他的服务的品质？
0: 首先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因为他整个国家的形态对这种基础设施啊，这些医疗体系，其实都是开发中国家的概念，所以也少，然后品质也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啊。然后这个我带着员工哈去看病看过好几次，那基本上的就是摇头。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在印尼的时候得 COVID，那我根本不敢去医院，我就是在宿舍里面这样一直撑到病情好转这样。
1: 那谁帮你送餐？
0: 他们这个在宿舍里面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员工，就送到我门口，然后我再自己端进去吃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一个礼拜，1个多礼拜非常辛苦了。
1: 那在这样状况下，比如遇到 COVID，那整个你管理的这个厂里面怎么去因应？还是它也是要 shutdown 还是怎么？
0: 没有到 shutdown 了，但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要非常小心了。当然管理你还是可以，还是会有人去带你执行了哈。但是就是说整个的工厂基本上它的那种产能啊，就是比较难预测
1: 语言上的适应呢？
0: 语言的事情还好，其实
1: 你用中文、英文，或者是你要学印尼语，还是？
0: 多学一点印尼话，对沟通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可能像当地人那么流利了。基本上还是要透过一些主要的干部去做沟通。
1: 那这样的过程是你在台湾出发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印尼，还是说这个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才有家教？
0: 看看公司的态度。因为在。

0: 印尼其实很多华人，他是可以讲华语跟印尼话的，但是就说要小心了，就说，这
1: 你讲 A，他把它翻成 B 嘛，还是什么？
0: 个，会有这种事情，
1: 哦，
0: 当然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跟自己也要用别的方法去印证这些沟通的过程，其实，在海外工作辛苦的不是工作的，其实主要还是一样的哈，就是说沟通永远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啊，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环。那尤其是在异地工作啦，即便说英文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可是基本上很多讯息的传递啊。我会认为还是要透过不同的管道，不断的去验证，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了。即便说英文已经有些人的英文可能非常有自信了，其实我还是建议还是要多加小心的。那在印尼更是这样，印尼一直很久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桥吸附新桥。
1: 时有所闻哈。
0: 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当地的印尼华人就会帮着华人，千万不要这种心理，不要有这种心理预期了。
1: 但你在海外工作的时候，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边的协助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些时候，有我看会有什么暴动啦，然后被围起来啊？
0: 这个也发生过啊，但基本上，以下是我个人感想啊。其实，当你在海外的时候，能救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啊。不管天灾不管说刚刚永尧您提到的说有暴动啊，或者是这些，其实，在印尼工厂管理的时候，其实我都经历过。那基本上就是自己要很冷静，然后基本上就是要很冷静，然后要很小心。然后工厂的所谓的硬体设施，在建厂的时候就要有意的去防范这些事情。
1: 可以再说细一点吗？
0: 举例来讲，这个工厂的大门就不要为了哦，像台湾人都喜欢弄得很体面，把工厂的大门弄得很大。很宽，那事实上在印尼我就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越大越宽，万
1: 越
0: 一
1: 容易冲进来。
0: 越容易冲进来。
1: 那如果玻璃的，越容易被砸破的。
0: 这个在鞋厂时有所闻，那也越南也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在当初建厂的时候，自己就要把这些考虑进去，基本上就是要把你的工厂视为一个碉堡的概念去。从围墙啊这些地方就要多加小心，当然不是说围墙就要建得很高了啊，但是就是说，基本在围墙的架构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坚固性，跟未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让人不容易进来，这些想法要有。
1: 但是工厂的开设应该有它的规范，或者是消防逃生这些环安卫。
0: 这个在印尼。这个总是有办法去处理的啦。印尼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我们就这么说吧。
1: 是。那在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你这个交通，你是自己开车呢，还是有专门配司机
0: 建议要有一个信得过的司机。因为你在万一当地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1: 是。那你怎么去找到信得过的司机啊？可以跟大家分
0: 这
1: 享一
0: 个
1: 下
0: 就
1: 经
0: 是要
1: 验。
0: 不断的很仔细的观察，长时间的观察了。
1: 因为你到当地可能会配，因为你如果是高阶主管，会被配司机嘛，
0: 是是是。
1: 那你怎么去觉得这个是信得过？是跟他一起吃饭，你也跟他聊天，还是怎么去观
0: 基
1: 察？
0: 本上在印尼是一个阶级非常明确的，而且明显的国家。所以司机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所以就是你要用很多其他的管道去了解，然后从很小的地方去观察你的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不好的习惯， 因为他有不好的习惯，通常才会导致

0: 不好的事情。
1: OK。
0: 哦，那我的司机，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他唯一的坏习惯是抽烟，但是只要他在车上，他不会抽的，因为他知道这样车子里面会有味道。
1: 味道，
0: 但是他不赌博啊，其实他也不喝酒，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大致上就可以了
1: 啊。
0: 那剩下的就是说，就是还要再看一下他讲的话是不是，他是不是会说谎
1: 啊？
0: 大概我就看这些东西
1: 啊。所以会不会加油异常，报修异常？
0: 那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这个都有其他的制度上的一些涉及可以去管理。
1: OK，
0: 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去，因为如果有其他的坏习惯，很容易因为这些坏习惯产生的一些事情会造成你的个人的人生的一些危险，特别是有牵涉到钱
1: 哦，
0: 这个就所以这我这在要非常在意的就是钱
1: 啊。现在因为现在无形的钱币啊，现在支付的工具越来越多，可能是这个
0: 吧，也许
1: 变少一点，但是金融犯罪也可能有一些。
0: 对对对，就是说他个人会造成一些犯罪动机，我想都是因为他个人需求忽然变大，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去观察。
1: 是，好，你刚才提到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海外工作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因为紧急的状态，您或者是你要护送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所谓的台干回来就医啊这种经验，
0: 所以
1: 那怎么安排或者
0: 建立公司要确定公司要有那种紧急后送的这个机制，包括医疗专机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如果是到某些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去的话。
1: 我看有什么 ASAS 还是那种这种医疗专机的保，这种
0: 类似这样子。
1: 哦，
0: 因为我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是说在印尼曾经发生过台干在工作场所忽然中风，台干那就紧急后送到台湾的这种事情，有听说过一两次。
1: 所以这种判断要当地就医或者后送台湾，那你会怎么去观察？因为你可能也不是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在那个当下你做管理者是怎么去判断？
0: 基本上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场内发生的，我也是从其他的同事那边听到的，所以这个实际的发生状况我也没有去研究了。不过基本如果是能力所及的话，基本上我会尽量后送台湾。
1: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你分享一个，因为你刚刚讲的印尼哈，
0: 是
1: 有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是印度好像更有，是不是？
0: 是，
1: 是不是在台湾啊，或者你在中国大陆比较没有有这样的在明显在社会的地位里面有这样分级分概念，我们怎么样去适应？就是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种有阶级概念比较明显的国家，你做一个海外工作者，
0: 我这样说吧，对印尼对印度来说，我们是外国人，所以阶级这部分我们在他们国内的阶级部分，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的。那印尼的阶级其实就是在谁有钱谁没钱。好，那大体上来说，印尼的华人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那也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印度的挑战不一样，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印度的工厂里面低种姓的人是不能管高种姓的人的。
1: 哦，
0: 那又是另外一种管理的挑战。
1: 啊，你看他的姓就知道了。
0: 是的，
1: 还是看他的穿着，还是看他
0: 的
1: 长相，
0: 看他的姓就知道。
1: 哦，那这个有特殊教育吗？因为我们如果平常不熟悉印度的人，怎么谁教你看？哎，这个是低种姓。
0: 其实这个其实只要去那边待一小段时间，你其实就很明显的发现。那好，那我们怎么因应啊？其实我在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对印度印尼人来说，我们。

0: 其实都是外国人，
1: 是
0: 我们永远，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当成本国人、
1: uh-huh.
0: 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另外处理的，也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对你对我们会比较尊重一点点、
1: uh-huh.
0: 也因为这样，在那边的个人言行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1: oh.
0: 所谓的小心就是
1: 你不能劝步，还是说还是
0: 就是说行为上啊、就是说举例来讲，其实在印尼的话尽量不要让本地人看到我们有喝酒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那在印度其实连喝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印度其实它的整个基础设施其实也很糟糕，印度没有下水道的，我至少我去工作的地方没有下水道的，所以一下雨就淹大水，一下雨就淹大水。
1: 对呀、啊，因为时有所闻，我也去过印度出差，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啊，大家都只能喝饭店里面提供的瓶装水。
0: 那个还是小事，你到走出城市以外，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家庭连厕所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找地方解决。
1: 但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就是哇，感觉是非常非常大场面的。那个舞蹈怎么会差异这么多？
0: 应该大部分宝莱坞应该大部分都在孟买吧？那那边当然就类似孟买，就类似于中国的上海。我说对比来说，就是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理论上那边应该稍微好一点。
1: 那你在印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工作？主要
0: 在那个在清奈的郊区，从清奈一样要开车开三个半小时，
1: 三个半小时
0: 往南啊，那。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电子厂已经去那边设厂了，应该状况也有改善。
1: 好，为什么这种说一个跟台湾台商有关系的都会集中在这些就是开发中国家去那边去设厂，这有什么优惠吸引他呢？
0: 因为就
1: 是劳工便宜，
0: 还是台湾人常讲 get 齐的，
1: 还 get 齐啊，
0: 结识嘛，哈，就是说也有个聚落。那我就往那边靠，就好像现在的凤凰城一样。
1: 所以跟你在中国大就去美国啊，哈，不太一样哈。那不过美国也是 get tea 嘛，也是有就华人接班的
0: 型。应该也对啦，就好像说会有一个唐人街是一样的，
1: 或者韩国人的区，或者小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的区这样。
0: 对。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些机会要被外派去国外工作哈、啊？谢谢 Greg 这个分享，我觉得他的分享具有价值哈、啊。所以在海外工作这个需求里面，可能需要很多考量。我们就谢谢 Greg 啊，因为还有越南，我们下一回有机会要再跟 Greg 聊聊越南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哈，然后好像这个生活习惯也有一点点，有一些好像中文在那个一些城市上面，越南在开发中的国家，好像越来越多厂已经移到那边去，从中国大陆移到那边去，
0: 哦，
1: 那所以它的发展也是蛮快速的哈。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越南，河内哈，高速公路。好像也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呢，从机场到河内，哇，那个路也是一路颠簸啊，所以颠簸非常久哈。但是现在你可能都改观了，只是可能不同国家的这个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啊。越南的饮食有很接近中国的，可能有法国的影响力哦，
0: 有。
1: 所以未来我们再请 Greg 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Greg，
0: 谢谢永尧，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寻什么宝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是谁？是吴怡芳。在1928年11月3号上午10点的时刻，她就正式的被任命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这个35岁的女校长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获得密西根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参加就职典礼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职员工、校友还有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校长。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也莅临并且讲话。就在就职演说当中，吴怡芳就告诉大家说，现在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了。他强调这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精通中国传统还有西方科学的女性人才为国家服务，这是他在职期间还有离任之后一直为之效力的使命。吴怡芳演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的颤抖，可是他的学生们都认为这位年轻而漂亮

亮的校长，他的讲话是措辞优美而感人。而在1950年，基督教院校被取消，全国高等院重组之前，吴亦芳一直就是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贡献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挖宝时段当中，我们就要来挖挖，看看吴亦芳她的故事是什么了。

1893年初，吴亦芳出生在湖北的武昌，他的原籍是江苏泰兴，曾祖父曾经为翰林，祖父呢曾经任湖北荆州的知府，他的爸爸当过湖北省几个县的局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的时候有机会继承家学，七岁就开始跟兄弟一起在家里接受早期的文化教育。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校并不招收女生，只有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提供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会招收女生。于是呢，吴亦芳就跟她的姐姐吴亦芬开始留意这样的学校。两个姐妹的外祖母还有一些亲戚是住在杭州，当时有一个亲戚就带来消息说杭州啊新开了一所女子学校，两个姐妹就认为说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就央求父母允许他们去上学。他的爸爸一听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当时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认为说女孩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合体统的。但是他的姐姐吴亦芬的性格非常非常的倔强，即便是家里的长辈都反对，他也不愿意放弃，甚至以死来威胁，你们不让我去读我就死。而这样子一来，所有的长辈当然非常的震惊了，他的父母也在震惊之余同意两个姐妹前往杭州去上学。

1904年的时候，吴亦芳11岁，她的姐姐15岁，姐妹俩就到杭州的女子学校就读。中国早期现代女子学校当中，有一些是维新派开办的，譬如说杭州这所女子学校，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基督徒宣教士办的，分布在杭州、上海还有苏州各地。1904年到1909年之间，两个姐妹是在苏州的教会女子学校读书的。但问题是好景不长，她的爸爸因为成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羔羊，所以跳江身亡了。而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也因为出洋留学希望破灭自杀了。他的妈妈因为丧夫失子一病不起，也悲惨地离开了。个性刚烈的大姐受到这个刺激，竟然在她妈妈入殓之前也上吊自杀了。就在两年之内，家里有四个亲人相继去世，而且其中三个人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离世的。才十几岁的吴亦芳伤痛欲绝，在姨父陈淑通的劝导之下，才摆脱了自杀念头，绝对说以悲励志，跟九岁妹妹还有老祖母相依为命。当时家住在杭州的姨母还有姨父就收留了他们姐妹俩，而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姨父陈淑通对待他们是视如己出。陈淑通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清朝翰林院，后来到

日本留学。1906年，他从日本回国，曾经是清政府中昙花一现的资议局当中的一员。1911年之后，他就成为中华民国首届议会中的议员。1913年，在这个有进步思想的姨父支持之下呢，吴亦芳就重新回到杭州弘道女中，插入四年级去学习。第二年，他又随着他的姨父一家迁往北京，而且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英文。而这样，吴亦芳就靠教学赚钱，可以供养祖母和他的妹妹。1916年，陈叔通前往上海，出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而他的调动又给吴亦芳提供了一个上学的机会。这一次，他进入了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作为教会学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属于中国第一批为妇女提供全面大学课程的高等学院，而吴亦芳就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

虽然说吴亦芳是上过几家宣教师创办的学校，但是她并不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她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习的第三年才成为基督徒的，而基督教信仰填补了她因为失去亲人而带来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缺憾。她后来回忆说，在她因为家庭的悲剧而深陷痛苦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的同学生命所彰显出的基督荣光，还有对他的关爱同情，把他从自我封闭当中拉了出来，于是才让他逐渐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而且也学会了树立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基督教信仰对吴亦芳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是帮他建立了世界观，还因此引导他将服侍人还有服务于国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对吴亦芳有重大影响的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智。这些有学之士相信说，只有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够救中国，并且谴责自古以来陈旧的文化以及教育观念。在幼年的时候，吴亦芳和他的姐姐吴亦芬就阅读过一些倡导改革的书籍，还有一些小册，包括梁启超的作品。吴亦芳跟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接受多年的教育，相信说教育能够拯救自己的民族。此外呢，吴亦芳跟她的女同学们还坚信男女应该要平等，并且认为说通过获得社会职业，妇女也能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在20世纪早期，当吴亦芳开始上学的时刻，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在那个年代，女子还是三从四德啊，怎么可能说妇女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吴亦芳他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吴亦芳和其他几位金陵首届毕业的同学深深感到自己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中国妇女们。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先驱者》，其中有一位是这样写着，他说，朋友和家人都为我们感到自豪，并且说我们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仅有的几位被挑选出来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想起每1000个已经进入学龄的中国妇女当中，只有3个人能够上学，我们怎么能够自豪得起来呢？

当想到自己所得到的要比剩下那十八万的女性得到的要多得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如果我们只是自私地为自己的好处和机遇而沾沾自喜，那么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毫无价值。可见他们这几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他们不只是说哎呀以为觉得自己很好 很不错有这么机会而沾沾自喜，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看到那个为数大的多的没有机会上学的妇女同胞，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的中国妇女，他们有一个深重的从内心里面所倾起来的一种责任感，要帮助这样的人。尽管有许多新的思潮，但是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已经是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潮了。吴亦芳所就读的学校就深受其影响。其实早在1905年12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个中国老师一起前往参加抗议华工在美国受到不良待遇的群众集会。那么1919年他跟其他同学们快要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了。5月4号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的凡尔赛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也认为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因此合力走上街头抗议。而很快的，南京的学校也仿效北京的学校开始了罢课活动。吴亦芳作为高年级学生会的主席，跟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就一起参加了这次的抗议活动。罢课进行了两个礼拜之后，所有的学生包括快要毕业的都仍然在坚持。大家都认为说国难当头，救国要比考试跟毕业更为重要。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个亲日的政府官员被迫辞职，于是学生们才决定回到学校完成当年的学业。这样由于身处中国文化的环境，拥有半中半西的教育背景，吴亦芳在中国完成学业的时刻已经是具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秉承基督教信仰当中服务他人的精神，持有妇女应当与男性拥有同样地位的观念，还有教育的力量能够改变人民并且拯救民族的这种信心。毕业之后，他就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部的主任教师，这是他在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前曾经任教的那个学校，当时叫做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他就在那儿开始教书。

在这段期间当中，他也常常应邀参加社会活动。著名的作家冰心在回忆文章里面就说，我第一次能够瞻仰吴先生的风采是1919年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大礼堂，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的时刻，就惊目他的端宁和蔼的风度，他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让我感到女大从来没有过这样杰出的演讲者人选。可见当时他的确是一个演讲的高手啊。那么演讲的风采啊、言辞，让冰心这样子的一个文学家哦，都倾慕不已。1921年的冬天，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的校长到美金的女高师来参观，而且来演讲，当时就由吴亦芳担任翻译，她流利的口语就引起了这个大学校长的惊奇，特别推荐她在1922年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的这个学院里面去深造。而在美国期间，吴亦芳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所表

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的机会。他通过在中国学生会还有中国基督徒学生会的工作，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譬如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应邀到学校来演讲，他竟然当着数千名学生的面，很无理地说，中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哇哦，这一讲，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听了都哗然，一片哗然。吴亦芳呢，就气愤地大声斥责说，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之后，他就连夜挥笔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刊登在密执安日报上面，让美国同学跟其他外国留学生见到了他都翘起大拇指表示赞许。可见在那个时刻，他就是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思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就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或者真的就是污蔑我们的时刻，他不只是心里气愤，他也立刻的采取行动，然后让其他的外国人要知道我们的立场。

1925到1926年，他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1925年，吴亦芳在主席就职典礼讲话当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还有关切。他说，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回国，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在美国就有急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的义务。现在全看我们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华儿女们，要让西方世界知道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代的发展。我们在美国接触认识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致力于消除种族的偏见，获得相互的理解。所以在他留学的期间，他就非常努力地致力于让西方世界的人了解中国。也在他留学的期间，蒋介石几乎就统一了全中国，从而让这个新的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施行政令。当时国民政府要从教会的手中收回办学校的自主权，举国上下就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这个运动。而金陵女子大学呢，是由英美教会创办。1915年9月17号的时候，是在南京的绣花巷开学的，是中国第三所的女子大学。她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美国人德本康的夫人。她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就被迫辞职。1927年，当吴亦芳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刻，很意外的就接到母校的校长任职邀请。考虑犹豫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放弃原先从事教学还有研究的计划，接受母校的聘请。因此在1928年的时刻，他就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正式地就职了。从1928年到1951年，他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就担任了23年。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厚就是厚薄的厚，生命的生。这是教授们还有第一届的学生，也包括吴一芳在内所提出来确立的。厚生的含义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所说的话。这个经文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吴亦芳相信而且强调这段经文当中服务于他人的内涵，不断地劝诫人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他在自己所写有关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短回忆当中解释说，当时学校用后生作为校训，其含义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且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他就用这种服务于人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学生，并且鼓励学生们去实践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特别是为中国的妇女们。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步步地侵占了上海还有沪宁线上的大中城市，一些的学生惊惶不安，有的呢就想请假回家赶快避难，而吴亦芳就立即召集全体的学生开会，非常激动地说，前些日子你们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的爱国行动难道就是喊句口号吗？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应该是要见诸行动。而他的这一席话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脚印，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也带给学生极大的一种的鼓励支持，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有难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有所为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坚定自己的心志。

而对待学生的学业，吴一方呢更是殚精竭虑。为了让学生毕业之后对社会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他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就推行学分制、基点制，而且实行主辅修的制度，让文科生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呢也可以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他很重视社会实践，创办乡村服务处，设立幼儿园啊、妇女班啊，引导学生教乡村的妇女儿童识字、唱歌、卫生常识等等，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获得了中外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而他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不过在他的力主之下，学生由最初必须来自宗教家庭或者毕业于教会中学，改为说通过入学考试向社会招生，只要考试及格，不论是出身不论是贫富，就一视同仁的录取。而他让高年级跟低年级的学生结成姐妹班，还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就采取各种措施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给予报酬，还设立奖学金给困难的学生补助他们的学习。而在吴一方任金陵大学校长23年的时间里面，学校的发展就非常的显著，图书馆呢、礼堂啦、医院啦相继落成。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的毕业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女性，所以被誉为说是他吴一方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听起来很美哦。但是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有999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受完了高等教育，然后就到社会当中，将自己的能力贡献于社会，这个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让学生们懂得实践。吴亦芳就为学生们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而且鼓励他们参与地方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还有教育工作。作为一个校长，他不断地扩展

学就加入成都的难民中心，开展服务工作。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之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就开设了另外一个农村服务站，这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服务站。吴亦芳反复强调的服务于别人的理念，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很杰出的校友，她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她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还有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她说，道德最高的境界就是忘记自己，服务别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而吴亦芳呢，他还鼓励毕业的学生参加农村重建的工作，他还计划通过输送中国这个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前往海外接受培训，来促进中国的农村重建工作。譬如说，他就敦促博士考生考虑把农村的教育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以论证在整个中国重建格局当中农村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事实上，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后生的含义。他对待学生啊，对待同事了，还有在学校里面啊，都是非常的慷慨。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前往农村提供服务的学生没有雨衣，他就把自己的雨衣借给了那个学生。而作为校长，他还经常的把自己的一些特别收入，譬如说演讲费了什么的，转交给学校。1942年，吴亦芳还告诉校董会说，通过这一类的资源呢，金陵女子大学实际上赚钱了，因为他缴回去很多的钱。那么在金陵女子大学关闭多年之后，吴亦芳甚至还把她妈妈传给她的珠宝首饰变卖，用以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前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而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就认为说，吴亦芳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还有品格，正是她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秘诀之一。她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譬如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期间，她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开会。在成都的那几年里面，有一次有个学生在一个礼拜天很早就起来，很惊讶的就发现说，哎呦，校长正在打扫宿舍的走廊哎。他非常的惊讶，而吴亦芳呢只是很简单的解释说，哦，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就找点事情干干，非常淡化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对学生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校长一大早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他另外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有非常出色的口才。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出口成章，他不需要写稿子，站起来就可以说。有一个曾经跟他一起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就回忆说，他看起来很安静，很平稳，很保守，好像是一个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这个同学说，他记得特别是在吴亦芳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刻，他主席会议的方式还有优美准确的表达，都让他是敬佩不已。但是吴亦芳呢，始终却对自己的能力保持很谦虚的态度。1937年，他在第一届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会议里面做报告。对这样子的殊荣，他的解释是说，哦，这只是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大，国语讲得好，所以由我报告。而在面对挑战的对手的时候，他可是表现得坚定无比，极有勇气。

所以金陵的有一个教授就说吴亦芳是大无畏的将军，认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有一次啊，吴亦芳对一批金陵女子大学刚刚入校的新生讲话，就是对这种磐石的根基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说，对灵魂的重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他强调说，有人说，当你有文化以后，就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了。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重视训练自己内在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重视教室里的知识学习。他还说明，如果服务别人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只有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强壮了，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对于他来说，这个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他也把基于基督信仰的一些的概念化成大家都懂的语言，极力极力的去推广。而他在一辈子当中就是依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来面对各种的痛苦，各种的挑战。尤其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刻，面对亲人们的突然辞世，以及后来他的妹妹毫无理由的失踪，这些的悲剧的实在都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在那些痛苦的时刻里面，信仰就是坚定他的力量来源。因此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一直坚守他的这个信仰。

而除了培养学生们的公众服务精神之外呢，吴亦芳还引导学生们担任起公民的责任。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服务于中国，帮助国家脱离困境，吴亦芳还向他们推广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1932年，当学生们因为日本入侵的谣言恐惧的要逃离校园的时刻，他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把这个对于国家的一些责任都忘了。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也给吴亦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刻，吴亦芳是在长江停止摆渡的最后一刻离开的，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以致后来他说那种逃离南京的感觉是不堪回首的。他说，当我们跳上船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的校园、国家的首都在几天之内就会被侵占，心里感到悲痛万分。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捐助者，有一次就告诉吴亦芳，就说很欣赏她所持有的一种禀赋，就是她懂得怎么样驾驭并且引导那些年轻人应对艰难的处境。吴亦芳会很明确地规范学生的举止行为还有各种活动，为此她力求要把握好分寸。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刻，就曾经跟同学们一道参加过五四运动，但是尽管自己从前是个社会激进分子，对日本侵华的个人愤怒情结也非常非常的重，但是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负责人，还有其他中国基督徒领袖们一样，她所提倡的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还有社会服务。总体上，他就反对学生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譬如说这个抗议啊、罢课啊、游行啊、抵制日货了等等活动，他都不赞成学生参加。同时他竭力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疏导，让他们更多的投入到学习还有对社区的服务。学生们就回忆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吴亦芳就告诉他们，努力学习就是参与了抗日救国。但是到了1944年，前线的战况非常的危急，学生们就想直接做一些事情要支援抗战，

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学习进行抗战？有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还问吴亦芳说，为什么不可以暂时停下那些常规课程，开设一些有关毒气还有爆炸物的常识的课程呢？而针对学生的这些情绪反弹，教授们就开设一些跟战争有关的教学活动，包括说教给学生们怎么样进行紧急的救护等等。但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驾驭和引导年轻的心灵的工作会越来越艰难。到了40年代，吴亦芳关于渐进式社会变革的理论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抵制，他就只好很艰难地安抚着一触即发的学生情绪浪潮。在1948年有一次会议当中，有一个学生就公开地顶撞这个吴校长说，现在政府只顾打内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闭门读书吗？他就公开地挑衅他。尽管吴亦芳不同意学生参与激进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却总是保护学生们在政治活动当中平安无事。当有一些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里面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在校外做些什么被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第一个挺身而出去维护学生，去救学生。而作为女性公众领袖的先驱人物，吴亦芳不仅是自己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还积极地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拓展女性的影响力，而且敦促学生们为妇女的权益而努力。他认为说，教育是塑造未来中国妇女领袖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妇女有了文化，他们才能够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在他看来，想要培养出能够跟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领导人物，共同参与国家的重建工作，就需要金陵女子大学这种的高等学府。对，其实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定要能够受完一定的教育，你的心智打开，你才有能力嘛。而他就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一定要有这样子像金陵女子大学一样这种的高等学府去造就女性的人才。他曾经对金陵女子大学的一届学生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妇女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大家要自尊自强自立，少索取多贡献。他还提醒1947年毕业的学生说，他们是2000分之1。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2000个中国女性当中只有一个女大学生。尽管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当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吴亦芳还是发现妇女地位的改善也导致了新的挑战。在1934年的一封简报当中，吴亦芳说，妇女应该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有经济上跟男性的地位平等。而同时根据后生的内涵，吴亦芳又激励妇女们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些平等的权利作为服务于别人的最好机会吗？所以他的很多很多的理念，他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在一脉相承之下这样子连串起来的。后生就是金陵女中的校训，而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概念，它也激励妇女，我们又要把这些平等的权利，用这些的权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是争取到了这样平等的权利了，干什么呢？去服务于别人，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我们就要懂得更多的付出。

1944年，师生们就想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工作，干什么呢？支援抗战。但是有些保守的家庭就觉得说，出身高贵的女孩子怎么能够在军营里面工作呢？所以就表示反对。但是吴一芳却支持学生的决定，并且鼓励他们前去工作。他曾经这样写着说，中国的女大学生应该像美国和英国的女大学生那样，更加直接参与抗战的工作。而吴一芳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到1983年的时刻，金陵40年纪念的特刊上，他就总结了校友们的成就。他写着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虽然不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科技及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所以他对于金陵的这些校友们，他是觉得非常骄傲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他还参与很多国内以及国际妇女组织的活动。譬如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跟美国社会改革家吉恩·亚当斯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讲话。1936年，新生活运动妇女事工部主席是宋美龄，那么他就委任吴一芳作为副主席。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吴一芳就参与了多种战争救援的工作，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的将士总会还有战士儿童保育会里面，她都是跟宋美龄女士一起工作，一起配合。1927年，吴一芳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就参与了很多地方的、全国的还有国际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是由外国宣教士还有中国基督徒共同运作的，主要就是辅助还有联络不同的教会，而且引导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方向。1935年到1947年，他是担任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

除此之外，吴亦凤还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譬如说1938年他就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带领一个49人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基督徒还有外国宣教士，前往参加在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国际宣教大会。会议结束的时刻，吴亦凤当选为国际宣教协会的副会长，任职六年。1943年4月，他跟另外五个杰出的教育家到美国学习，了解国际形势，以便对中国战后重建计划可以提出建议。这项外交任务还包括促进盟国对中国的理解，在美国争取对中国的支援。吴亦凤虽然是肩负国家使命啊，可是他脑子里呢却一分钟也忘不掉金陵女子大学。1943年，当他应邀在白宫跟罗斯福总统夫人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送给夫人一块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刺绣。在他的生命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也要让外国的友人或者是重量级的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认识金陵女子大学。1945年，国民党的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领10人代表团

团前往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吴一芳呢，就是这个代表团当中唯一的女性。在这个会议上，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1945年6月26号，作为仅有的4位女性代表之一，吴一芳就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这也是一种殊荣哈，参与的女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她是其中之一。而她呢，却一直拒绝在政府当中直接担任什么职位，不过她同意在国民参政会里面任职。这是一个属于政府组织由公众人物组成的智囊团。1938年的春天，她被任命成为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在200个人的成员当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只是1/20，就10个。吴一芳盼望民主政治改革，他相信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朝这个方向迈出去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一步。他认为说，尽管这个参政会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但是呢，成立它的意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图下，能够把人民的意见反映给中央政府，同时也有机会让人民能够听到政府部门的政策还有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这是好的。在1941年，他就当选加入参政会的5人轮值主席团。她是唯一的女性。有一个曾经专题报道过这个常委会的记者后来回忆说，她作为会员跟主席，办事非常非常的干练，作风很踏实。当她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的时刻，对于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也是朴实无华。在吴一芳担任主席的时刻，冰心当时是参政会的成员。冰心就回忆说，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的时刻，他从容而正确的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他又非常的了解。当时坐在冰心旁边有一位董必武先生，他就高度的评价吴一芳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可是呢，吴一芳并没有因为这样高的评价沾沾自喜，因为他坚持的认为妇女能够跟男人一样有能力，性别并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还抱怨说，那些对我主持能力的不恰当赞誉，真是让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在人们的眼里，好像妇女是不可能有清楚的头脑主持参政会似的，也不可能主持大型的会议。但是在他的眼中，男女本来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为什么一个女子主持好了好像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女子不应该主持好呢？所以她觉得这种赞誉都是不恰当的赞誉。而到了40年代的末期，她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就对国民政府就觉得有些的不满。而从她的私人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她有一些的批评，同时她也担心万一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特别是对依赖国外捐赠的金陵女子大学，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她会担心。可是尽管担心，尽管自己的关系跟国民党政府其实是更为密切，可是在40年代末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刻，她还是决定要留在中国大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心要尽力维持金陵女子大学的运作。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虽然积极地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前途奔波，当时他就对一群教育工作者们说，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
金陵女子大学会根据基督教的

教育理念，继续培养年轻的妇女们为人民服务。而按照他的想法，这所学校在培养基督徒学生、强化他们的信仰的同时，也为所谓的新中国培养人才，这是好的。总之，他认为自己和精灵女子大学的角色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他的设想到后来是根本无法实现，而他所有的职务还有活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这个 未来的时刻，当所有的一切过去了，他已经是位老人的时候，他还是期望能够弥补文革所带来的各样损失。他始终关心教育事业，针对文革之后存在于教育工作者中的一种悲观情绪，他还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忠告。他说，平时大家不是都会讲爱国吗？其实爱国不是一句空号，爱祖国就是热爱你们所从事的事业，热爱那些教育的对象，也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只有下一代健康的成长，国家才能日渐昌盛。即便走了一些艰难的岁月，可是他面对文革之后教育工作者的悲观情绪，他还是用这样的话勉励他们。而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的政策重新调整，跟国外的联系也重新恢复。吴亦芳相信说，精灵女子大学的校友们能够为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做出贡献，所以他就鼓励支持校友在国内还有海外建立精灵女子大学的校友会。1984年的秋天，有一些精灵女子大学的校友去探望吴亦芳，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可是他还是敦促他们以精灵为名建立一所女子中学。而校友们也考虑了他的建议，随后回复给他一个新的建议，说建立一所女子高等院校。1985年9月他去世之前，还表示说支持在中国建立新的女子学院，精灵女子学院。他的遗嘱就是把精灵女子学院建立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的精女大更好。而他去世之后，精灵女子学院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个院校，在1993年正式建立，而且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程。他提倡并且丰富了后生的精神。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总是为别人还有国家的利益着想。尽管说他是国际知名人士，但是占据他内心世界的还是精灵女子大学跟那些校友们。就好像有一个精灵女子大学的校友所评价的那样，吴亦芳在精灵得着丰盛的生命，为精灵献上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光。这是一位精灵大学的这个校友所写的几句话，能够去表达吴亦芳。但是我觉得从他整个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你想他自己啊，在一个动荡的，而且是其实是一个苦难的背景当中长大，年纪轻轻家里的四口人相继过世，甚至是自杀，这样子走都是并不是说正常的过世，这种冲击是很大的。而在这个冲击之中，他后来选择的是化这种的悲伤为力量，而且积极的鼓励自己前进，鼓励自己长进。而在自己学得了这些很好的教育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是一种回馈的方式啊，把一些好的理念传递给青年人，传递给这些新兴的学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这个教育看为最重要。教育不只是学得一些死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实践。在他推广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让学生不断的是有实践的机会。而在一生里面，他也不住的就是以后生作为他

自己个人的行事的一个宗旨，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也让自己在一个丰盛生命的状况之下，也影响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更为丰盛。他不只是说独善己身，他更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充分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的需求，而奉献自己，也激励别人奉献出生命，去服务于那些缺乏的，或者是说贫困的，或者是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上，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提升妇女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在我们挖国家宝藏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女性是值得我们敬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一块大大的宝藏，不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在《阳明春晓》这个节目再次来为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呢，很特别的，我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琵琶演奏家陈玉荣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怎么样去学琵琶，琵琶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为什么会找他呢？那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我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担任主任，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国外的交流，那国外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组成一些表演团体，而这样的表演团体基本上来讲，我大概都是找了七八个同学，

0: 那为了表现出我们台湾的这样的演奏水准，所以我都会找一些我们硕士班非常优秀，在演奏上非常优秀的同学。那当然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 leader 了，那就有一个人来专门负责。然后在我心目中的不二人选就是这一位陈玉荣。很高兴的我们今天邀请了他。玉荣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你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哈。今天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然后关系上就比较有点特别哈。那么平常可能那个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师生的关系，那么当然你已经在研究所已经读了那么久，而且有听说你要即将毕业了哈。那么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从小学琵琶，那么我不晓得当初你学琵琶选择这样乐器是你自己选还是被指派的，我都很好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您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很冠冕堂皇，比如说哦什么看到琵琶觉得哦这个声音太好听什么，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子。小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学钢琴的人很普遍，那小时候有音乐班，所以就觉得哦学了钢琴那就去考个音乐班这样。那刚好他是国乐，就是国乐为主修的，要选择国乐为主修这样。然后选择乐器那天呢，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去一个，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大自然的课程，我还跟妈妈出去玩了。然后是爸爸跟我说，琵琶跟二胡我们就来选一个吧。然后还是我爸就是去帮我选的。然后就是选乐器前呢，连琵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0: 我真好厉害。
1: 对，
0: 你那个时候是小学对不对？
1: 对，小学。
0: 小学几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
1: 嗯，
0: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其实你的演奏形态，其实尤其是现在哈，弹琵琶其实真是最佳的那种形态。为什么？个子要高，手要长。那么那我不晓得当时其实你有多高。
1: 小三我可能
0: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140-150可能有。
0: 而且算高的了吧？
1: 对，我身高从幼稚园就没有输人家过，
0: 就从来就是班上最高的。
1: 对，
0: 哇，这个厉害！我永远都是站在最前头的那几个人。我站在前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错，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前头。那我是站在前头那一排的，还好不是第一个。那站在后头比别人高一截，那当然你选择了这个乐器。那我对我来讲，我其实因为琵琶是我。学乐器当中，演奏乐器中最没有成就感的乐器。怎么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初中开始学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社团，然后呢我什么乐器都学，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所以学琵琶好，然后呢就开始练基本练习。那个时候也买不起乐器，我们都是用学校的，然后找了时间就练练。练完我每次弹完，我就感觉我的手快折断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恨手短。那恨手短的时候，我说我干嘛？我就弹了一个月，好了，我说我放弃。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别人弹琵琶，而且弹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而且我有点嫉妒。所以你自己在弹琵琶的。从小这样学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我们讲点点学习过程有点点滴滴吗？是不是有高潮有低潮嘛？对不对？学习乐器不可能永远是高潮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做一点分享，让那些想学琵琶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准备？然后在面对如果是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1: 是
0: 怎么去突破？
1: 我想学乐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的练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每天该做的事情。
0: 你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每天学多长练多久？
1: 其实我不是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一直都遇到很好的老师，就是老师们其实都很督促我，然后每天还是会摸一下啦，还是会摸一下琴。
0: 小学能够摸琴，我就感觉不错了。
1: 因为那时候在音乐班，然后也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总会觉得想要当那个好的好的弹琵琶的，
0: 也就是说
1: 想要当首席
0: 啊，也就是说在同侪压力上，然后呢会有一点刺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讲说你比较好强嘛。
1: 应该有一点不服输。
0: 对对。

0: 对对对，所以一直其实一直他其实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啦。然后呢，
1: 嗯，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不管是什么领域，都会有困难，或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卡关的地方，常常我们练一练就觉得啊，我今天卡关了。
0: 对。
1: 但是，与其在那边想说这个那个，我觉得就是顾好自己的本分，就是持续的练习，
0: 嗯，
1: 然后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你可以去比如说看看画啊，然后听听不同的领域的音乐啊，或是看看书阅读，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可以在不管在乐器上，或是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都会有一些突破，或是一些开窍的地方。
0: Yep， 也就是说就有相通，因为常常有一些家长们会让他的孩子专注在乐器的练习上，
1: 是，
0: 而且是单一的。
1: 嗯，
0: 那你对这样子的想法，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1: 当然，如果他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那不免于可能就是一直被压着做一件事情这样。
0: 嗯，
1: 那当然，如果你开始比如长大了，然后可以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乐器或是在思想上面，我们都要一个更全面的心胸的想开阔的视野吧。
0: 有、yeah.
1: 对，
0: 其实对我来讲，当然是专注是很重要，在学乐器他必须要专注，尤其是如果今天你走到专业的这条路子上，其实长期的练习，每天定时长期的练习，但是也要维护到自己的生理的健康的状况下，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多元的视野，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单纯的除了乐器演奏这一块以外，其他都什么都不懂，
1: 真的。
0: 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蛮可怜的哈。
1: 嗯。
0: 那我也看到你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哈，都得了很不错的名次。当然有一次是很冤枉了哈，我们叫做2015年那个台湾国乐团那个琵琶好声音哦，
1: 怎么会？
0: 那个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所有奖他都得光了，
1: 没有，
0: 所有奖都得光了，就是唯独在名次上头的时候，结果钱就差人家一大截，对不对？
1: 是啊，
0: 其实那一次，其实你得琵琶好声音，其实得第二名，其实对别人来讲都认为说你很不错了，对不对？
1: 嗯，对，真的已经。
0: 可是我知道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很不愿，因为照理说，其实第一、第二，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有看当下的一刹那之间。
1: 嗯，
0: 因为第一名是嘉宁嘛，
1: 是，
0: 那你是第二名嘛，那你们两个其实在演奏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哎，那我常常有时候评审我碰到就是说，为什么演奏二胡的哈，那些女生的演奏仪态或姿态哈，就不像演奏琵琶的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二胡看起来不像那个琵琶，就是因为大家讲昭君出塞带琵琶，其实昭君出塞带的不是这个琵琶，他带的是阮咸呐、啊。只是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美女要配琵琶，那所以那个琵琶那个形态其实也很漂亮，所以演奏的时候很自然的看起来，那个视觉感觉就不错。
1: 嗯，
0: 但是你跟他两者差别就是你有霸气。
1: 对，
0: 他有秀气，是这样吧？
1: 对，
0: 啊，那演奏来讲，其实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音乐其实都很秀气，都很细腻啦。
1: 嗯，
0: 只是说你的霸气十足。如果你要演那种比较要呈现霸气的作品，你就占便宜了。
1: 嗯，
0: 可是你只要演奏那段很秀雅的时候，因为他的造型就是那样子，嘉宁就是有这个优点，
1: 是，
0: 他很让人家感觉他就是很疼他，很怜、嗯，所以他很容易去表现这样的姿态。那所以但是我感觉其实在很多的比赛里面，其实你都得到很不错的成绩嘛，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一路上来嘛，那有没有哪一次是你感觉你自己不要都说好的，是就挫折感最高的
1: 哦。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
0: 哦，真的吗？
1: 对，他在我小学四年级，然后他是一场就是之前是分成就是各县市都有办比赛，
0: 对，
1: 然后再先厮杀一轮，然后再进全国赛这样，
0: 对
1: 对，然后我小学四年级

0: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有点懵懂无知，然后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觉得反正哦，老师叫我练，然后我就上去比了这样。然后出来就是结果出来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那次比赛有被刺激到了，然后从此以后就觉得不可以重蹈覆辙。
1: 其实应该这样讲，你才学琵琶没多久，三年级
0: 是，
1: 那四年去比赛
0: 是，
1: 那四年去比赛的时候，你是初赛呢还是决赛？
0: 初赛
1: 啊，初赛就没过了，对吧？
0: 对对、
1: 哦，而且是惨，很惨的，
0: 很惨，对。
1: 这个哎、欸，但是那样子的经验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
0: 其实就有什么帮助？当然就是
1: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痛下的决心，你感受到了吗？小学四年级都感受到了，表示不容易耶。真的是这个人真的很好强。
0: 我都还记得我妈妈那天在那个会场，她就跟我说，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都还记得这句话。
1: 真的哦，这个妈妈也真的有够那个。好，那我想我们在继续闲聊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你的演奏 好吗？好，第一首作品你要演奏的是陈英的作品，是三支舞。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0: 它是陈英之前在采风这个少数民族的乐曲的时候呢，他所就是使用他们少数民族的素材，然后来进行谱曲，然后、其实整首曲子分成三个部分，前面呢是一个像影子，就是在描述这个少数民族的生活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场景这样。那中间段呢，很像是比如说他们的青年男女啊，在谈情说爱的一个慢板。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庆典式的，非常欢快、非常快乐的快板，然后旋风式的结束这样。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三支舞》。由陈玉荣来担任琵琶的独奏。

0: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玉荣所演奏的三支舞。各位刚刚在听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听到他一会儿打板一会儿绞弦，其实如果你现场去欣赏演奏家他在那个忙碌中那种动作，其实那种视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我听说玉荣你最近好像要有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点介绍？
1: 我在6月3号星期五的晚上7:30在松烟的成品表演厅有一场花样的琵琶独奏会，我自己本人的独奏会。
0: 哦，6月3号
1: 是
0: 礼拜几啊？
1: 周五，礼拜五。
0: 礼拜五啊，晚上
1: 7:30。
0: 7:30，你怎么会去选择到这个地方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种就说成品给我的这种氛围。那我希望我的观众们呢，听众们呢，可以比如说早一点点出门，然后先去享受一下这个文创的氛围，
0: 是
1: 文创的感觉。
0: 对
1: ，maybe 你可以上成品看本书，然后在附近吃个应该可以吃到不错的晚餐。
0: 嗯哼，
1: 然后进来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然后来听音乐会这样。
0: 因为那个整个那个文创园区，其实那个场地，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去看看不同的一些新创的一些展览啊，或有一些活动哈。我也曾经我记得我带了我们的莎莎，那个时候跑那边去做个演出表演哈，所以到那个地方感觉不错。只是这个场地有多少个座位？
1: 300多个，
0: 300多个，
1: 将近400个。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听过它的音响，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整个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对这个场地的感觉。
1: 其实这个音响的反应，就是这个听给演奏家的反应，其实是蛮敏感的，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些比如说扩音啊这些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听众可以听得很清楚，
0: 是
1: 就是演奏家想要表达的。
0: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各位在家里听 CD 或者你看 DVD 跟你现场听音乐会，它最大的差异是现场第一个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场域的氛围，周边的人跟你的关联性。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现场是不能用扩音设备的，
1: 是
0: 因为只要用扩音设备的话，我就干脆回家自己听 CD 听 DVD， 我干嘛现场听？现场听那个 acoustic 的那个音响就必须是纯粹从当场用它的音场去传递的，
1: 是
0: 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琵琶演奏的声音。所以对于琵琶演奏者，对于演奏家来讲，他其实比较困难的是什么？第一个，他本身要有足够的力量音量去传递，
1: 是
0: 然后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场地的音场，再弱都能让人家听得很清楚。强奏不会感觉让别人有一个压迫感，
1: 是
0: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哇，你选择这个场域，我真的要去试试看听听看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实在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场地的话，那我相信应该鼓励很多人去。不过据说他们的钞票不少吧？
1: 对，是一个造价不菲的场地。
0: 我就是各位，就是演奏家们要去那个场地使用的时候，其实他要花比较多点的费用哈。
1: 是
0: 因为照理说，就是其实

一位音乐家的养成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准备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里面其实他会把他在某个阶段里面，或者甚至于把他从小到现在所有这个阶段里面

0: 哦，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哈，《面纱》。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从刚刚的那种听觉里面，你感受到好像一个中东的少女，我听起来感觉上是这样了。然后这一次你就特别请了刘畅，你要演奏他的那个《花样》，
1: 是
0: 哈。那么您那场音乐会的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得呢？
1: 票的部分呢，可以请各位听众上这个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搜寻6月3号的陈玉荣花样陈玉荣琵琶独奏会，在网络上面或是 iPhone 上面都是可以购票的。
0: OK， 也就是同样是经过这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去买票。
1: 是。
0: 好，那各位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特别是对琵琶这样乐器，特别你要看看一个演奏家在舞台上那种实质将他的生命借着这样乐器，借着这样声音跟您对话。您不要忘了6月3号晚上7:30，我们相约在松烟成品的
1: 表演厅
0: 啊，它叫做松烟成品表演厅。我还真是第一次念这个名称哈。然后各位能够在这边来欣赏由陈玉荣所带来的琵琶的一场的音乐的演奏。那这场音乐会里面，你都是个人的，还是说你有参加一些不同的？或还有就是说你的伴奏形式，因为我知道是琵琶像二胡不一样，二胡很少自己独奏，都找什么钢琴伴奏、扬琴伴奏，那琵琶都是个人，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当独奏，也可以当他的伴奏。
1: 是，
0: 那您
1: 我的音乐会呢，在有两首曲目是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首您呢是它其实是一首三重奏，那我有两个伙伴，那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
0: yeah,
1: 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然后一个中西乐的合并，然后碰撞出来的火花。那另外花样呢，就是由钢琴伴奏来配合，对，来伴奏这样。其他就是独奏的部分。
0: OK，其实因为琵琶真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变化已经够多了，所以你再用一个什么伴奏，我都感觉是多余的。
1: 是，
0: 那二胡不行。因为二胡真的是，我就很奇怪，在二胡这样乐器就需要一个伴奏，没有一个伴奏，现在看起来干拉，觉得有点很难听。可是琵琶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多，那琵琶其实你看。

0: 你看，光光四条弦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变化，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的品越来越多，你用的是几品哦？
1: 就是
0: 25、
1: 24
0: 啊，你是24，
1: 但有些东西要再多加，有些曲子要再多加一两颗品，倒是特别用的，倒还好。
0: OK， 因为像霸王卸甲，其实他用不同的调弦嘛，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是，我就感觉每一次演奏琵琶的人呢，他们就会手边会带很多琵琶，那有几个功能，
1: 对，
0: 第一个是噼里啪啦弦断了，这是一个，那琵琶就是噼里啪啦嘛，
1: 是，
0: 我常碰到这种，那怎么办呢？赶快换把乐器再来，哇，处变不惊、
1: 嗯。
0: 第二种呢？因为不同定弦，
1: 对，
0: 那我不晓得，这次从澳洲这位作曲家
1: 是
0: 啊，他来写作，我不晓得他的定弦还是用你原来的定弦，是不是还是说有改变定弦？
1: 他是使用原来的定弦，但是我整场音乐会有两首曲目是我需要改变那个我们定弦的，所以。已经那次那我应该也会使用不少把琵琶。
0: yeah， 因为各位以为说改变定弦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哈，各位你只要这样想，在你长期的习惯性里面，你的手摆上去什么位置是什么音高，这是固定的。可是当你一改变定弦，它就不是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到你的记忆，所以演奏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它的困难真的是不单单是你要确定知道形，就说定形以外，其实你也能够知道不同的音响怎么样去产生，然后在那样子的沟通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右手的手指轮了一直这种轮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算过一首乐曲五分钟的乐曲到底你们的手指轮奏的个点哦，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个点？
1: 应该蛮可观的，我是没有算过啦，因为一轮出去就是五个点。
0: 对啊，
1: 我们
0: 那五个点其实基本上来讲，它只是很短的时间嘛。
1: 是。
0: 那你要让它一直产生，尤其是他们不是只有靠轮，还有摇子，还有滚，还有一大堆的，然后右手。左手右手的演奏这个方法以外，他其实左手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技法，
1: 对，
0: 尤其是和弦的变化，尤其虚实的相应，实音虚音啊，我叫我记，我记不得，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放弃琵琶这样乐器。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琵琶有兴趣啊，如果说您对它还不太了解。建议您6月3号这场音乐会您是必须去听的，因为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真能够欣赏到一首一整场啊非常好的一场音乐会。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是不是再来介绍一首音乐，
1: 是
0: 也是你演奏的，
1: 是，
0: 好，这首音乐是《金钟五幕》。
1: 对，这是我2013年在台湾跟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合作，就是我们系上的系展，那首演这首《金钟五幕》琵琶协奏曲，那由祝云松老师创作。
0: 是，那这首作品呢，后来哈，因为你演完了，结果就变成他们做成了很多比赛的指定。

0: 听完了陈玉蓉刚刚带给各位的琵琶的这首作品，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玉蓉你来上节目。
1: 谢谢
0: 老师。那6月3号到晚上7:30，
1: 对，在松烟诚品表演厅，我们台上台下见。
0: 好的，那我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下一周请大家准时收听阳明春晓节目，谢谢玉蓉，
1: 谢谢老师，拜拜，
0: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样叫好朋友呢？有人认为所有的好朋友是常常能够在一起聊聊天，吃吃喝喝的，心里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心里有事的时候，都能够找他出来聊聊天。这的确是不太容易的好朋友，真的真的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该是滔天之幸吧。现在社会进步的结果就是有时候会很现实，基于很多现实的状况，很多也许本来的好友呢，会因为某些不一样的条件而不打说翻脸吧，也可以说会越来越疏远。所以友情深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形容友情非常深厚要用什么词呢？我们可以用管鲍之交来比喻友情深厚。那么什么叫管鲍之交啊？还真的有一点纳闷。我们一块来看看管仲跟鲍叔牙，就是管鲍之交，他们是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们友情深厚呢？

听说在春秋时期呢，齐国有一对感情非常深厚的好朋友，名叫管仲和鲍叔牙。虽然管仲很穷，鲍叔牙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两个却很了解对方，也彼此非常信任。当时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但却拿取比较多的利益。这时候鲍叔牙认为管仲是为了奉养母亲而不是贪心。当管仲帮鲍叔牙策划事情却失败的时候，鲍叔牙认为是因为时机不对，而不是管仲无能。当管仲做了三次官，但三次都被辞退的时候，鲍叔牙认为是君王不懂赏识，而不是管仲没有才能。当管仲打仗临阵脱逃的时候，鲍叔牙认为管仲是因为挂念母亲，而不是贪生怕死。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当时的齐国政局其实蛮乱的，王子们为了躲避灾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管仲当时负责辅佐住在鲁国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负责侍奉住在莒国的公子

0: 小白。不久之后，齐国发生了暴乱，君王被杀死了。公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回齐国，要抢夺王位。没想到，双方人马却在路上相遇。管仲为了让纠当上君主，就朝小白射了一箭，企图谋杀他。幸好公子和小白只是勾带中箭而已，就顺势倒地装死，成功的骗过管仲，然后再与鲍叔牙快马加鞭，先回到齐国当上国君，也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1: 哦，
0: 听到齐桓公，您大概都知道什么样的故事了。这个齐桓公当上君王之后，立刻请来鲍叔牙担任宰相，但是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当时被关在牢里的管仲。后来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果然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连孔子都大为称赞。而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的深厚友谊，也让后人以管鲍之交这四个字来形容好朋友之间亲密和信任的关系呢。

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管鲍之交，形容朋友之间他们的友谊非常深厚，从来不会互相怀疑或互相的陷害，他们只会互相的相挺，就说你需要的时候我很认识你，懂得你，知道你有哪方面的才能，即使人家找的是我，我也懂得把你推荐出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么才能够更加的为大家所赏识。这是管鲍之交，它最重要是比喻友情的深厚。那例句呢，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交情就像管鲍之交一样，不是外人三言两语可以挑拨离间的。所以管鲍之交它的相似词也可以讲文景之交或者金石之交，而相反词就变成一面之交或者泛泛之交，酒肉朋友点头之交就应该是跟管鲍之交完全相反的词了。管鲍之交它的例句出处在列子的立命。好，今天为您分享的管鲍之交是比喻友情的深厚，不受其他任何外物跟别人的挑拨离间所影响。管鲍之交，管仲和鲍叔牙。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啦，别忘了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节目画龙点睛。廖宁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对，我们讲清洁哦，今天已经是三月了，三月初一了，今天已经
1: 哦
0: 三月初一了，
1: 农历的哦。
0: 对啊，
1: 农历
0: 是说农历的已经三月份了，
1: 对、啊，
0: 所以春节真的过去了。对
1: 呀、
0: 啊
1: 对呀、啊、对，所以春节过去了，早就迈入，
0: 再过两天就谷雨这个节气了，下礼拜一就谷雨了、
1: 哦、谷雨、哦、
0: 就是要耕种了是吧，
1: 早就耕种了，
0: 已经耕种了，
1: 春雨下，
0: 对，
1: 有些地方春雨一过后就、哎
0: 春雨就开始耕种，那、嗯、你没做田，
1: 春雨其实
0: 不是蔗产的，
1: 对啊，
0: 没做田的不敌啦，就是不知道。
1: 其实我后来也是慢慢就有一点、嗯，都等于说你已经有一点成熟度，你就能够判断了嘛、嗯。春雨就是你在育苗的时候就要赶快播种，
0: 是
1: 哈、哦，就是你知道插秧啊、嗯，以前那个掺水淋鸡鸡，你听过？
0: 对、啊，
1: 听过吗？那个。
0: 歌手不歌曲里面有，
1: 对，就是套炸丢出门，
0: 踢色渐渐更，
1: 对，就是要这个清早的时候很还还没有天还没亮，
0: 天还没有微亮，
1: 嗯，
0: 但现在都很早就天亮了，你知道吗？五点多就天亮。
1: 现在啊，
0: 是，
1: 对啊，然后呢，你就要去开始去插秧。
0: 嗯，
1: 他一定先育苗，然后再去插秧，插好了以后，我记得我是每次看田里。春节的时候，不是田里上有一片很密集的那种小苗吗？
0: 哦，秧苗，
1: 秧苗，
0: 对，他们会一块一块挖起来，
1: 对，然后
0: 才分成
1: 一颗
0: 一
1: 颗
0: 一株的，把它分在插种在里面，
1: 很辛苦哎哈。
0: 对，我就讲过以前我伯母啊，插秧插到一半说哦。肚子痛要去生小孩
1: 哦，对对对对，
0: 还从田里爬起来说啊，你们继续插，我要去生小
1: 孩、哦、
0: 就叫一个去叫产婆来，他就洗一洗，就你说以前的人生小孩多快，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工作，你看插秧脚还要开开的，
1: 对，
0: 穿那个裤子有没有，
1: 对 对, 对，
0: 那个防泥的、
1: 哎、然后肚子大了，
0: 大成肚子都已经掉下来，你知道要生之前那个肚子
1: 会
0: 往
1: 下
0: 移嘛，下
1: 对，
0: 他还要去插秧、欸、
1: 哦，好刻苦哦！
0: 你看以前的人，
1: 所以他好生了，
0: 很快就生出来。以前的人，像现在人，你说生个小孩多困难啊，
1: 还要开刀剖腹哎。
0: 对啊，还要住在那个月子

0: 中心。
1: 以前的人就这样。我那个妹婿他妈妈又在田里，就在田里就掉下来，
0: 生出小孩了，
1: 就掉下来，然后他自己拿剪刀剪。
0: 哎呦，那没掉到水里吧？
1: 对啊，啊，心里就觉得
0: 水跟小孩。
1: 对啊，这跟那个你看很多野生动物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人其实是万物之一啦。
0: 你就说以前的人小朋友都在那个院子里爬来爬去。给塞隆 Q 来讲，你知道吗？以前我伯父啊，我奶奶就说，我阿婆就说，是给死他，就是吃鸡屎长大的，因为他们根本没钱给他吃，也没空，
1: 啊、
0: 没有人看，生出来就能爬就丢在外面
1: 地上爬
0: 啊，鸡大便，他肚子饿了，这看到鸡大便，不知道什么都拿来吃。一样养到也是活到八九十岁啊，
1: 对啊，没错，
0: 就是还是 OK 的，
1: 天生天养，
0: 对，天上天养，哎，这客家话就常讲这句话，
1: 讲
0: 天生天养，
1: 对啊，对，
0: 天上天养，生也得
1: 天
0: 上天
1: 养，天上天养啊，
0: 对，天生天养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可是现在稍微一点就不行了，
1: 现在鸡
0: 吃到掉在地上的就吓一跳，掉在地上，
1: 他们说数一二三。就可以拿起来，
0: 对，
1: 放太久就不行。
0: 对，所以现在人跟以前的人差多少？
1: 所以也是时代在改变，但是判断还是看你。
0: 可是到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好笑的另外一个，就我婆婆都在打麻将，打一打，他们就说：“你婆婆有时候打麻将，打说，哎，我肚子痛，我要去生小孩，你们叫一个人来继续打。”我要去，
1: 他要去生小孩，
0: 他要去生小孩，
1: 怎么那么幽默啊？
0: 啊，肚子好像痛了，要去生。你看，种田的跟那个一般的人就不一样。
1: 对啊，对，
0: 做田的人以前真的，人家讲了，以前很辛苦啊。
1: 嗯，
0: 像我一个朋友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月子都没做，一早起来要开店啊。
1: 对，
0: 大冬天的、啊，一早就是套炸的，开店之前都还要很多前置作业。
1: 对。
0: 他妈妈就这样染风寒就走了、
1: oh.
0: 所以他就说他都没有妈妈照顾的，他是被别人养大、嗯、因为他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就、
1: oh.
0: 就因为风寒就走了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这个、嗯、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客家人必须要有比别人更多的这种，一个就是经验传承，
0: 嗯嗯，
1: 经验传承就是透过这个大团体的互动，
0: 嗯嗯，
1: 你要小时候你会看隔壁的在做什么，然后小就是看这家怎么样在处理，所以因为你从小你就观察你四周的邻居啊，哦，因为我就在想说那个以前那个土楼的那种这么大的一个大宅院，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然后呢这一家怎样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嗯，
1: 其实你小时候光看光听你就慢慢会想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生，
0: 嗯嗯，
1: 我像以前你说以前邻居啦多少，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
0: 嗯嗯，
1: 所以呢我妈就会说啊，那个以前那这家是怎样那家是怎样，然后、哦，我就想那我以后长大我不要这样，
0: 嗯，
1: 好，比如说那个女的啦，
0: 嗯，
1: 不怎么那个，然后呢那个男的怎样怎样，你就会心里想那我以后我不要这个我也不要那个，我想要，你就会分出你想要好的，你里面就有一个好的价值观，对，所以如果没有环境的调教，父母也没空也不会告诉你，那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我说大杂院里面呢，
0: 是
1: 你看到各样的人生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感觉吗？
0: 嗯嗯，
1: 而且至少应该也会判断吧，
0: 嗯，
1: 哦，
0: 有感觉，
1: 对，
0: 感觉，
1: 要感觉，
0: 嗯，
1: 然后你要有一种至少学习会判断，
0: 哎，
1: 这样的人生。你会想要继续下去吗？
0: 你要过这种人生吗？
1: 对
0: 对，
1: 所以从小应该我们以前都是从小读书，啊，傻傻的读书，傻傻的回家，然后可是以前回家你要做家事，
0: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运气好的还可以读书呢，
1: 哦，
0: 我们的年代虽然是已经蛮进步，但是也有的家庭没有办法让他很怎么讲全心全意去读书，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家事帮忙做什么，
1: 就是第一个你家里要存活下来，
0: 对对对，
1: 能够活得下去，所以以前的人读书是因为说你家里呢就是

0: 家事要做好了以后才能够去读书。
1: 对，
0: 你我很多同学哦，以前这个有乡下就是比较深山的同学啊，
1: 对，
0: 那个都要回家把家事做好以后才能够读书，不是说你就是成天什么事都不干这样。
1: 对，
0: 然后他这些那这些努力把家事做好才能够读书的人，哎，现在都好有成就哦。
1: 是啊，这种的反而
0: 现在都是
1: 更好，你知道吗？
0: 对啊，对啊，吃的苦中苦哦，真的是、
1: 啊、
0: 这些人现在都是好大老板
1: 啊
0: 什么哇、啊，好多
1: 人家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你有听过吗？
0: 对呀、啊，
1: 就是你如果少年家庭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反而更激发出你努力向上的那种心，
0: 對，真的，
1: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努力，我将来就可能过不下去。
0: 你就是想，我不想要过
1: 不下来，
0: 对
1: 呀、
0: 啊啊，你也不想要过这种穷苦的日子，要过多久哈？
1: 对呀、啊，你看中国大陆有一两个那种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做电脑界非常有名的，就是脑筋很好。那些人，他们都是很乡下来的、欸，而且他们家庭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欸，
0: 好可怜，
1: 对，
0: 好苦，對
1: 啊、
0: 然后他
1: 连个桌子都没有的那种。
0: 对啊，他们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吃的苦的人，他就更会感恩。
1: 对，
0: 好，帮助过他的人是怎样让他可以、嗯、以前的人。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这个不知道是有哪一个足球的，他就是从非洲来的哈，全村呢凑钱给他买个鞋子哦，
1: 是
0: 让他去踢足球，因为他很会踢足球。后来他踢足球很厉害很有名以后哈，他赚的钱他都还拿
1: 回他的国家嘛，
0: 对，他们村子里面那个国家里面所有的医疗学校什么都是
1: 他
0: 靠他，
1: 对。
0: 他简直就是那个，我就说哇，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存在的这么
1: 这
0: 么的这
1: 么大，对，
0: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个人是他们这个所有社会里面的，
1: 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
0: 其实他就是真的很上进，然后他就是就像以前客家人讲，穷也不能穷教育，
1: 对，
0: 以前人就穷也不能穷孩子，
1: 对，
0: 但是穷孩子反而更有成就，
1: 对，
0: 更能够坚韧不拔，碰到一点烦恼他就知道他怎样可以，
1: 对，
0: 那我说非洲的这个，我觉得你看做客的精神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啊、
1: 对，
0: 很大的一种生存的养分。
1: 像我们家以前穷，我妈就有一个观念，全部小孩一定要念大学，
0: 他有雄
1: 心。以前我们就说，像我朋友他就是说，我妈说男生去念就好，我们女生不用念，
0: 对啊对啊。
1: 但是我妈妈不一样，我妈妈是男的女的都要念，她说你们只要全部都把大学念完，其他的事就无所谓，她对她来说她无所谓，只要她的小孩都念到大学，所以她就是再怎么辛苦，我爸爸一个人赚钱养五个小孩，一个老婆两还有父母，养这么多人哦，我妈就在家养猪养鸡养鸭种菜贴补，
0: 对，
1: 这样子她就说全部的小孩都要念到大学。
0: 所以客家女人真的是得力的帮手助手，而且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的支撑的、
1: 啊、你知道那边那个市是多少吗？你一条起来养猪养鸭，还要种菜，还要小孩的衣服要洗，老人家还要顾煮菜吃，还要去哇，很多很多，而且他还竟然还可以接一些活来做。我有以前我很不喜欢他接活，就是这样，
0: 因为我们都要帮忙。
1: 他接了，我不能坐在旁边看他做，我
0: 一定
1: 要帮忙
0: 跳下去。
1: 我永远放寒假、暑假、大学回来都在那边做那种。
0: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啊。
1: 我每次都做的心里不甘，但我又不敢。不是不敢，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他做，自己不做。
0: 对，
1: 所以我就整天
0: 一定要
1: 整天在帮他做那个，
0: 对，手工。
1: 有时候我发现他太贪心，拿很多放到整个客厅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昏倒。哎，我说你能拿少一点吗？他就说一看有人帮忙了，就是我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姐也放假，他开始本来。哎，就叫十打的，叫三十打回来做。
0: 所以你看，你做出了成就，你跟你姐姐现在就很有创造力。
1: 我们两个，
0: 所以我就想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些乘凉的人都没有做事。
1: 以前客厅及工厂的时候，
0: 对啊，我们都是啊。
1: 对啊，然后那个车子都再来，把那个什么毛衣或什么丢到你家做。每次人家再来，我说一点点就好。我妈本来

0: 做一点，后来看人多作业。
1: 对对对，都是啊。我们以前还
0: 做，
1: 我们以前还要剥橘子哎、欸。
0: 啊、哦，还有
1: 那时候是罐头工厂的
0: 哦，我们是不一样的。
1: 罐头工厂有剥橘子、剥荔枝啊、嗯，什么一大堆这样子哈。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我说那个年代，至少就是愿意付出劳力的，
0: 对、
1: 嗯、你就有翻转的机会。又能够读书的、嗯、你就有 改变命运的机会。
0: 还把织毛线机也拿到家里来，织毛衣机、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们家有一台织毛衣，我在差点昏倒开始织
1: 哇，
0: 哎呦，
1: 十八般武艺都会了，
0: 对啊，嗯，时间多的、
1: 啊、时间多的，今天
0: 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女子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Radio NEEDS News 的 N 女子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这个台湾母语绘本，小水滴创意乐团所发行出版的
1: Say 给，那个 Say 给，Say
0: 那就是

0: 是有一个男主角，主角、阿炳，好、哦、啊，到底真他。然后呢，收到一封那个亲家的信，就亲戚的信，然后就收了这个行李，然后去到虾妻、兜妻，就是代爸，台北。然后呢，到了台北车站就问人，怎么去这个迪化街？
1: 对。的化给
0: 的化给，然后就找到了他的表弟表妹，阿文跟阿丁，那阿文跟阿丁就带他去洗给，那就是迪化街了吧？
1: 对，就是洗的化给。
0: 那他们上一次呢，我们有讲到他们就是去买了好吃的小胖糕，就是这个三明治，然后呢也喝了这个。红豆啊，牛奶，红豆牛奶，然后也遇到，因为迪化街嘛，就是有各南北货各都有，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在化被那个八仙果，
1: 对，
0: 八仙果欢迎试吃，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他们又去了什么样的店呢？
1: 对，好，所以咱知影啊，迪化街啊有真侪中药店，好，南北货迄个杂货店，好，对啊，毛布店，足侪，
0: 对，里面有一个永乐市场啊，
1: 对，呵所以咱啊，顶摆因的啊，迄、那个小胖糕啦、面包啦，吼、哦，还沙拉胖。拢食了啊！所以即马哎，食鸡食了嘛是等于到啊阿文阿丁因兜，对，好啊，所以哦，当然食鸡嘛足甜吼，可能阿明来的时阵是热天酷热的时阵，所以嘛是啊真热，
0: 很热，
1: 对，好，所以咱继续来看阿明登去到阿文因兜的时阵，伊做什么代志？阿明伫房间内咧熬熬念，台北实在是有够烧热，伊雄雄想着一步，夹夹刀，夹衫的手腕夹掉，变作一领夹。有想法咯。
0: 好，这个他们那个逛完街了哈，就回到这个表弟表妹家了哈。那阿明呢，在他们房间哦，个底咧咬咬脸。有点像碎碎念的意思。
1: 碎碎念。
0: 台北实在是有够烧热啊！台北真的很热，闷热。啊，伊雄雄想着一步，他就突然想到了，灵机一动，个夹夹的，夹三个枪夹掉。这应该会被骂吧？拿剪刀把衣服的袖子，袖子夹掉。变这几年嘎嘎有点像吊嘎嘛，就是无袖的
1: 是背心、
0: 背心，
1: 对，因为咱知迄嘎吼，就是无手腕，对，
0: 好背心，
1: 对，
0: 或是就是女生的话就细肩带啦，
1: 我想伊可能无嘎嘎变作细肩带，
0: 男生就是那种背心，对。
1: 对，
0: 像内衣的背心，穿在贴身的里面的那种内衣，
1: 对，
0: 背心，
1: 所以就是夹哈
0: 夹，
1: 对啊，所以直接有公告，手腕哈有长腕嘛，有短腕，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想热天啦哈，伊可能就是短腕，虽然短腕伊嘛袂当忍受遐尼啊热哈，所以归去夹短腕有哪夹掉变作。无手腕诶，
0: 个汤白皮啊，不是，个较凉，
1: 个较凉吼。唔过伊会个出去踅街，所以啊，伊袂当汤白皮去踅街吼，所以会种请假去踅街一款。好，所以阿文甲阿珍诶妈妈，就是即个阿明诶阿姨，好，阿姨啊，在门口喊。阿明，你会使来斗三工一下无？

0: 阿姨安尼讲，你敢会使甲阿文做伙去甲我买麻油、豆油、鸡卵、香菇、蒜头、土豆，佮顺续买一挂果子干倒来食。哦，这阿姨可能要办桌的款。
1: 对啊，这个这些料都很香。好，阿姨就是阿文跟阿丁的妈妈，也就是阿明妈妈的姐妹，所以是阿姨。阿姨在门口喊，阿明你可以来斗三工一下吗？阿姨就在门口喊，大声一点的说，就喊喊阿明啦，阿明阿明，你可以来帮忙一下吗？倒沙缸，阿姨就说啦，你敢会使甲阿文做伙去甲我买麻油、豆油、鸡卵、香菇、蒜头、土豆，你可以跟这个阿文一起去，帮忙买这个麻油、酱油、豆油嘛，
0: 对，
1: 然后鸡卵就是鸡蛋，然后香菇、香菇、蒜头就是蒜头，然后土豆就是花生，
0: 是，
1: 哥，先刷买一挂果子干，回来吃，
0: 对，
1: 然后再顺便买一些这个果干，水果干，
0: 对，
1: 就是帕达的水果，水果干，
0: 对，
1: 果干回来吃，等来讲，哇，这个，
0: 这阿姨可能有哪想买啊，
1: 交胎，
0: 交胎阿明，对，
1: 好，
0: 好，所以啊，这个阿姨安尼讲的时阵，阿丁有听到，阿丁就讲，我嘛要去，我嘛要买四修啊，阿姨就讲好，唔过。爱等暗顿食煞，才通食。那无四小啊，食伤济，唔食饭会袂大汉。
1: 啊，对，好，这个小孩嘛，拢是爱考爱退咯。阿丁听到咯，阿丁听到讲，我嘛要去，我嘛要买四小啊，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买这个四小啊，我们以前有聊过，就是零食啊，那阿姨就说啦，呵，唔过爱等暗顿食煞，加糖价，可以哦，可以跟他们去，可以买这个零食。不过呢，要等到暗顿，就是晚餐，
0: 对，
1: 食煞，吃完了，才可以吃。如果没有吃完晚餐才吃这个细修啊，假胸贼，就因为你等于还没吃正餐就吃了零食，
0: 对，
1: 那就会也不小心吃太多零食，
0: 对，所以你的假等都吃不下去，
1: 对，安尼不吃饭，唔吃饭，个胃大汗，就不会长高哦，长不高喽，
0: 对，所以因三个都过去，
1: 食鸡，
0: 哎，过去食鸡，好，所以阿明就讲，头家，我要买麻油。头家娘就讲，买煮食的，还是买抹的？阿文就讲，我要煮食的乌麻油。我有炸空干啊，要来滴油。头家娘就讲，这是煮食。煎出来的乌麻油，香滚滚呢。阿明讲，我要买一斤鸡卵。
1: 好，那他们就到了这个店家吼。应该是这个杂婆鸭店，还是干妈店？这算是五谷杂粮店了吧？也不一定。反正就是有卖这些油的店。
0: 对。
1: 阿明就说：“头家，我们要买麻油。刚刚妈妈有交代哦，要买麻油。他就跟老板说我们要买麻油。那这个头家牛就问他们啦：是买煮食的还是买抹的？还有分哦，是要煮来吃的，用

0: 就是用在料理上的、嗯、还是要直接擦的？
1: 嗯，
0: 麻油擦身上
1: 擦
0: 有听说那个紫云膏里面的配方有麻油，
1: 有麻油、哦、
0: 那蚊子不是更爱吃吗？
1: 哇
0: 很香、
1: 哦、嗯，
0: 阿伯你就说阮要煮的乌麻油，
1: 嗯，
0: 然后我有炸空间啊，那啊要来滴油，
1: 嗯，
0: 果然阿文就是台北小孩哦，就很知道这个诶、嗯欸、程序，
1: 嗯，
0: 他就说我要的是这个可以料理用的黑麻油，
1: 嗯，
0: 然后我也有带这个空罐子，
1: 嗯，
0: 要来装这个油，
1: 嗯，
0: 好，那这个。掏给你，我也知道，哎、欸，是熟客了啊！这是独家
1: 挤出来，
0: 挤出来，哎，乌麻油哦，胖公公呢？我、
1: 嗯
0: 哦、这是才刚刚打好现打的这个黑麻油，
1: 对，
0: 很香哦，哦然后阿炳又说，我们还要买几斤？给呢、嗯？
1: 对，
0: 嗯。好，所以这里都有。
1: 好，所以迄个麻油哈，咱安那讲煮，因为都就是你爱家煮呀，
0: 哈，
1: 以迄个迄乌麻啊，哈，对，
0: 芝麻，
1: 对，芝麻内底拢有油，
0: 哎、欸，对，
1: 啊，所以你都爱家煮呀，
0: 嗯，
1: 和迄个油才会当啊，
0: 哦，
1: 哎，捞出来，所以伊就讲煮出来，
0: 对，
1: 哈，唔是煮出来，是煮出来。
0: 就是把它萃取出来，
1: 对，
0: 嗯，
1: 哦，嘿，不是油炸哈、哦，不是哈，
0: 榨取啦，因为华语都是说它是就是，
1: 对，所以迄个炸，迄个炸甲是唔是煎，不是
0: 煎，不是油煎的炸，
1: 对，是迄个黑
0: 木字旁
1: 木字旁，迄个就是煎出来，
0: 对，
1: 啊，你有可以压力，
0: 对，
1: 哦，嘿，对，好，再
0: 煎出来，
1: 煎出来，
0: 嗯，
1: 好。哎，阿文就讲，头家，我要买森林土豆甲森林蒜头。
0: 欸、
1: 哦，伊、嗯、够指定什么所在的哟？嗯，哦，阿明就讲，哇，这的果子干看起来真好食呢。
0: 嗯，
1: 我要买柠檬干。嗯，头家就讲，哦，这。都只到位的果子是日头花子哦，
0: 嗯，
1: 敢有要退一包？
0: 哦，
1: 嗯，哦，阿明就讲，买回来给阮阿弟啊、甲阿妹啊，因应该会真喜欢。
0: 嗯，老板也是很会推销的。
1: 对、哦，
0: 好，这个阿文就跟老板说了啊，头家我要买。那个森林土豆甲森林蒜头、
1: 嗯
0: 哦，然后指定产地哦，
1: 嗯、
0: 云林的花生和云林的蒜头。
1: 嗯、
0: 那阿明就说：“哦，这里的果子干看起来真好吃呢、嗯，我要买柠檬干。
1: 嗯”
0: 怎么会想要买柠檬干？还是要泡茶嘛？好哦，这边的这个果干看起来很好吃哦。哦，
1: 嗯、
0: 这阿明说的哈、哦，那我要买这个柠檬干。
1: 嗯，
0: 好，那老板就问啦，哎，阿都家告爷，哦，这里有刚到货的这个龟迹是日桃灰迹，就是那个向日葵籽，向日葵花籽，
1: 对，葵花籽，
0: 葵花籽。向日葵花籽，对，
1: 嗯、
0: 也很好吃哦。
1: 嗯，
0: 刚好买提一包。
1: 嗯，
0: 阿明就说：“嗯，买回来给阮阿弟啊、甲阿妹啊，因、嗯、应该会真喜欢、
1: 嗯
0: 哦。就是买给我的弟弟妹妹，嗯、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嗯、很喜欢。”
1: 对，
0: 嗯，
1: 哦，这个阿明是哥哥，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阿明拢有。在外口拢有想到因阿弟啊，
0: 嗯，
1: 甲阿妹啊，
0: 对，所以他们是三兄弟姐妹，
1: 对，
0: 除了阿丁，应该还有一个更小的，
1: 这一个阿弟啊跟阿妹啊，应该是阿明、
0: 哦，阿明自己讲、啊、
1: 阿明自己的，啊，因为伊买回来给阮阿弟啊阿妹啊，所以伊可能要炸

0: 回去引导，再回去引导，嘿，好、嗯，伊、住伫山谷，一个山谷里面，
1: 对，带、一些单楼回去，
0: 对对，
1: 你要等他放完暑假才回去。不过这个可以放，没有问题。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阿明，他很有创意，把他的沙秋恩啊嘎掉。然后就变成一件背心，嘎，
0: 对，
1: 然后又去帮忙买一些，这不是生活用品，就是食材啦，
0: 对，
1: 调味料跟食材，
0: 对，
1: 还有细修啊，跟着带着阿丁跟这个
0: 阿文
1: 、一起去买。那果然阿文也是很熟门熟路，就跟老板说我有带这个空罐子哦，扛干啊，应该也是玻璃瓶吧，
0: 对对对对好，所以以前真的你若买大油，来自己炸罐子，
1: 对，因为
0: 那个卖油的店，那些都一大桶，所以他这个刀就是这样
1: 用个漏斗，
0: 用一个漏斗哈，啊，因对头家就是哈，对迄大桶来得个运起来哈，
1: 哇，
0: 所以改得一罐，对，所以炸炸扛干呐。
1: 这个麻油为什么还有分吃的跟擦的？所以真的麻油可以用，使用的地方很多，
0: 对。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我的阿嬷，她都留很长的头毛，以后把那头毛，这用起来，盘起来，变成一个包，
1: 发髻，
0: 对，我会记得，虽然她这样都久久才洗一次头毛，不过她如果每次洗头毛了，伊拢会抹油，
1: 是麻油吗？
0: 我唔知呀，是唔是应该是麻油，还是佮有甚物款别款油吗？对，因为伫较早迄个
1: 苦茶油，以前还有一种苦茶油，
0: 对，苦茶油，苦茶油嘛是食的，嘛是煮食用的
1: 油，但是好像也有擦头发。
0: 也有擦头发的哈，还有一款就是樟脑油，樟脑油，
1: 那个用在家具了吧？可以用在身上吗？
0: 我不太清楚，
1: 好像不太建议吧，不清楚。不过那个麻油我知道是因为油嘛，就是可以保湿，所以如果有一些像长辈他们会长茧啊。或是皮肤干裂啊，冬天的时候
0: 就会擦一点
1: 以前没有什么保养品嘛，
0: 对，
1: 就是擦一点油。
0: 对，还是讲你有时你若弄到浸起来你要甲推就是用一寡油，
1: 跌打损伤的时候，
0: 对，你要用一寡油安尼落去推，因为你麻油是较普遍啦，麻油是较普遍，
1: 容易取得的。
0: 对，因为咱即马虽然迄橄榄油，不过迄橄榄油拢是对外国进口的。
1: 橄榄油
0: 对，不
1: 那么容易取得。
0: 对，所以以前台湾拢家己有进麻啊。
1: 对，
0: 对，所以迄个麻油是有影
1: 民生用品。
0: 对，民生用品。
1: 好，所以他们。买了这些调味料啦，好食材啊，然后要回家了，那还会看到什么店呢？
0: 所以因就拢买回去了后，
1: 可以顺利回家吗？因为迪化街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然后又弟弟妹妹都带出门了，
0: 阿丁对调了，
1: 阿丁跟阿文他们可以顺利的把这些食材快快的带回家吗？好，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介绍这一本绘本，台湾母语绘本，
0: 对，
1: 谢
0: 我也是水鸡，
1: 水鸡哈，
0: 水蝶花鸡。
1: 那个小水滴创意乐团、

0: 所出版的。那这个阿明跟阿文阿丁去谁给、嗯、还会逛到什么呢、嗯、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锁定我们的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这一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可以说是中国母亲的典范，她也是一个母仪天下的代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分享的嘉宾把她定为慈母严师如商，商就是商人的商，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慈母严师如商苏。

0: 母亲，苏东坡的母亲陈氏夫人。我们马上来听段馨怡老师的分享。段馨怡老师她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她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集特别节目，因为呢，母亲节快到了，我又刚好去了四川眉山，在那儿看到了苏东坡母亲陈氏夫人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中国母亲的代表，所以呢，在母亲节前夕，我们插入了这一集《慈母严师如商苏母陈太夫人》。每到中秋，这首《水调歌头》就最应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逢历尽，这首《定风波》就最抒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到庐山，我们眼中所见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西湖，我们就不免赞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赤壁大战明明发生在嘉鱼县，硬生生就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给搬到了黄州。从此，中秋之夜，多少游客与苏子一起，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纵一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诗词书画文章样样精绝，冠绝当世的苏东坡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偏偏古文八大家中还有两个苏家人，弟弟苏澈为黄州再添一个名胜快哉亭，是生于世，是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是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何况乎着西长江之清流，依西山之白云，

穷耳目之甚，以致仕也哉。爸爸苏洵更有惊天一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必在陆秦。为六国下了定论，而以此千古定论技压两子，成为六国论的压卷之作。当古文还是高中国文课本主轴的时代，苏家父子三人的作品往往同时出现在课本中。你读完了苏轼的词《念奴娇》，看的是呢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读完了苏洵《六国论》，又读到了苏轼的《留侯论》。等读完苏轼《前后赤壁赋》，学生就得专心应考了。三苏的文采可谓异于盛哉，古今无双。但也正如中国许多名人大师一样，他们伟大成就的背后，往往有一双推动他们成就的女性的推手。可是这位女子在历史长河中却被湮灭了名字。今天我们就以苏洵的妻子、苏轼、苏辙的母亲陈氏夫人为代表，在温暖的三月，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向成就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女性致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女性，伟大的女性曾经呢出入其间。我们为什么特别挑出陈氏夫人为代表呢？因为她不但像过去天下所有的母亲与妻子一样，她扮演着三苏生活上的照顾者，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三苏精神的定海神针。我们先从最基本的生活上的照顾者说起吧。苏洵在寄到妻子的文章中说：子之生也，时生名家；子之嫁也，时配寒族。苏洵与苏陈夫人是从小就定亲的，他们是标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呢，陈夫人18岁嫁进苏家的时候，两家的境遇呢就有不小的差距了。陈家是当地的巨富，父亲陈文印还官至大理寺丞，可以算富贵双全。而苏家呢，当时家境呢已经不如前了，而整体来说也只有二哥苏焕科考及第，勉强呢还撑住了苏乡的门楣，比起陈家是相对清贫的。更重要的是，苏洵呢不是产业，在外人的眼中是个纨绔，他只喜欢呢四处游历，任侠好逸，所以这段婚姻在当时当地被视为是陈夫人的下嫁。苏洵呢到了27岁那年，长兄呢苏旦病逝，他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也都失败，深夜自省，回首前程，发现自己呢虽然有才学，可是却没有实学，对家族与长辈几乎是毫无贡献，于是焚稿自释，要将自己以前写过的所有轻薄文章付之一炬，从头开始和过去那个游荡不羁的自己彻底诀别，担负起家族的使命。苏洵想痛改前非，但是呢，家中能坐吃山空吗？他知道家境大不如前，所以试探性地问了陈夫人。他说：我想读书，拼拼举业，参加科考。可是呢，家里状况如此。

我真的专心读书，家里生活该怎么办呢？陈夫人说：“子，苟有志，家事不足言也。”就此，陈夫人担起了所有的家计，而且呢，大展手脚，发展成为一位极具商业头脑的儒商。她怎么做到的呢？陈夫人呢，出身豪门，可是自从过门以后，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她绝对不向父母伸手要钱，宁愿自己粗茶淡饭。但现在看到呢，这个书册，决心闭门读书，她知道光节流不够了，必须呢开源。所以，陈夫人二话不说，就卖掉了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与一切细软，作为创业的基金。她呢，看中了眉山城南地区的沙湖行这一带，这是呢纺织业聚集的地方。她就在这边呢租下了铺面，开始经营丝绸布匹与脖颈的生意，凭借着他过人的眼光、出色的经营手段，他短短几年内就让苏家由清贫转为可以自给，而且呢还颇为富饶。他在店铺呢有了稳定的获利之后，他进一步呢到成都扩展他的丝帛商店。而且呢，购置土地，收取地租，他觉得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被动收入，可以呢确保家族长期的经济稳定。他的经商成功，让苏洵得以无后顾之忧的专心治学，也支付了苏轼与苏辙兄弟求学、游历。以及日后进京应试的所有的庞大开销，没有了后顾之忧，苏洵在31岁时征得了陈夫人的同意，他又动身前往朗州。朗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朗中，他的二哥苏焕当时正在那里担任通判。他在朗州呢停留的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二哥苏焕他治理地方的卓越成就以及廉洁的风范，他深受感动与启发。离开了朗州后，苏洵呢并没有直接回眉山老家，而是选择顺流东下，出巫峡抵达了荆州，也就是今天湖北那一带。到那去干嘛呢？游学。他广泛的结交了当地的名士与学问家，极大的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一段经历，不管是地理上的游历各地，或者是人文上的结交贤良，对他后来气势磅礴雄劲的文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志。2年后，他才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回到家乡。这一段时间可以说呢，被后世认为是苏洵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将读万里书与行万里路进行了结合，从一个闭门苦读的书生，成长为一名对治理天下国家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苏洵26岁才发奋读书，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步入中年了。三字经中都有一段以此来告诫学生的文字：“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俄小生宜早思啊！但是到了48岁，

他才在欧阳修的褒奖余扬之下名动京师。所以呢，陈夫人从嫁给他到呢欧阳修褒奖他，让苏洵名动京师，这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岁月。而陈夫人就以这一份战略定力支撑起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这种对丈夫理想的全然理解与共情，远超过一般女性的纯家务方面的支持，而且她不仅是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更亲手搭建了苏家的精神框架。在宋代那种讲求家族门第与依附关系的社会中，陈夫人以身作则地为两个兄弟苏轼和苏辙筑起了未来一辈子能独立自主的精神梁柱。第一，她告诉了两位兄弟，经济独立才能带来人格尊严。陈夫人出身富豪，却在苏家清贫时，她宁愿变卖嫁妆，辛苦经营织布生意，也绝不向娘家伸手要钱。她用行动告诉儿子们，尊严必须建立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苏轼后来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即便生活极度困顿，他仍能拿起锄头开垦东坡，自力更生，而且自得其利。吃不起羊肉，他就把呢价钱相对低廉的猪肉少着水慢着火，火候到时味自美，把它研发成了好吃的东坡肉，到今天呢大家都赞不绝口。这种不依附权贵、不自怜自哀的独立人格，源头正是母亲当年的坚毅的影响。而这种独立人格也转化为苏轼苏辙兄弟诗词文章中的一种超越性，超越了贫富，超越了贵贱，超越了生死，更影响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只要读透了东坡的诗文，无论世道如何黑暗，远处总有一盏明灯指引，无论寒风如何料峭，也总有山头斜照相迎。同时，道义高于生死的生命选择权，也在母亲的教育下深深地扎入了兄弟两个人的生命档案之中。东汉末年，朝廷权力被腐败的宦官把持，他们大肆逮捕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那么范滂因为长期弹劾权贵，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名单上的首要逮捕对象。当朝廷的逮捕令下达到范滂的家乡时，负责缉捕的官员抱着诏书躲在驿站里关上门大哭，不忍心去抓这位人人尊敬的英雄。范滂听说这件事，主动地说，啊，他竟然这么难过，一定是因为我。于是他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当时县令郭县令也是一个正直人，他看到范滂主动过来送死，惊骇不已，立刻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的手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躲，我跟你一起逃命去，这个官我不做了。然而范滂却平静地拒绝了，他说，我死是为了承担这场灾祸，不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如果我跟你一起逃亡，不仅会害了你，还会害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毁掉一个家，又毁掉别人的家呢？范滂在赴刑场前与年迈的母亲做了最后的告别。范滂跪在母亲面前说，弟弟很孝顺，我相信他能够照顾你，我现在要跟随父亲去九泉之下，无论生无论死，

一家人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老人家能够忍住这份悲痛，不要因为我而太过伤心。范母听完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儿子说，你今天能与那些品德高尚的先贤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想要追求美名，又怎么可能想要长命百岁呢？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你去吧，我支持你。范滂听完母亲的话，心中最后的牵挂也放下了。他回头对自己儿子说，我想叫你行善，但行善的人像我这样往往都没有好报应。我想叫你作恶，但作恶又是不对的。我不留什么话了。说完后他从容赴义。当陈夫人说完这个故事后，十岁的苏轼抬头看着母亲，眼睛亮晶晶的，妈妈，我若为范滂，母亲您允许吗？陈夫人看着苏轼那清朗的眼神，坚定地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这一问一答中，他实际上是给了孩子道义高于生死的勇气。苏轼兄弟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始终不肯为了官位而依附新党或依附旧党，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声。这种道义高于生死的价值判断，给了苏家兄弟政治自主的选择权。苏轼一生被贬谪，却始终不改旗帜，正是因为他的精神蓝图里，母亲早已画下了高道义高于生死的这道红线。第三，他还帮孩子们培养了人民爱物的慈悲。苏轼幼年在沙湖行的生活，是前店后居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就是呢，家里的前面就是开店铺。这种环境呢，对苏轼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沙湖行当时是繁华的丝绸交易街，陈夫人在店铺忙着丝帛的生意，苏轼兄弟就在后院读书，没事时就溜出去逛逛街。这种环境呢，让他从小接触了市井生活，所以没有那些呢士大夫家出生的孩子的那种呢身段。因此苏轼兄弟日后无论是身居高位或贬谪民间，他都能自然地与三教九流的朋友交往。苏家的后院草木茂盛，常常有鸟儿在那儿筑巢。陈夫人教导苏轼兄弟要人民爱物，严禁捕杀。当时苏家的鸟巢低到伸手可及，鸟儿呢也不怕人，自在的鸣叫。这段呢童年记忆让苏轼一生都保有对自然的热爱与慈悲心。又有一次，苏家的老宅挖出了前人埋藏的古瓮，里面呢装什么不知道，苏夫人呢就命令人原地把它掩埋。他说那是人家东西，我们不必去管，不必有非分之想。他这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幼年的苏轼，狗非我之所有，不取一分一毫。陈夫人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尽管娘家极其富有，她仍然呢透过自食其力的经商换取家人的财务自由。但是呢，在他自己经商致富后，他却完全不吝惜财物。他呢，常将财产用来接济贫困的亲属和邻居，展现的是慷慨与大度。所以呢，这段在沙湖行的日子，在苏夫人的耳提面命以及以身作则下，苏夫人在商业上的精明

务实。苏夫人在道德上的崇高理想，都塑造了苏轼后来那种既接地气又超脱旷达的人格。当苏氏兄弟幼年时，苏洵是在外游历或者是庇护读书，基本上课业都是由陈夫人亲自指导。他不仅教他们经史子集，更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道德判断融入呢教学之中。而且他不只是教孩子们要钻研经学，更教他们要关心社会民生。陈夫人在经营家庭与处理乡里事务中表现出的智慧与大度，赋予了苏家文章一种扎根于现实而温暖博大的特质。总结来说，如果苏洵、苏轼、苏辙是苏家这座文学殿堂中灿烂的梁柱与瓦片，那么苏夫人就是这座建筑隐蔽而深厚的基石。他决定了这座建筑能盖多高，能承受多大的风雨，也就是这座建筑的格局和韧性。苏辙一生沉稳稳健，苏轼一生豁达奔放。他们兄弟虽然性格不同，内心都有极强大的底蕴，他们都不会因为外界的贬黜而丧失自我的价值感。总结说来，陈夫人建构的梁柱让苏轼与苏辙在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时，内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他们不需要依附权势来证明自己，因为母亲早已教会他们真正的独立是灵魂的自主。陈夫人，一位足不出户的宋代女子，她怎么能够知道经营沙湖行的生意？她又怎么能够把沙湖行经营得那么好了？这我们就不能不说到这位女性她在阅读上的渊博以及她的智慧。四川的绸缎，特别是其中的精品蜀锦，从汉代就已经名扬天下，而在呢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汉朝时，成都的织锦业已经极度发达，朝廷特地在成都设立锦官这个职位来专门管理与征收赋税，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成都的金锦它是呢行销全国的。当时的四川绸缎品种非常的繁多，用途也非常的广泛，不仅行销全国，还透过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我们透过考古可以证实，在成都的老关山的汉墓就出土了西汉时期的蜀锦提花织机的模型，证实了汉代的四川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织造技术，蜀锦已经畅销世界。三国时期，蜀锦还是立国之本，是呢蜀汉军费的来源。诸葛亮曾经直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养锦耳。”在诸葛亮的推动下，蜀锦的制造规模进一步扩大，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织锦产业霸主的地位。到了唐代，蜀锦是生产的鼎盛期，当时官员主持设计了著名的羚羊宫样，将波斯西域的图案如斗羊等融入了织锦，成为呢当时内裤织锦的标准模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描绘天上取样人间织，赞美四川丝绸织造的高超工艺。宋朝在成都设立了成都府锦院，蜀锦在当时号称冠天下。南宋时期，朝廷甚至规定严禁私卖蜀锦，将其作为购买军马的重要战略物。

资。宋代呢，也是蜀锦技术的重要转型期。传统的蜀锦多为金锦，就是呢在金线的部分显露花色。但是呢，宋代工匠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纬锦，也就是在纬线上显露花色，那么层次更为丰富。这种技术让织物能够容纳更多色彩，而且有更精细的层次，使图案不再受呢金线的限制，视觉效果更趋向绘画般的细腻。这是技术上面的更新，同时在色彩在层次上它有了呢更进一步的变化。宋锦它融合了宋瓷与绘画汉墨之气，它和唐代粗犷强烈的风格不太一样，配色各取典雅，比较少用强烈的对比色。例如呢，宋代蜀锦最具代表性的花纹就是呢落花流水锦。落花流水锦是根据落花流水、浅深红等宋时的诗词意境转化而成的，它把传统的水波纹与折枝花卉，像梅花啦、桃花啦这种进行结合，展现出一种灵动而且呢具有书卷气息的美感。宋锦呢又以规整的几何图形，例如龟背纹啦、方胜啦作为骨架，然后呢这种填花工艺，它在呢几何骨架内填入瑞草、百花、孔雀、云鹤等吉祥图案，结构严谨对称，而且非常生动，完全体现了宋代严谨的理性美学。所以宋代蜀锦不仅是行销全国，它的技艺跟风格更是后来苏州宋锦以及呢日本国宝级工艺京都西镇织的前身与基础。陈夫人学问渊博聪慧，而且呢有远见，他能够呢如此的培养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他就有这眼光看到四川织锦的无限可能。所以他不但呢是在眉山这边开了纱壶行，他还呢在成都那边进行了分店，以及呢自产的这样子的市场商业成就。所以呢陈夫人以她的智慧，她找到了高额回报的这种商业模式，又透过她对于丝织品的专业研究，她创造了稳定的财学，那么应该说是稳定的财源。同时他在经营期间也展现了极高的品德，例如他在呢发现了地下窖藏的金银时分文不取，例如他对于仆婢的宽容，他对于呢这种各种雀鸟的这种慈爱，这种品格就是一个儒商他能够赢得来往客户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那么陈夫人这种品格也得到了地方的尊重，所以呢他在呢进行这生意来往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畅，奠定了他能够为苏家打下呢这个生意基础的一个基石。陈夫人如此聪慧而能干，她既把苏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又培植出了两个聪慧而成才的儿子，还建立了一份属于她的事业。她的生命应该是蛮完美的，但是在她的生命之中有一个最深的隐痛，就是她的女儿苏八娘。苏八娘是

苏轼的亲生姐姐，却因为呢封建辉的摧残，18岁便抑郁而终。苏八娘她自幼聪慧，她在父亲苏

是因为性格豪爽，很容易轻信他人。王福知道自己丈夫心肠太软，所以常在呢苏轼与客人谈话时躲在屏风后面听。客人走后，他会提醒苏东坡，这个人言辞闪烁，他其实意在攀附，不可深交。这份敏锐与陈夫人当年劝苏洵远离虚伪亲友的气魄是如出一辙的。可惜王弗27岁便去世。苏轼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就是为王弗而作。如果王弗还陪在苏轼身边，也许苏轼后来的路不会如此坎坷，也许王弗秉承了陈夫人的智慧，会让呢苏轼走得更顺遂些，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传世名作能够让后人欣赏，抚慰后人生命中的诸多不顺了。第二位是王润之，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她的个性温顺直朴。她在苏家最艰难的时候，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始终守在苏轼身边，带给了苏轼苦日子里的温暖。他像他陈夫人当年经营沙湖行支撑苏洵一样，在黄州东坡土地上带着全家开荒种田养蚕织布。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对堂姐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也视如己出。他以柔克刚，撑起了一个家的韧性。他就像陈夫人，他们在逆境中不向命运低头。第三位是王昭云，昭云是苏轼的灵魂知己，也是唯一陪他到岭南荒芜之地的女性。苏轼曾经摸着肚子问侍妾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唯有昭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让苏轼哈哈大笑。这种对苏轼刚正不阿性格的深刻理解，与陈夫人当年鼓励苏轼做范滂的风骨高度契合。昭云去世前诵读《金刚经》，展现了一种超脱的境界，这也让苏轼想起了母亲当年对佛教慈悲心的教诲。苏轼眼中的理想女性，对苏轼而言，她不是依附男人的花朵，而是有主见，像陈夫人与王弗能帮丈夫把关，能吃苦，像陈夫人与王润之能经营家计，懂灵魂，像陈夫人与王昭云，她能够呢永远切中丈夫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三位女性在苏轼生命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了守护者、陪伴者与知音的角色，弥补了她与母亲的情缘，补足了因母亲早逝而留下的情感空缺。陈夫人留下了苏家的核心家风是清廉、好学、刚毅，这都在儿媳妇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苏轼与苏辙两家长期处于贬谪之中，家境清寒，但苏家的儿媳妇们如王润之、如苏辙妻子史夫人，他们从不抱

0: 抱怨，他们像当年陈夫人一样，脱下绸缎，换上布衣，亲自下厨织布。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让苏家男人们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硬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苏家儿媳妇们也非常团结。苏澈的妻子史夫人与苏轼妻子王润之关系极好，两家在流放途中相遇的时候，总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他们也继承了陈夫人仁爱万物的性格，在谪居地常采药助人或接济穷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总结来说，苏家的女性是苏家这棵大树的根基，陈夫人种下了风骨的种子，王府、王润之、史夫人、王昭云则用一生的守护与忍耐，让这个家风在苦难中开出了最美的花。中国女性一直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最坚定的那双手，身为母亲，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含辛茹苦，以慈爱与教诲传承中华民族智慧的美德。身为妻子，他们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以柔弱双肩分担家庭的重担。他们是丈夫背后最稳定的力量，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苦难中发光。他们以撑起半边天的温柔与刚毅，坚定地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希望。谨借这一篇文章，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女性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刻向您致敬。
1: 各位听众好朋友，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你我的母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献上无尽的谢意和敬意。而如果您就是母亲，陈伟也祝福您不止母亲节快乐，陈伟祝福您有一份来自天堂的力量，要纪念您一切的付出和辛劳，愿神赐福您尽都安康喜乐。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访了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Greg， G-R-E-G-G， 好， Greg， 他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Greg 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工作的旅行地图。因为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多的时候可能可以这种国内国外很快速的移动，那以前的工作除非你有某些

0: 些职位或某些扩厂的经验，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移动的经验啊。像我现在在医院当药师啊，就是每天守着啊，我要工作的范围非常的狭窄啊。那Greg 他的工作旅游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请 Greg 来告诉大家，不晓得各位呢，你们在工作的选择或者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被人事的主管或者是招聘你的主管哈，会问一个问题，你的工作可移动性是如何哈？那如果你的工作有些需要常常移动的，你就会真的。那个移动性可与不可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应征上这样的工作啊？像我以前有在外商啊，他就会真的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你会被外派在台湾以外，或者你原来出生地以外的某些地方，所以工作的移动性可移动性是非常重要。我们欢迎 Greg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听众朋友您在职涯的过程里面，在台湾以外有去过哪些因为工作而移动的城市？
1: 永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您在工作的历程一路走来到目前已经几年了？
1: 我想想看，哇，
0: 一定超过25年。
1: 接近30年，
0: 三十年哈。那这30年的过程呢？可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在工作当中，无论是自己自愿或者被调派呢，去过哪些国家？
1: 我看一下，出差不讲，
0: 先不用讲出差哦，先工作的地点，
1: 所谓的常住的概念哈。
0: 超过一个月就算常住好了。
1: 是。大概中国大陆就不用讲，
0: 要。
1: 中国大陆，应该是说中国大陆就去过5、6个地方。
0: 好，请说哪些地方？慢慢帮我们回想一下。
1: 从深圳，然后短暂的在，青岛
0: 哦，
1: 然后昆山
0: 是，
1: 然后成都
0: OK
1: 啊，那大概就是
0: 这四个城市吗？
1: 有待超过一个月，大概是这些地方。
0: 哦，像你所说的这个，这几个地方我都有经过哈，大部分是旅游，所以呢
1: 是，
0: 不像你体会的那么深，所以等一下会请你稍微跟我们分享这四个城市的不一样哈。中国大陆之外呢，还有哪些？
1: 离开那个工作以后，就回了，短暂回台湾大概3年半的时间，然后又开始往外跑。陆陆续续去过这个，又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在广州，然后又在外派到越南，印度
0: 话，
1: 然后印尼，
0: OK，
1: 大概就也去过这些地方。
0: 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的工作的经验里面会不会去到这么多的地方，而且是工作不是旅游。当然现在好像感觉这2-3年越南的旅游很旺。当然大陆已经是稀松平常的旺，那因为现在退休人士越来越多，这种旅游去中国大陆这个大山大水名山胜景是不错。那你的工作应该都是在城市嘛哈，所以可不可以请 Greg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的工作经验，你要可移动哈。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一题我都很难勾起来，因为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你要到你刚才所说的深圳啊、广州啊、青岛啊、成都这几个地方，昆山啊。你可不可以一路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啊、人啊、语言啊、食物啊。好，
1: 哇，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话题。

0: 我们先讲从大的方向讲哈，其实外派最重要最重要是取得家庭的谅解，
1: 嗯哼，
0: 因为以男生来说，你所谓的一家之主，你离开家里以后要变成家里的生活重担，我是说管理的重担哈，生活管理的重担就落到太太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太太取得共识，
1: 是哈，
0: 啊，因为小朋友一个人带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哈，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面对的问题即便不一样，但是那个负担是一样重的。
1: 而且在一二十年前，你如果要外派中国大陆哈，很多都会在婚姻上面出问题的不少哈。
0: 哎，是是，
1: 时有所闻。
0: 认同认同认同。那当然，这个有后话了哈。其实这个也间接导致说，为什么我到最后也必须放弃那个。离开那个工作回到台湾，因为小朋友大了以后，其实慢慢的很多就是说家庭上一些相处的问题，其实最好还是男生还是要回来、那这是在中国的部分。那往小的方面讲，各个城市以中国来说，南方跟应该大概分成南方跟北方，我们现在讲的南方哈，是以所谓的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的概念来说的。
1: Okay.
0: 那以长江以南 的这个概念呢，上海算是长江以南。所以上海的整个的生活习性范围，即便语言差异很方言差异很大，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对外来的文化跟人啊相对接受度我认为是高一点
1: 、
0: 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地方，其实他们已经习惯有台湾人来来去去了、
1: 而且海内外的那种接受度很高、他们也常常往海外去跑、
0: 是的是的。那长江以北的、你说青岛，甚至我短暂也去北京出差过哈，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对所谓的外人就比较可能就比较在意一点点。
1: OK，
0: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是，
0: 那再往更小的方向讲，说生活习惯的问题，那其实到哪里都一样。个人认为，其实就是饮食要处处小心的 因为。这个当初很多，其实我个人啊，每次换一个驻地啊，基本上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腹泻的问题。
1: 肠胃。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
1: 是季节转换还是当地的饮食？
0: 季节转换，因为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哈，在上海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在昆山了啊。那在昆山，那是台已经是台湾人很聚集的
1: 聚集，
0: 是呢，就是说春，因为转春天的时候，跟夏天转秋天的时候，几乎例行性的每一年都会有很严重的腹泻问题，所以那个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
1: 时间。那怎么办？怎么克服？你就是季节过就会好，还是说你有自己带某些整肠的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的医疗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健保而且医院诊所这么的方便，你怎么去度过呢？
0: 是是是。那最后万不得已，就是即便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肠胃的状况，是在很小心的。几乎都是用瓶装水的概念啊，这个所谓的瓶装水当然就是公司提供的哈，那种桶装水啦，我们这样讲桶装水，这种概念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后来当然后来啦，到其他的领域去工作，然后人不在中国以后，我就学乖了，就会带着 Brita， 就是一个简单这个滤水器出门了。
1: 是
0: 好，那在中国的时候真的就是没办法，已经觉得自己很小心了，但基本上还是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到两次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个时候就是自备，第一个自备药嘛，那有严重的时候自备的，然后肠胃药也不管用的时候，哇，那时候只好就打点滴了。
1: Okay，
0: 打点滴是相对不得已的，中国的这个医疗情况，就是说他的医院的这种管理跟那种干净的程度，基本上跟我们在台湾的认知，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有相当程度差距的。
1: 差距哈，台湾叫点滴哈，在中国大陆不

0: 叫点滴叫什么？
1: 哦、
0: 叫输液嘛？
1: 输液，对
0: 输液，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嗯，哦，那各地的春夏秋冬以及饮食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怎么去适应，因为你从台湾出发，这个对气候的适应可能没有那么多。
1: 饮食说实在话了哈，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吃得到，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啊，什么广东菜啦，上海菜啦，本帮菜哈、啊。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常住在成都，啊，所以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去过。
0: 麻辣，
1: 哇，那个时候
0: 成都麻辣，
1: 我常开玩笑啦，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啊，就是说你一个小时要跑三次厕所的意思。哎，就在那在刚刚到成都的时候，确实真的对那种辛辣的、麻辣的这种口味，其实每一个台干都经过这种痛苦阵痛期了啊，维持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那整个肠胃才调试过来啊。那我如果说真的要有在饮食上很不习惯的，那大概就是在四川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我试想一下，其实在回想一下在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盆地哈，大致上夏天非常的湿热，那其实也无可避免哈，本当地人就是利用这种极度辛辣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想办法让自己出汗，那可能就身体会舒服一点点。这是我大概从本地人那边得到的一些说法。
0: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青岛已经很北边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青岛的天气春夏秋冬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说它因为靠海边的有调节？
1: 是是是，青岛跟烟台这两个地方哦，据了解一直是中国的高干喜欢去退休的时候喜欢住的地方、原因无他了，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虽然地面虽然偏北哈，在中国算偏北的地方，但是气候一直都不错，四季分明，而且冬天的时候不容易结冰，就是说可能它洋流暖流有经过那些地方，所以青岛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城市啊。而且青岛当初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其实对基础建设下过功夫，所以青岛的整个城市规模跟它的好像青岛还有自己的下水道
0: 、对，
1: 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我认为啦，相对如果真的要我有机会去重游的话，青岛会是我还蛮愿意再回去的地方。
0: 是是，而且青岛啤酒好像非常有名哈。
1: 对对对，讲到这里有一个趣事啊，我在青岛的时候第一次还看到有人是用塑胶袋装着啤酒喝的。
0: 塑胶袋
1: 就是带我们小朋友的时候，现在讲的都是五年级的人小的时候，这种在乡下地方用塑胶袋装着那种
0: 汽水，
1: 各种颜色的水哈，
0: 各种颜色的水，
1: 在那边就喝起来。那你在青岛就看得到用塑胶袋装的啤酒，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1: 也是用吸管喝，
0: 就是他的为了省包材，还是说那时候那个铝箔的那个铝罐的那个
1: 成本高
0: 、
1: 不过现在讲的都是大概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所以可能现在中国也会发展嘛，所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0: 因为在你在中国大陆的那一段工作期间其实没有高铁哈、
1: 快离开前三年就有了，就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有高铁。他们叫做协和号嘛，我记得。
0: 没有高铁的时候呢，你们移动我记得以前有时候飞机常常 delay。不晓得你在这些城市之间移动，或者在这些城市跟台湾的来回哈，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1: 国际航线比较不会 delay， 然后就是国内的民航 delay 的情况，其实相对很。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很严重啊。那当然，他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都会有一些应变的措施，
0: 比如说
1: 登机以后就不算 delay。

0: 对，我有一次这样，就是被已经要候机室的，然后又取消又回来，我有一次是这样。
1: 但是他，你只要登上飞机呢，就算登机了。
0: 好好，
1: 重点是登机没说什么时候起飞。
0: 对对，在
1: 所以我所以很
0: 在机舱内坐很久啊，
1: 很常见的在机舱里面坐一个小时以上，哇，这个其实飞行时间都搞不要一个小时。
0: 对啊，
1: 那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我认为可能这个我侧面得到的一些小讯息是说，因为中国的空域管理基本上以军机的航线优先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很多困扰、
0: 那有高铁之后是不是整个的交通你在旅行就有 更多的改善？
1: 是是是，但是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高铁里面空调是封闭空间，所以这个同胞们习惯进了高铁以后就脱鞋子，所以在高铁里面其实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困扰、
0: 因为以前还没有高铁之前的火车也有硬卧软卧，然后那个抽烟的习惯也 还是有或吐痰的习惯、
1: 这个我都经历过，有
0: 吐痰的习惯，然后所以你怎么去经历这些、
1: 这视而不见啊、还有吃东西就直接往地上丢的、都是这样子。或者不过还是那句话啦，就是中国这几年是不是有更好的改善？因为我也大概有将近十年没回去了。
0: 是应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短视频、短影片，可能这些事都不会再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哈、
1: 是是是是是，这个，因为自从短影音这些世界降临了以后，这个可能很多。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影音世界大家都让你看到好的一面了、或者是他想让你看的一面。
0: 是好的。那 你在这几个城市移动的时候、特别述说一下天气对这几个城市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有些某些、时候的天气它会因为降雪啊，或者是太冰啊、或者那个工作时间，或者是说出门的时间，或者什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有一个公司，他们在比较偏北、就是天津或者是那种大连，有些时候在北边，有些冬天的时候某些东西会爆开，所以
1: 对会是这样的。这个我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历过，
0: 跟大家分享。
1: 2008年吧，我那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是一出门就是水缸里面的水全部都结冰了，然后沿路就是已经冻到让你觉得哇，反正坐着这个上海因为不上不下，它刚好在长江口，那以大陆的定义来说又 不算北方又不像南方，所以其实它供暖并不是100%的。
0: 北方有供暖哦，
1: 对，是是是是是，南方就变成各自管理啊，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公司里面才有暖气啦、电暖气啦，个别的哦，
0: 是，
1: 所以的话，那一年就冷得特别辛苦啦、然后沿路就是常常就看到很多人滑倒啦、车子打滑啦，这些事情就很明显的增加，但那一年就比较特别。那南方就没有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了、
0: 那因为天气在北方我也经过去北京啊，什么那种一月份的时候，哇，外面是零度以下，
1: 是是是，
0: 但屋内是有供暖的、
1: 是是是，
0: 但有些时候你上下车或开门的时候还啪啪啪、哇，你的头发
1: 静电，对对，
0: 静电会啪到你，真的是
1: 都会
0: 哀嚎、
1: 冬天特别明显。
0: 你可以有没
1: 有上海的时候也会、
0: 是
1: 上海也是，就是开门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会被电一下，
0: 哇，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消除这种静电的方法、
1: 就后来学乖了嘛，就戴着手套去开，要不然就用外套先就手拉着外套去开门。
0: 电到那个头发都
1: 这样。会这个常有的事情。
0: 开车门或者开公司门、
1: 是是是，
0: 或者进电梯，哇。
1: 这是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0: 所以这种天气、饮食、生活或医疗的适应，

0: 你觉得在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如果要真的在赴大陆工作的时候，你有给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某些公司它有这样的福利，或者是它这样的措施去帮助这些移动式工作者的一些适应的问题？
1: 以建议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要把身体要非常非常仔细跟小心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在中国，甚至后来在海外其他国家，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台干，很容易在海外的时候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身体的疾病啊，那甚至也就是说身故的都有
0: 哦、oh, okay.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因为啊，这个首先在外面的饮食你就不容易控制、
0: mm-hmm.
1: 所谓控制就是说油啊盐啊这些，就是说重油重咸的这些事情你很难自己控制，我后来是干脆就自己煮、
0: oh, 自己煮
1: 是的、
0: 哦、哇，你变厨师了，型男大主厨
1: 那就是这是生活逼出来的，这个因为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了，有一些其他的台干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太半都是因为饮食造成的。
0: 哦，
1: 所以这部分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可能因为懒或者是就嫌麻烦了，就不去注意这些哈，这个可能。等稍微有点年纪了以后，其实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0: 哦吼，那你在中国大陆人那几年，所谓的外卖啊，外卖这种外卖小哥那种，
1: 现在、哦、那几年是有，但是
0: 还有，
1: 但是还没那么风行。
0: 哦吼，
1: 基本上都是个别的，不像是现在是直接用网络来做，形成一个行业的概念没有。
0: 哦吼，
1: 那时候都是单独的，透过电话或者是、
0: okay.
1: 那时候叫 QQ 嘛，
0: 联
1: 系的
0: QQ 对，
1: 现在都没怎么听到 QQ 了。
0: QQ
1: 哎，当初都是用 QQ 去联系啊，就是说请他送过来，然后钱给他，诸如此类的。那现在就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啊，公司里面不是会请一些帮忙主办的这些员工吗？还是他们主办，还是以当地人饮食为考量？
1: 会特别
0: 照顾，
1: 会特别照顾台干的口味了。
0: 哦，
1: 但是基本上啊，还是重油重咸，
0: 还是重油重咸啊。重油重咸就会让你的血压飙高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的状况。
1: 最主要就是说，工作其实都忙，所以你运动的机会，除非自己非常非常自律了，或者基本上没有人有，很少有人有持续运动的习惯。
0: OK。
1: 所以这个就造成就怎么说呢，就体内的所谓的重油重咸不断的对体内造成负担，然后你因为没有运动的习惯，你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代谢的出口
0: 啊、uh-huh.
1: 那后来就累积了久了以后就造成身体的问题，总结的来说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嗯，好，因为在当时可能中国的这些医疗的进步并没有那么的啊跟上水准了，现在可能有比较多的进步。以前我知道哈、哦，有些所谓的三甲医院，你要去挂号，还有很早就要去排队。
1: 是的，是的啊。但是可能台湾的公司在那边都会比较受保护吧。在那个时候啦，这样基本上都会有专人带着你去。如果要跑医院的话，都会请专人带着你去跑啦，就基本上这个困扰可能相对少一点点，但是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卫生、
0: okay.
1: 因为中国的医院基本上跟我们认知的这个医院里面讲求的这种卫生的程度啊，我认为 是相差很多的。
0: 是是是，
1: 即便在当初，即便在上海，我都觉得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是是，所以当时会有一些台湾人去各地大城市开着台湾人开的医院哈、
1: 嗯，有这个我也去过，但是还是少，也算是应该是这么说啦，有明显的比当地的医院好很多，但是还是跟台湾的有一点点距离。
0: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台湾真的是就医太方便哈、哦，

0: 是是是，
1: 诊所、医院、特别是
0: 药局，
1: 药局、
0: 那基本上台湾的药局。也都有一定的专业。
1: 对对对、
0: 那我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又忘了因为哪一件事情需要买止痛药。
1: 嗯，
0: 那因为我对某一个
1: 某一类止痛药有过敏。
0: 对对对，我特别跟他讲，我不能吃含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的止痛药。他那个人二话不说就说这个没问题，就我吃完以后。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所有的过敏症状都出来了、所以这个种，这是这个，
1: 因为在可能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药局或这些药师可能还不够哈，所以有很多可能在药局工作的人，他不一定有药学的专业背景。
0: 没错没错，他只是穿着制服，是药剂师的制服。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跟 Greg 来聊天。他从中国大陆之后，他会再飞到其他的国家去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工作旅行地图，我要请我的同学 Greg， 他有非常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海外。通常我以前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出差都是几天在海外，然后一两个礼拜最多就回来了。他的工作刚才提到中国大陆就有四个城市至少待上一个月以上，那后来还有一些机会就到东南亚几个国家，特别讲到越南、印度、印尼。好，Greg， 可不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个国家，你觉得最想要分享是哪一个国家？
1: 在所有除了中国以外的驻地哈，我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一下，应该就是印尼了。因为其他的地方大概就是几个月几个月，那印尼我一待就是待了两年多，快三年。
0: 印尼很大呢，而且印尼也非常多岛，你待的城市是哪里？
1: 印尼应该说是目前以东南亚的概念来说，国土面积最大，人口红利最高，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叫做地形地貌也最多样化的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国家，只可惜
0: 交通不太方便。
1: 除了交通以外，我认为最可惜的是因为它的政治形态的关系。我说的形态就是因为其实宗教跟这个汉人跟当地人的一些相处的文化上的问题，造成他政局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那也直接造成他的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没有想象中的好。
0: OK，
1: 预期的好。
0: 所以你在印尼有去大概待在哪些城市比较多？
1: 基本上我待的那个工厂是在雅加达的，距离雅加达开车还要三个多小时。现在讲的三个多小时是在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以后的三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0: 那也是有一段距离，
1: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中爪哇的边境。
0: 这有一点台北到高雄的感觉啊！
1: 实际距离应该比这个还远一点。
0: 因为到印尼跟中国大陆又不太一样哈。印尼在整个生活习惯上啊，无论是天气、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或者宗教背景，会影响你在那边的工作与生活吗？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适应。如果你被外派到印尼。
1: 首先先谈工作了哈。那工作因为印尼是号称是回教国家，那所以他会有他们要在工作，在基本上在工作的这个八个小时里面，他们会必须，我讲的是必须，是他是你是我们也没办法去阻

0: 子的，而且我们还要设定场所让他可以去做这些
1: 做礼拜的事
0: 情，他们叫拜拜的事情。那基本上在工作时间之内大概都会有两次，那这个在工作上
1: 一天里面会有两次 ，OK。
0: 这工时在你的工厂里面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两次。
1: 啊，如果你要自动化生产不能断线怎么办？
0: 那就要轮着去
1: ，OK。
0: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管理上的要去适应的地方。那除此之外，以管理上来说，因为印尼人在印尼的。印尼的这些国民啊，基本上他们的对生活的要求没有像我们这么急迫，也就是说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高的哈，所以你说会怎么样？会工作怠惰，或者是领完今年的薪水就明天不来了，会这种？
0: 这个到哪里都会有，但是以印尼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怠惰了哈，就是说他们不会那么速度这么快。
1: OK。
0: 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比较起来的这种速度，在那边你要很习惯。
1: OK， 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而卖干，就是
0: 是这个是确定的。
1: OK， 那饮食方面呢？因为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或许有些东西是不吃，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跟大家分享？
0: 那当然就是说在那边吃猪肉就是不容易吃到了。那基本上就是吃牛羊鸡，大概就是吃家禽的机会多一点。然后印尼因为也是因为基础设施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不是太好，那他们对食物的保存就是尽量把它做成炸的。因为炸完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坏掉
1: 。是的。
0: 所以在印尼吃到的几乎就这也可以反映到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外劳会去吃的印尼餐厅，其实也都是吃这些炸的食物。所以他们的食物也是一样，重油重咸重辣。所以在印尼也是要小心这些事情。
1: 如果这个健康出了问题，他呢有药局、医院、诊所啊，怎么办？
0: 都有，但是一样，这个比中国还要糟糕一点。
1: 是的。是距离太遥远，还是说他的服务的品质？
0: 首先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他整个国家的形态，对这种基础设施啊，这些医疗体系，其实都是开发中国家的概念。
1: OK，
0: 所以也少，然后品质也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然后这个我带着员工哈去看病看过好几次，那基本上的就是摇头。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在印尼的时候得 COVID，
1: 哇，
0: 那我根本不敢去医院，我就是在宿舍里面这样一直撑到病情好转。
1: 那谁帮你送餐？
0: 他们这个在宿舍里面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员工就送到我门口，然后我再自己端进去吃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非常辛苦了。
1: 那在这样状况下比如遇到 COVID， 那整个你管理的这个厂里面怎么去因应？还是他也是需要 shut down 还是什么？
0: 没有到 shut down 啦，但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要非常小心啦。当然管理你还是可以，还是会有人去带你执行啦哈。但是就是说整个的工厂基本上它的那种产能啊就是比较难预测啦。
1: 语言上的适应呢？
0: 语言适应还好，其实
1: 你用中文、英文，或者是你要学印尼语，还是
0: 多学一点印尼话，对沟通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可能像当地人那么流利了，基本上还是要透过一些主要的干部去做沟通。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是你在台湾出发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印尼，还是说这个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才有家教？
0: 看公司的态度。因为在印尼其实很多华人他是可以讲华语跟印尼话的。但是就是说要小心啦，就是说这个。
1: 你讲 A 他。

0: 把它翻成 B 嘛，还是、
1: 会有这种事情。当然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跟自己也要用别的方法去印证这些沟通的过程。
0: OK， 好。
1: 其实在海外工作辛苦的不是工作的，其实主要还是一样啦，就是说沟通永远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那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环。那尤其是在异地工作啦，即便说英文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可是基本上很多讯息的传递啊，我会认为还是要透过不同的管道不断的去验证，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啦，即便说英文已经有些人的英文可能非常有自信了，其实我还是建议还是要多加小心啦。那在印尼更是这样，印尼一直很久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桥西附新桥
0: 啊，时有所闻啊，
1: 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当地的印尼华人就会帮着华人，千万不要这种心理预期啦。

0: 注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些时候，哎，有我看会有什么暴动啊，然后被围起来啊？
1: 哎，这个也发生过啊，但基本上，以下是我个人感想啊。其实当你在海外的时候，能救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啊。不管天灾哈，不管说刚刚永尧您提到的说有暴动啊，或者是这些，其实在印尼工厂管理的时候，其实我都经历过。那基本上就是自己要很冷静，然后要基本上就是要很冷静，然后要很小心。然后工厂的所谓的硬体设施，在建厂的时候就要有意的去防范这些事情。
0: 可以再说细一点吗？
1: 举例来讲，这个工厂的大门就不要为了我、哦、像台湾人都喜欢弄得很体面，把工厂的大门弄得很大很宽。那事实上在印尼我就不建议这么做啊，因为你越大越宽，
0: 越容易冲进来，
1: 越容易冲进来。
0: 好，那如果玻璃的，越容易被砸破的。
1: 这个在鞋厂时有所闻。那也越南也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在当初建厂的时候自己就要把这些考虑进去，基本上就是要把你的工厂视为一个碉堡的概念，去从围墙啊这些地方就要多加小心。当然不是说围墙就要建得很高啦，但是就是说基本在围墙的架构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坚固性跟未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让人不容易进来，哎，这些想法要有。
0: 但是工厂的开设应该有它的规范，或者是消防逃生这些环安卫。
1: 这个在印尼，这个总是有办法去处理的啦。印尼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我们就这么说吧。
0: 是。那在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你有交通，你是自己开车呢，还是有专门配司机啊？
1: 要有一个建议，要有一个信得过的司机啊。因为你在万一当地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0: 是，那你怎么去找到信得过的司机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1: 就是要不断的很仔细的观察，长时间的观察了。
0: 因为你到当地可能会配，因为你如果是高阶主管，会被配司机嘛，哈。
1: 是是是。
0: 那你怎么去觉得这个是信得过？是跟他一起吃饭，你也跟他聊天，还是怎么去观察？
1: 基本上在印尼，印尼是一个阶级非常明确的，而且明显的国家。所以司机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所以就是你要用很多其他的管道去了解，去然后从很小的地方去观察你的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不好的习惯。因为他有不好的习惯，通常才会导致不好的事情。那我的司机，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他唯一的坏习惯是抽烟，但是只要他在车上，他是不会抽的，因为他知道这样车子里面会有味道。但是他不赌博啊，其实他也不喝酒，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大致上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就是说，就是还要再看一下他讲的话是不是会说谎。大概我就看这些东西。
0: 所以会不会加油异常，报修异常？
1: 那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这个都有其他的制度上的一些设计可以去管理。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去，因为看如果有其他的坏习惯，很容易因为这些坏习惯产生的一些事情会造成你的个人的人生的一些危险。特别是有牵涉到钱这个就所以我正在要非常在意的就是钱
0: 啊。现在因为现在无形的钱币啊，现在支付的工具越来越多，可能是这个
1: 也许吧，也许
0: 变少一点，但是金融犯罪也可能有一些。
1: 对对对，就是说他个人会造成一些犯罪动机，我想都是因为他个人需求忽然变大，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去观察。
0: 是，好，你刚才提到一些

0: 刚上面的问题啊，那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海外工作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因为紧急的状况，您或者是你要护送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所谓的台干回来就医啊这种经验，
1: 所以
0: 那怎么安排或者？
1: 建立公司要确定公司要有那种紧急后送的这个机制，包括医疗专机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如果是到某些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去的话，
0: 我看有什么 ASAS 还是那种这种医疗专机的保这种。
1: 类似这样子，
0: 哦。
1: 因为我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了哈，就是说在印尼曾经发生过台干在工作场所忽然中风台干，那就紧急后送到台湾的这种事情，有听说过一两次。
0: 所以这种判断要当地就医或者后送台湾，那你会怎么去观察？因为你可能也不是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在那个当下，你做管理者是怎么去判断
1: 基
0: 他
1: 本
0: 的
1: 上，
0: 一
1: 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场内发生的，我也是从其他的同事那边听到的，所以这个实际的发生状况我也没有去研究了。不过基本如果是能力所及的话，基本上我会尽量后送台湾
0: OK。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你分享一个，因为你刚刚讲到印尼哈，
1: 是。
0: 有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是印度好像更有，是不是？
1: 是，
0: 是不是在台湾啊，或者你在中国大陆比较没有有这样的在明显在社会的地位里面有这样分级分概念？我们怎么去适应？就是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种有阶级概念比较明显的国家，你做一个海外工作者，
1: 我这样说吧，对印尼、对印度来说，我们是外国人，所以阶级这部分，我们在他们国内的阶级部分，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的。那印尼的阶级其实就是在谁有钱谁没钱。好，但大体上来说，印尼的华人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那也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印度的挑战不一样，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印度的工厂里面，低种姓的人是不能管高种姓的人的，那又是另外一种管理
0: 是
1: 的挑战。
0: 你看他的姓就知道啊，
1: 是的，
0: 还是看他的穿着，还是
1: 看
0: 看
1: 他
0: 他
1: 的
0: 长
1: 姓，
0: 相？
1: 看他的姓就知道。
0: 那这个有特殊教育吗？因为我们如果平常不熟悉印度的人，怎么谁教你看？这个是
1: 这
0: 低种姓。
1: 其实其实只要去那边待一小段时间，你其实就很明显的发现。那好，那我们怎么因应啊？其实我在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对印度印尼人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外国人。
0: 是。
1: 我们永远，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当成本国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另外处理的。也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对我们会比较尊重一点点。也因为这样，在那边的个人言行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所谓的小心，就
0: 你不
1: 是，
0: 能炫富，还是说，还是？
1: 就是说行为上啦，就是说，举例来讲。其实，在印尼的话，尽量不要让本地人看到我们有喝酒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那在印度，其实连喝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印度其实它的整个基础设施其实也很糟糕，印度没有下水道的，我至少我去工作的地方没有下水道的，所以。一下雨就淹大水，一下雨就淹大水。
0: 对呀，因为时有所闻，我也去过印度出差，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只能喝饭店里面提供的瓶装
1: 那
0: 水。
1: 个还是小事，你到走出城市以外，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家庭连厕所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找地方解决。
0: 但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就是哇，感觉是非常大场面的。那个舞蹈怎么会差异这么多
1: 应该大部分宝莱坞应该大部分都在孟买吧？那边当然就类似孟买，就类似于中国的上海。

0: 都对比来说，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理论上那边应该稍微好一点。
1: 哦，那你在印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工作？主要
0: 在那个在钦奈的郊区，从钦奈一样要开车开三个半小时，
1: 三个半小时
0: 往南啊。那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电子厂已经去那边设厂了，应该状况也有改善。
1: 好，为什么这种说一个跟台湾台商有关系的都会集中在这些你是开发中国家去那边去设厂，这有什么优惠吸引他们？
0: 因为就是
1: 还是劳工便宜，
0: 台湾人常讲 get 起啊
1: ，get 起
0: 啊，结识嘛，就是说也有个聚落，那我就往那边靠，
1: 靠，
0: 就好像现在的凤凰城一样。
1: 所以跟你在中国大就去美国啊，哈，还不太一样哈。那不过美国也有是 get 起 get 起嘛。你是有就华人接班
0: 的，应该也对啦，就好像说会有一个唐人街是一样的，
1: 或者韩国人的区，或者小意大人意大利人的区这样，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些机会要被外派去国外工作哈？谢谢 Greg 这个分享，我觉得他的分享具有价值哈，所以在海外工作这个需求里面。可能需要很多考量，我们就谢谢 Greg 啊，因为还有越南，我们下一回有机会要再跟 Greg 聊聊。越南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哈、
0: 啊，
1: 然后好像这个生活习惯也有一点点有一些好像中文在那个一些城市上面，越南在开发中的国家，好像越来越多厂已经移到那边去，从中国大陆移到那边去，
0: 哦。
1: 那所以它的发展也是蛮快速的哈。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越南河内哈，高速公路好像也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呢从机场到河内，哇，那个路也是一路颠簸啊，所以颠簸非常久哈。但是现在你可能都改观了，只是可能不同国家的这个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啊。越南的饮食有很接近中国的，可能有法国的影响力哦。
0: 有，
1: 所以未来我们再请 Greg 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Greg，
0: 谢谢永尧，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寻什么宝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是谁？是吴怡芳。在1928年11月3号上午10点的时刻，她就正式的被任命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这个35岁的女校长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获得密西根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参加就职典礼的除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职员工、校友还有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中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校长。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也莅临并且讲话。就在就职演说当中，吴怡芳就告诉大家说，现在是时势造英雄的时候了。他强调这所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精通中国传统还有西方科学的女性人才，为国家服务。这是他在职期间还有离任之后一直为之效力的使命。吴怡芳演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的颤抖，可是他的学生们都认为这位年轻而漂亮的校长，他的讲话是措辞优美而感人。而在1950年基督教院校被取消全国高等院重组之前，吴怡芳一直就是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贡献非常非常的大。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挖宝时段当中，我们就要来挖挖看看吴怡芳她的故事是什么了。

1893年初，吴亦芳出生在湖北的武昌，他的原籍是江苏泰兴，曾祖父曾经为翰林，祖父呢曾经任湖北荆州的知府，他的爸爸当过湖北省几个县的局长。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的时候有机会继承家学，七岁就开始跟兄弟一起在家里接受早期的文化教育。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校并不招收女生，只有在开放的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提供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会招收女生。于是呢，吴亦芳就跟她的姐姐吴亦芬开始留意这样的学

小。两个姐妹的外祖母还有一些亲戚是住在杭州，当时有一个亲戚就带来消息说，杭州啊新开了一所女子学校。两个姐妹就认为说，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就央求父母允许他们去上学。他的爸爸一听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当时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认为说，女孩在家庭之外接受教育是不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合体统的。但是她的姐姐吴一芬的性格非常非常的倔强，即便是家里的长辈都反对，她也不愿意放弃，甚至以死来威胁，你们不让我去读我就死。而这样子一来，所有的长辈当然非常的震惊了，他的父母也在震惊之余同意两个姐妹前往。

虽然说吴亦芳是上过几家宣教师创办的学校，但是他并不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习的第三年才成为基督徒的，而基督教信仰填补了他因为失去亲人而带来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缺憾。他后来回忆说，在他因为家庭的悲剧而深陷痛苦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的同学生命所彰显出的基督荣光，还有对他的关爱同情，把他从自我封闭当中拉了出来，于是才让他逐渐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而且也学会了树立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基督教信仰对吴亦芳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是帮他建立了世界观，还因此引导他将服侍人还有服务于国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对吴亦芳有重大影响的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智。这些有学之士相信说，只有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够救中国，并且谴责自古以来陈旧的文化以及教育观念。在幼年的时候，吴亦芳和他的姐姐吴亦芬就阅读过一些倡导改革的书籍，还有一些小册，包括梁启超的作品。吴亦芳跟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接受多年的教育，相信说教育能够拯救自己的民族。此外呢，吴亦芳跟他的女同学们还坚信男女应该要平等，并且认为说通过获得社会职业，妇女也能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在20世纪早期，当吴亦芳开始上学的时刻，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在那个年代，女子还是三从四德啊，怎么可能说妇女可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带领中国走出民族的危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吴亦芳她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吴亦芳和其他几位金陵首届毕业的同学深深感到自己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帮助那些年轻的中国妇女们。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先驱者》，其中有一位是这样写着，他说，朋友和家人都为我们感到自豪，并且说我们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仅有的几位被挑选出来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想起每1000个已经进入学龄的中国妇女当中，只有3个人能够上学，我们怎么能够自豪的起来呢？当想到自己所得到的要比剩下那18万的女性得到的要多得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高兴的起来呢？如果我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的好处和机遇而沾沾自喜，那么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好。

无价值。可见他们这几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他们不只是说哎呀以为觉得自己很好 很不错有这么机会而沾沾自喜，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看到那个为数大的多的没有机会上学的妇女同胞，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的中国妇女，他们有一个深重的从内心里面所倾起来的一种责任感，要帮助这样的人。尽管有许多新的思潮，但是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已经是成为中国的主要思潮了。吴亦芳所就读的学校就深受其影响。其实早在1905年12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个中国老师一起前往参加抗议华工在美国受到不良待遇的群众集会。那么1919年他跟其他同学们快要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了。5月4号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的凡尔赛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允许日本继续占领山东，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也认为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太过软弱，因此合力走上街头抗议。而很快的，南京的学校也仿效北京的学校开始了罢课活动。吴亦芳作为高年级学生会的主席，跟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就一起参加了这次的抗议活动。罢课进行了两个礼拜之后，所有的学生包括快要毕业的都仍然在坚持。大家都认为说国难当头，救国要比考试跟毕业更为重要。最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个亲日的政府官员被迫辞职，于是学生们才决定回到学校完成当年的学业。这样由于身处中国文化的环境，拥有半中半西的教育背景，吴亦芳在中国完成学业的时刻已经是具备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秉承基督教信仰当中服务他人的精神，持有妇女应当与男性拥有同样地位的观念，还有教育的力量能够改变人民并且拯救民族的这种信心。毕业之后，他就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文部的主任教师，这是他在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前曾经任教的那个学校，当时叫做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他就在那儿开始教书

在这段期间当中，他也常常应邀参加社会活动。著名的作家冰心在回忆文章里面就说，我第一次能够瞻仰吴先生的风采是1919年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大礼堂，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演讲的时刻，就惊目他的端宁和蔼的风度，他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让我感到女大从来没有过这样杰出的演讲者人选。可见当时他的确是一个演讲的高手啊。那么演讲的风采啊、言辞，让冰心这样子的一个文学家哦，都倾慕不已。1921年的冬天，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的校长到北京的女高师来参观，而且来演讲，当时就由吴亦芳担任翻译，她流利的口语就引起了这个大学校长的惊奇，特别推荐她在1922年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的这个学院里面去深造。而在美国期间，吴亦芳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的机会。他通过在中国学生会还有中国基督徒学生会的工作，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譬如说，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应邀到学校来演。

演讲，他竟然当着数千名学生的面很无理地说，中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哇哦，这一讲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听了都哗然，一片哗然。吴亦芳呢就气愤地大声斥责说，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之后他就连夜挥笔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刊登在密执安日报上面，让美国同学跟其他外国留学生见到了他都翘起大拇指表示赞许。可见在那个时刻他就是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思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就欺负到中国人的头上，或者真的就是污蔑我们的时刻，他不只是心里气愤，他也立刻的采取行动，然后让其他的外国人要知道我们的立场。

1925到1926年，他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学生会的主席。1925年，吴亦芳在主席就职典礼讲话当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愿望还有关切。他说，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回国，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在美国就有急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对祖国和世界的义务。现在全看我们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华儿女们，要让西方世界知道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代的发展。我们在美国接触认识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致力于消除种族的偏见，获得相互的理解。所以在他留学的期间，他就非常努力地致力于让西方世界的人了解中国。也在他留学的期间，蒋介石几乎就统一了全中国，从而让这个新的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施行政令。当时国民政府要从教会的手中收回办学校的自主权，举国上下就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这个运动。而金陵女子大学呢，是由英美教会创办。1915年9月17号的时候，是在南京的绣花巷开学的，是中国第三所的女子大学。她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美国人德本康的夫人。她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就被迫辞职。1927年，当吴亦芳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刻，很意外的就接到母校的校长任职邀请。考虑犹豫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放弃原先从事教学还有研究的计划，接受母校的聘请。因此在1928年的时刻，他就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正式地就职了。从1928年到1951年，他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就担任了23年。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厚就是厚薄的厚，生命的生。这是教授们还有第一届的学生，也包括吴一芳在内所提出来确立的。厚生的含义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所说的话。这个经文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一芳相信而且强调这段经文当中服务于他人的内涵，不断地劝诫人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他在自己所写有关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短回忆当中解释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

为校训，其含义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且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他就用这种服务于人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学生，并且鼓励学生们去实践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特别是为中国的妇女们。1932年，叶尔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步步地侵占了上海还有沪宁线上的大中城市，一些的学生惊惶不安，有的呢就想请假回家赶快避难，而吴一方就立即召集全体的学生开会，非常激动地说，前些日子你们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的爱国行动难道就是喊句口号吗？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应该是要见诸行动。而他的这一席话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脚印，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也带给学生极大的一种的鼓励支持，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有难的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有所为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坚定自己的心智。

而对待学生的学业，吴一方呢更是殚精竭虑。为了让学生毕业之后对社会有比较强的适应性，他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就推行学分制、基点制，而且实行主辅修的制度，让文科生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呢也可以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他很重视社会实践，创办乡村服务处，设立幼儿园啊、妇女班啊，引导学生教乡村的妇女儿童识字、唱歌、卫生常识等等，打破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获得了中外教育界公认的好效果。而他并不强求学生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不过在他的力主之下，学生由最初必须来自宗教家庭或者毕业于教会中学，改为说通过入学考试向社会招生，只要考试及格，不论是出身不论是贫富，就一视同仁的录取。而他让高年级跟低年级的学生结成姐妹班，还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就采取各种措施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给予报酬，还设立奖学金给困难的学生补助他们的学习。而在吴一方任金陵大学校长23年的时间里面，学校的发展就非常的显著，图书馆呢、礼堂啦、医院啦相继落成。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的毕业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女性，所以被誉为说是他吴一方送给社会的999朵玫瑰，听起来很美啊、但是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有999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受完了高等教育，然后就到社会当中，将自己的能力贡献于社会，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为了让学生们懂得实践，吴一方就为学生们提供实际的服务机会，而且鼓励他们参与地方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还有教育工作。作为一个校长，他不断地扩展学校的社区服务活动项目，比如说，在1939年。

的时候，金陵女子大学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农村建立了一个服务站，为当地的妇女还有儿童提供教育、医疗还有工业等等方面的服务。在1937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加入成都的难民中心开展服务工作。1946年学校迁回南京之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就开设了另外一个农村服务站，这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服务站。吴亦芳反复强调的服务于别人的理念，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个很杰出的校友，他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他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还有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他说，道德最高的境界就是忘记自己，服务别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而吴亦芳呢，他还鼓励毕业的学生参加农村重建的工作。他还计划通过输送中国这个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前往海外接受培训，来促进中国的农村重建工作。譬如说，他就敦促博士考生考虑把农村的教育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以论证在整个中国重建格局当中农村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事实上，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后生的含义。他对待学生啊，对待同事了，还有在学校里面啊，都是非常的慷慨。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前往农村提供服务的学生没有雨衣，他就把自己的雨衣借给了那个学生。而作为校长，他还经常的把自己的一些特别收入，譬如说演讲费了什么的，转交给学校。1942年，吴亦芳还告诉校董会说，通过这一类的资源呢，金陵女子大学实际上赚钱了，因为她缴回去很多的钱。那么在金陵女子大学关闭多年之后，吴亦芳甚至还把她妈妈传给她的珠宝首饰变卖，用以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前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人员。而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就认为说，吴亦芳慷慨地付出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服侍别人，珍惜利用每一分钟，这种素质还有品格，正是她能够为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秘诀之一。她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譬如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期间，她习惯于利用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空袭的时间写信开会。在成都的那几年里面，有一次有个学生在一个礼拜天很早就起来，很惊讶的就发现说，哎呦，校长正在打扫宿舍的走廊，哎，他非常的惊讶。而吴亦芳呢，只是很简单的解释说，哦，自己正好有空闲的时间，就找点事情干干，非常淡化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对学生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校长一大早在打扫宿舍的走廊。而他另外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有非常出色的口才。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出口成章，他不需要写稿子，站起来就可以说。有一个曾经跟他一起在金陵学习的校友就回忆说，他看起来很安静，很平稳，很保守，好像是一个出自传统家庭的大家闺秀，而不像是妇女教育界的先驱人物。这个同学说，他记得特别是在吴亦芳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刻，他主席会议的方式还有优美准确的表达，都让他是敬佩不已。但是吴亦芳呢，始终却对自己的能力保持很谦虚的态度。1937年，他在第一届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

总会的会议里面做报告。对这样子的殊荣，他的解释是说，哦，这只是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大，国语讲得好，所以由我报告。而在面对挑战的对手的时候，他可是表现得坚定无比，极有勇气。所以金陵的有一个教授就说吴亦芳是大无畏的将军，认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有一次啊，吴亦芳对一批金陵女子大学刚刚入校的新生讲话，就是对这种磐石的根基做出了说明。他认为说，对灵魂的重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他强调说，有人说，当你有文化以后，就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了。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重视训练自己内在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重视教室里的知识学习。他还说明，如果服务别人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只有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强壮了，我们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对于他来说，这个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他也把基于基督信仰的一些的概念化成大家都懂的语言，极力极力的去推广。而他在一辈子当中，就是依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来面对各种的痛苦，各种的挑战。尤其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刻，面对亲人们的突然辞世，以及后来他的妹妹毫无理由的失踪，这些的悲剧的实在都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在那些痛苦的时刻里面，信仰就是坚定他的力量来源。因此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一直坚守他的这个信仰。

而除了培养学生们的公众服务精神之外呢，吴亦芳还引导学生们担任起公民的责任。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服务于中国，帮助国家脱离困境，吴亦芳还向他们推广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1932年，当学生们因为日本入侵的谣言恐惧的要逃离校园的时刻，他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把这个对于国家的一些责任都忘了哦。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也给吴亦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刻，吴亦芳是在长江停止摆渡的最后一刻离开的，而且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以致后来他说那种逃离南京的感觉是不堪回首的。他说，当我们跳上船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的校园、国家的首都在几天之内就会被侵占，心里感到悲痛万分。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捐助者，有一次就告诉吴亦芳，就说很欣赏她所持有的一种禀赋，就是他懂得怎么样驾驭并且引导那些年轻人应对艰难的处境。吴亦芳会很明确地规范学生的举止行为还有各种活动，为此他力求要把握好分寸。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刻，就曾经跟同学们一道参加过五四运动，但是尽管自己从前是个社会激进分子，对日本侵华的个人愤怒情节也非常非常的重，但是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负责人，还有其他中国基督徒领袖们一样，他所提倡的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还有社会服务。总体上他就反对学生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譬如说这个抗议啊、罢课啊、游行啊、抵制日货了等等活动，他都不赞成学生参加。同时他竭力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疏导，让他们更多的投入到学习还有对社区的服务。学生们就回忆说，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吴亦芳就告诉他们，努力学习就是参与了抗日救国。但是到了1944年，前线的战况非常的危急，学生们就想直接做一些事情要支援抗战，他们就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学习进行抗战？有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还问吴亦芳说，为什么不可以暂时停下那些常规课程，开设一些有关毒气还有爆炸物的尝试的课程呢？而针对学生的这些情绪反弹，教授们就开设一些跟战争有关的教学活动，包括说教给学生们怎么样进行紧急的救护等等。但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驾驭和引导年轻的心灵的工作会越来越艰难。到了40年代，吴亦芳关于渐进式社会变革的理论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抵制，他就只好很艰难地安抚着一触即发的学生情绪浪潮。在1948年有一次会议当中，有一个学生就公开地顶撞这个吴校长说，现在政府只顾打内战，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闭门读书吗？他就公开地挑衅他。尽管吴亦芳不同意学生参与激进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却总是保护学生们在政治活动当中平安。

譬如说学生在学校里面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在校外做些什么被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第一个挺身而出去维护学生，去救学生。而作为女性公众领袖的先驱人物，吴亦芳不仅是自己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还积极地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拓展女性的影响力，而且敦促学生们为妇女的权益而努力。他认为说，教育是塑造未来中国妇女领袖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只有妇女有了文化，她们才能够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在他看来，想要培养出能够跟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领导人物，共同参与国家的重建工作，就需要金陵女子大学这种的高等学府。对，其实不管男性女性，你一定要能够受完一定的教育，你的心智打开，你才有能力嘛。而他就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一定要有这样子像金陵女子大学一样这种的高等学府，去造就女性的人才。他曾经对金陵女子大学的一届学生说，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妇女们要靠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大家要自尊、自强、自立，少索取，多贡献。他还提醒1947年毕业的学生说，他们是2000分之1。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2000个中国女性当中只有一个女大学生。尽管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当中，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吴亦芳还是发现，妇女地位的改善也导致了新的挑战。在1934年的一封简报当中，吴亦芳说，妇女应该在政治上、法律上还有经济上跟男性的地位平等。而同时根据后生的内涵，吴亦芳又激励妇女们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些平等的权利作为服务于别人的最好机会吗？所以他的很多很多的理念，他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在一脉相承之下这样子连串起来的。后生就是金陵女中的校训，而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概念，它也激励妇女，我们又要把这些平等的权利，用这些的权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是争取到了这样平等的权利了，干什么呢？去服务于别人，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些，我们就要懂得更多的付出。

1944年，师生们就想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工作，干什么呢？支援抗战。但是有些保守的家庭就觉得说，出身高贵的女孩子怎么能够在军营里面工作呢？所以就表示反对。但是吴亦芳却支持学生的决定，并且鼓励他们前去工作。他曾经这样写着说，中国的女大学生应该像美国和英国的女大学生那样，更加直接参与抗战的工作。而吴亦芳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到1983年的时刻，金陵40年纪念的特刊上，他就总结了校友们的成就。他写着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虽然不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科技及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所以他对于金陵的这些校友们，他是觉得非常骄傲的。除了

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她还参与很多国内以及国际妇女组织的活动。譬如说，她代表中国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跟美国社会改革家吉恩·亚当斯在同一个节目当中讲话。1936年，新生活运动妇女事工部主席是宋美龄，那么她就委任吴怡芳作为副主席。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吴怡芳就参与了多种战争救援的工作。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的将士总会，还有战士儿童保育会里面，她都是跟宋美龄女士一起工作，一起配合。1927年，吴怡芳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就参与了很多地方的、全国的，还有国际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是由外国宣教士还有中国基督徒共同运作的，主要就是辅助还有联络不同的教会，而且引导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方向。1935年到1947年，他是担任该会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

除此之外，吴亦凡还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譬如说1938年他就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带领一个49人的代表团，包括中国基督徒还有外国宣教士，前往参加在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国际宣教大会。会议结束的时刻，吴亦凡当选为国际宣教协会的副会长，任职6年。1943年4月，他跟另外5个杰出的教育家到美国学习，了解国际形势，以便对中国战后重建计划可以提出建议。这项外交任务还包括促进盟国对中国的理解，在美国争取对中国的支援。吴亦凡虽然是肩负国家使命啊，可是他脑子里呢却一分钟也忘不掉金陵女子大学。1943年，当他应邀在白宫跟罗斯福总统夫人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送给夫人一块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刺绣。在他的生命当中，金陵女子大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也要让外国的友人或者是重量级的有影响力的人能够认识金陵女子大学。1945年，国民党的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率领10人代表团前往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吴亦凡呢就是这个代表团当中唯一的女性。在这个会议上，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1945年6月26号，作为仅有的4位女性代表之一，吴亦凡就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的宪章。这也是一种殊荣哈，参与的女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她是其中之一。而她呢却一直拒绝在政府当中直接担任什么职位，不过她同意在国民参政会里面任职。这是一个属于政府组织由公众人物组成的智囊团。1938年的春天，她被任命成为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在200个人的成员当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只是1/20，就10个。吴亦凡盼望民主政治改革，他相信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朝这个方向迈出去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一步。他认为说，尽管这个参政会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但是呢成立他的意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图下，能

够把人民的意见反映给中央政府，同时也有机会让人民能够听到政府部门的政策还有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这是好的。在1941年，他就当选加入参政会的五人轮值主席团，她是唯一的女性。有一个曾经专题报道过这个常委会的记者后来回忆说，她作为会员跟主席办事非常非常的干练，作风很踏实，当她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的时刻，对于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也是朴实无华。在吴亦芳担任主席的时刻，冰心当时是参政会的成员，冰心就回忆说，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的时刻，他从容而正确的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他又非常的了解。当时坐在冰心旁边有一位董必武先生，他就高度的评价吴亦芳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可是呢，吴亦芳并没有因为这样高的评价沾沾自喜，因为他坚持的认为妇女能够跟男人一样有能力，性别并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在1941年的时候，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还抱怨说，那些对我主持能力的不恰当赞誉真是让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在人们的眼里，好像妇女是不可能有清楚的头脑主持参政会似的，也不可能主持大型的会议。但是在他的眼中，男女本来就是没有这一方面就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为什么一个女子主持好了好像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女子不应该主持好呢？所以她觉得这种赞誉都是不恰当的赞誉。而到了40年代的末期，她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就对国民政府就觉得有些的不满。而从她的私人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她有一些的批评，同时她也担心万一共产党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特别是对依赖国外捐赠的金陵女子大学，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她会担心。可是尽管担心，尽管自己的关系跟国民党政府其实是更为密切，可是在40年代末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刻，她还是决定要留在中国大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心要尽力维持金陵女子大学的运作。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虽然积极地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前途奔波，当时他就对一群教育工作者们说，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金陵女子大学会根据基督教的教育理念继续培养年轻的妇女们为人民服务。而按照他的想法，这所学校在培养基督徒学生、强化他们的信仰的同时，也为所谓的新中国培养人才，这是好的。总之，他认为自己和金陵女子大学的角色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他的设想到后来是根本无法实现，而他所有的职务还有活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在这个 未来的时刻，当所有的一切过去了，他已经是位老人的时候，他还是期望能够弥补文革所带来的各样损失。他始终关心教育事业，针对文革之后存在于教育工作者中的一种悲观情绪，他还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忠告，他说，平时大家不是都会讲爱国吗？其实爱国不是一句空号，爱祖国就是热爱你们所从事的事业，热爱那些教育的对象，也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只有下一代健康的成长，国家才能日渐昌盛。
即便走了一些艰难的岁月，

克士，他面对文革之后教育工作者的悲观情绪，他还是用这样的话勉励他们。而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的政策重新调整，跟国外的联系也重新恢复。吴亦芳相信说，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们能够为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做出贡献，所以他就鼓励支持校友在国内还有海外建立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会。1984年的秋天，有一些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去探望吴亦芳，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可是他还是敦促他们以金陵为名建立一所女子中学。而校友们也考虑了他的建议，随后回复给他一个新的建议，说建立一所女子高等院校。1985年9月他去世之前，还表示说支持在中国建立新的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他的遗嘱就是把金陵女子学院建立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的金女大更好。而他去世之后，金陵女子学院作为南京师范大学中的一个院校，在1993年正式建立，而且也开设了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程。他提倡并且丰富了后生的精神，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总是为别人还有国家的利益着想。尽管说他是国际知名人士，但是占据他内心世界的还是金陵女子大学跟那些校友们。就好像有一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所评价的那样，吴亦芳在金陵得着丰盛的生命，为金陵献上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向世界发光。这是一位金陵大学的这个校友所写的几句话，能够去表达吴亦芳。但是我觉得从他整个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你想他自己啊，在一个动荡的，而且是其实是一个苦难的背景当中长大，年纪轻轻，家里的四口人相继过世，甚至是自杀，这样子走都是并不是说正常的过世，这种冲击是很大的。而在这个冲击之中，他后来选择的是化这种的悲伤为力量，而且积极的鼓励自己前进，鼓励自己长进。而在自己学得了这些很好的教育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是一种回馈的方式啊，把一些好的理念传递给青年人，传递给这些新兴的学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这个教育看为最重要，教育不只是学得一些死的知识，而且要懂得实践。在他推广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让学生不断的是有实践的机会。而在一生里面，他也不住的就是以后生作为他自己个人的行事的一个宗旨，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也让自己在一个丰盛生命的状况之下，也影响别人的生命，让别人的生命更为丰盛。他不只是说独善己身，他更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充分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的需求，而奉献自己，也激励别人奉献出生命去服务于那些缺乏的，或者是说贫困的，或者是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上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提升妇女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在我们挖国家宝藏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女性是值得我们敬仰，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佩的，是一块大大的宝藏，不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在阳明春晓这个节目再次来为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呢，很特别的，我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琵琶演奏家陈玉荣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怎么样去学琵琶，琵琶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为什么会找他呢？那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我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担任主任，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国外的交流。那国外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组成一些表演团体，而这样的表演团体基本上来讲，我大概都是找了七八个同学。那为了表现出我们台湾的这样的演奏水准，所以我都会找一些我们硕士班非常优秀，在演奏上非常优秀的同学。那当然这里面就需要有一个 leader 了，那就有一个人来专门负责，然后在我心目中是不二人选，就是这一位陈玉荣。很高兴的我们今天邀请了他。玉荣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你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哈。今天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然后关系上就比较有点特别哈。那么平常可能那个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师生的关系，那么当然你已经在研究所已经读了那么久，而且有听说你要即将毕业了哈。那么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从小学琵琶，那么我不晓得当初你学琵琶选择这样乐器是你自己选还是被指派的，我都很好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您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很冠冕堂皇，比如说哦什么看到琵琶觉得哦这个声音太好听什么，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子。小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学钢琴的人很普遍，那小时候有音乐班，所以就觉得哦学了钢琴那就去考个音乐班这样。那刚好它是国乐，就是国乐。

0: 乐为专为主修的，要选择国乐为主修这样。
1: Uh-huh.
0: 然后选择乐器那天呢，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去一个，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大自然的课程，我还跟妈妈出去玩了。Mm-hmm. 然后是爸爸跟我说，琵琶跟二胡，我们就来选一个吧。然后还是我爸就是去帮我选的。Oh. 然后就是选乐器前呢，连琵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1: 哇，这好厉害。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小学对不对？
0: 对，小学。
1: 小学几年级？
0: 三年级。
1: 三年级。
0: 嗯。
1: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其实你的演奏形态，其实尤其是现在哈，弹琵琶其实真是最佳的那种形态。为什么？个子要高，手要长。那我不晓得当时其实你有多高。
0: 小三我可能。
1: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0: 140-150可能有，
1: 而且算高的了吧？
0: 对，我身高从幼稚园就没有输人家过，
1: 就从来就是班上最高的。
0: 对，
1: 哇，这个厉害！好，我永远都是站在最前头的那几个人。我站在前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错，因为没有人可以站前头。那我是站在前头那一排的，还好不是第一个。哦，那站在后头比别人高一截，那当然你选择了这个乐器。那我对我来讲，我其实因为琵琶是我。学乐器当中，演奏乐器中最没有成就感的乐器。怎么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初中开始学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是社团，然后呢我什么乐器都学，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所以学琵琶好，然后呢就开始练基本练习。那个时候也买不起乐器，我们都是用学校的，然后找了时间就练练。练完我每次弹完，我就感觉我的手快折断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恨手短。那恨手短的时候，我说我干嘛？我就弹了一个月，好了，我说我放弃。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别人弹琵琶，而且弹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而且我有点嫉妒。所以你自己在弹琵琶的。从小这样学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我们讲啥点点学习过程有点点滴滴吗？是不是有高潮有低潮嘛？对不对？学习乐器不可能永远是高潮啦，所以你可不可以做一点分享，让那些想学琵琶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准备？然后在面对如果是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0: 是
1: 怎么去突破？
0: 我想学乐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的练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每天该做的事情。
1: 你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每天学多长，练多久？
0: 其实我不是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一直都遇到很好的老师，就是老师们其实都很督促我，然后每天还是会摸一下啦，还是会摸一下琴。
1: 小学能够摸琴，我就感觉不错了。
0: 因为那时候在音乐班，然后也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总会觉得想要当那个好的好的弹琵琶的，
1: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在同侪压力上，然后呢会有一点刺激，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应该是讲说你比较好强嘛。
0: 应该有一点不服输。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啦。然后呢，
0: 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不管是什么领域，都会有困难，或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卡关的地方，常常我们练一练就觉得啊，我今天卡关了。
1: 对。
0: 但是，与其在那边想说这个那个，我觉得就是。顾好自己的本分，就是继续持续的练习，然后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你可以去比如说看看画啊，然后听听不同的领域的音乐啊，或是看看书阅读，我觉得都是可以在不管在乐器上，或是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都会有一些突破，或是一些开窍的地方。
1: 也就是说就有相通，因为常常有一些家长们会让他的孩子专注在乐器的练习上，
0: 是
1: 而且是单一的。那你对这样子的想法，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0: 当然如果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那不免于可能就是一直被压着做一件事情这样。那当然如果你开始比如长大了，然后可以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乐器或是在思想上面，我们都要一个更全面的心胸，

0: 想的开阔的视野吧。
1: Yeah.
0: 对，
1: 其实对我来讲，当然是专注是很重要，在学乐器，他必须要专注，尤其是如果今天你走到专业的这条路子上，其实长期的练习，每天定时长期的练习，但是也要维护到自己的生理的健康的状况下，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多元的视野，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单纯的除了乐器演奏这一块以外，其他都什么都不懂。
0: 真的，
1: 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时候，其实是蛮可怜的哈。
0: 嗯。
1: 那我也看到你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哈，都得了很不错的名次。当然有一次是很冤枉了哈，我们叫做2015年那个台湾国乐团那个琵琶好声音哦。
0: 怎么会？
1: 那个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所有奖他都得光了，
0: 没有，
1: 所有奖都得光了，就是唯独在名次上头的时候，结果钱就差人家一大截，对不对？
0: 是啊，
1: 其实那一次，其实你得琵琶好声音，其实得第二名，其实对别人来讲，都认为说你很不错了，对不对？
0: 嗯，
1: 对，
0: 是真的已经。
1: 可是我知道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很不愿，因为照理说，其实第一、第二，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有看当下的一刹那之间。
0: 嗯，
1: 因为第一名是嘉宁嘛，
0: 是，
1: 那你是第二名嘛，那你们两个其实在演奏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哎，我常常有时候评审我碰到就是说，为什么演奏二胡的哈，那些女生的演奏仪态或姿态哈，就不像演奏琵琶的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就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二胡看起来不像那个琵琶，就是因为大家讲昭君出塞带琵琶，其实昭君出塞带的不是这个琵琶，他带的是阮咸呐、啊。只是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美女要配琵琶，那所以那个琵琶那个形态其实也很漂亮，所以演奏的时候很自然的看起来，那个视觉感觉就不错。
0: 嗯，
1: 但是你跟他两者差别就是你有霸气。
0: 对，
1: 他有秀气，
0: 是
1: 这样吧？
0: 对，
1: 啊，那演奏来讲，其实我感觉你们两个人的音乐其实都很秀气，都很细腻啦。
0: 嗯，
1: 只是说你的霸气十足。如果你要演那种比较要呈现霸气的作品，你就占便宜了。
0: 嗯，
1: 可是你只要演奏那段很秀雅的时候，因为他的造型就是那个样子，嘉玲就是有这个优点，他很让人家感觉他就是很疼他，很怜、嗯，所以他很容易去表现这样的姿态。那所以但是我感觉其实在很多的比赛里面，其实你都得到很不错的成绩嘛，
0: 嗯，
1: 对不对？而且一路上来嘛，那有没有哪一次是你感觉你自己不要都说好的，是就挫折感最高的
0: 哦。我人生的第一场比赛
1: 哦，真的吗？
0: 对，他在我小学四年级，然后他是一场就是之前是分成就是各县市都有办比赛，
1: 对，
0: 然后再先厮杀一轮，然后再进全国赛这样，
1: 对
0: 对。然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懵懂无知，然后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嗯，然后觉得反正哦，老师叫我练，然后我就上去比了这样，然后出来就是结果出来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在那次比赛有被刺激到了，
1: 哦，
0: 然后从此以后就觉得不可以重蹈覆辙。
1: 其实应该这样讲，你。才学琵琶没多久，三年级
0: 是，
1: 那四年去比赛
0: 是，
1: 那四年级比赛的时候，你是初赛呢还是决赛？
0: 初赛
1: 啊，初赛就没过了，对吧？
0: 对对、
1: 哦，而且是惨，很惨的，
0: 很惨，对。
1: 这个哎、欸，但是那样子的经验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
0: 其实对有什么帮助？当然就是
1: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痛下的决心，你感受到了吗？小学四年级都感受到了，表示不容易耶。真的是这个人真的很好强。
0: 我都还记得我妈妈那天在那个会场，她就跟我说，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都还记得这句话。
1: 真的哦，这个妈妈也真的有够那个。好，那我想我们在继续闲聊之前，我们再先来听听你的演奏 好吗？好，第一首作品你要演奏的是陈英的作品，是3/5。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0: 它是陈英之前在 采风这个少数民族的乐曲的时候呢，他所

0: 就是使用他们少数民族的素材，然后来进行谱曲，然后。嗯，其实整首曲子分成三个部分，前面呢是一个像影子，就是在描述这个少数民族的生活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场景这样。那中间段呢，很像是比如说他们的青年男女啊，在谈情说爱的一个慢板。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庆典式的，非常欢快、非常快乐的快板，然后旋风式的结束这样。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三支舞》。由陈玉荣来担任琵琶的独奏。

0: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玉荣所演奏的三支舞。各位刚刚在听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听到他一会儿打板一会儿绞弦，其实如果你现场去欣赏演奏家他在那个忙碌中那种动作，其实那种视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我听说玉荣你最近好像要有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点介绍？
1: 我在6月3号星期五的晚上7:30在松烟的

0: 诚品表演厅啊、有一场花样的琵琶独奏会，我自己本人的独奏会。
1: 哦，6月3号
0: 是
1: 礼拜几啊？
0: 周五，礼拜五。
1: 礼拜五、嗯、哦。晚上
0: 7点半，
1: 你怎么会去选择到这个地方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种就说诚品给我的这种氛围。那我希望我的观众们呢，听众们呢，可以比如说早一点点出门，然后先去享受一下这个文创的感的氛围，
1: 是
0: 文创的感觉。
1: 对
0: ，maybe 你可以上诚品看本书，然后在附近吃个应该可以吃到不错的晚餐。
1: 嗯哼，
0: 然后进来一个很愉悦的心情，然后来听音乐会这样。
1: 因为那个整个那个文创园区，其实那个场地，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好。
0: 对、
1: 嗯、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去看看不同的一些新创的一些展览啊，或、嗯、有一些活动哈、
0: 嗯
1: 啊。我也曾经我记得我带了我们的莎莎，那个时候跑那边去做个演出、嗯、表演哈、啊嗯，所以到那个地方感觉不错。只是这个场地有多少个座位？
0: 300多个，
1: 300多个，
0: 将近400个。嗯，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听过它的音响，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整个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对这个场地的感觉。
0: 其实这个音响的反应，就是这个听给演奏家的反应，其实是蛮敏感的，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些比如说扩音啊这些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听众可以听得很清楚，
1: 是
0: 就是演奏家想要表达的。
1: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各位在家里听 CD 或者你看 DVD 跟你现场听音乐会，它最大的差异是现场第一个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场域的氛围，周边的人跟你的关联性。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现场是不能用扩音设备的，
0: 是
1: 因为只要用扩音设备的话，我就干脆回家自己听 CD 听 DVD、
0: 嗯、
1: 我干嘛现场听、
0: 嗯、
1: 现场听那个 acoustic 的那个音响就必须是纯粹从当场用它的音场去传递的，
0: 是
1: 这样听出来的声音才是真实的琵琶演奏的声音、
0: 嗯、
1: 所以对于琵琶演奏者，对于演奏家来讲，他其实比较困难的是什么？第一个，他本身要有足够的力量音量去传递，
0: 是
1: 然后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场地的音场，再弱都能让人家听得很清楚。
0: 嗯哼，
1: 强奏不会感觉让别人有一个压迫感，
0: 是
1: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0: 嗯、
1: 哇，你选择这个场域我真的要去试试看听听看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场地实在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场地的话，那我相信应该鼓励很多人去。不过据说他们的钞票不少吧？
0: 对，是一个造价不菲的场地。
1: 我就是各位就是演奏家们要去那个场地使用的时候，其实他要花比较多点的费用哈。
0: 是
1: 因为照理说就是其实一位音乐家的养成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他准备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里面其实他会把他在某个阶段里面，或者甚至于把他从小到现在所有这个阶段里面他选择他自己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来呈现。那我不知道这一场音乐会你有哪一些作品，你要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还是除了现当然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有传统的琵琶作品，还那也有现代新创作的作品这样。那像比较传统的琵琶曲目呢，就有霸王卸甲，这是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嗯嗯、那还有沉睡跟大浪淘沙，这都是在琵琶这个契约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那我也将就是把他们就是列入到我的音乐会里面这样。那另外呢，就是比较现代的作品呢，有您，这是一位在美国非常著名的旅美的作曲家陈怡的作品。
1: 嗯嗯、
0: 那这场音乐会我还特别委托创作了两首作品。那有一首呢是一个澳洲的作曲家叫Corina， 对，他叫 Corina、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相遇是在有一次林老师带我们到泰国参加

0: 艺术节，
1: 那立位，
0: 对，我们相识在那里，然后他对琵琶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邀请了他，就是为我创作一首曲子这样。对，那另外一首创作曲呢，他是我一个从小一起弹琵琶的师妹，就是我们他也是弹琵琶的，那他现在就是也有专攻在作曲这一块，那可以不同，这两首不同的就是一个是用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乐器，
1: 是
0: 那这个小师妹呢帮我写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弹琵琶的人，那怎么从一个自己就是会这项乐器的人的角度，然后来创作一首新的曲子这样。对，那最后呢就是如同我的音乐会的主题叫花样，那我就有一首由大陆的刘畅老师所创作的花样，这首应该会是整场音乐会的压轴。
1: 是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一首，就是你之前演奏的刘畅他作曲的一首作品，
0: 是
1: 一个琵琶的重奏曲。
0: 对
1: 啊，二重奏吗？还是三重奏？
0: 它是四重奏。
1: 四重奏，哇，那四个人是分四部呢，还是分
0: 四个人分四部？
1: 四个人分四部，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八重奏的版本
1: 啊，
0: 然后我们把它浓缩，就是对每个人的
1: 每个人变得更忙了，
0: 对，每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然后变成一个四重奏。
1: OK，
0: 对，
1: 这首作品叫做面纱，他为什么用面纱这个样子的一个？您特别介绍一下。
0: 整首其实整首乐曲跟主题非常的环环相扣，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它真的就是面纱，就像那种沙漠色彩啊，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然后翩翩起舞的感觉。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玉荣跟其他四位琵琶演奏家他们共同演奏的这首刘畅的作品《面纱》。

0: 哦，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哈，《面纱》。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从刚刚的那种听觉里面，你感受到好像一个中东的少女，我听起来的感觉上是这样了。然后这一次你就特别请了刘畅，你要演奏他的那个《花样》，
1: 是
0: 哈。那么您那场音乐会的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得呢？
1: 票的部分呢可以请各位听众上这个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搜寻6月3号的陈玉荣花样陈玉荣琵琶独奏会，在网络上面或是 iPhone 上面都是可以购票的。
0: OK， 也就是同样是经过这两厅院的售票系统去买票。
1: 是。
0: 好，那各位听众们，如果你有兴趣，特别是对琵琶这样乐器，特别你要看看一个演奏家在舞台上那种实质将他的生命借着这样乐器，借着这样声音跟您对话。您不要忘了，6月3号晚上7:30，我们相约在松烟成品的
1: 表演厅，
0: 表演厅啊，它叫做松烟成品表演厅。我还真是第一次念这个名称哈。然后各位能够在这边来欣赏由陈玉荣所带来的琵琶的一场的音乐的演奏。那这场音乐会里面，你都是个人的，还是说你有参加一些不同的，或还有就是说你的伴奏形式？因为我知道是琵琶像二胡不一样，二胡很少自己独奏，都找什么钢琴伴奏、扬琴伴奏，那琵琶都是个人，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当独奏，也可以当他的伴奏。
1: 是，
0: 那您
1: 我的音乐会呢，在有两首曲目是有不同的形式，有一首您呢是它其实是一首三重奏，那我有两个伙伴，那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
0: yeah,
1: 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然后一个中西乐的合并，然后碰撞出来的火花。那另外花样呢，就是由钢琴伴奏来配合，对，来伴奏这样。其他就是独奏的部分。
0: OK，其实因为琵琶真的它自己本身就是变化已经够多了，
1: 是，
0: 所以你再用一个什么伴奏，我都感觉是多余的。
1: 是，
0: 那二胡不行。因为二胡真的是，我就很奇怪，在二胡这样乐器就需要一个伴奏，没有一个伴奏，其实看起来干拉，觉得有点很难听。可是琵琶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多哈、那琵琶其实你看看，光光四条弦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变化，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的品越来越多，你用的是几品哦？
1: 就是
0: 24啊，你是
1: 有些东西要再多加，有些曲子要再多加一两颗琴，倒是特别用的，倒还好。
0: OK， 因为像霸王卸甲，其实他用不同的调弦嘛，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是，我就感觉每一次演奏琵琶的人呢，他们就会手边会带很多琵琶，那有几个功能，
1: 对，
0: 第一个是噼里啪啦弦断了，这是一个，那琵琶就是噼里啪啦嘛，
1: 是，
0: 我常碰到这种，那怎么办呢？赶快换把乐器再来，哇，处变不惊。第二种呢，因为不同定弦。
1: 对，
0: 那我不晓得，这次从澳洲这位作曲家
1: 是
0: 啊，他来写作，我不晓得他的定弦还是用你原来的定弦，是不是还是说有改变定弦？
1: 他是使用原来的定弦，但是我整场音乐会有两首曲目是我需要改变那个我们定弦的，所以。已经那次，那我应该也会使用不少把琵琶。
0: yeah, 因为各位以为说改变定弦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哈，各位你只要这样想，在你长期的习惯性里面，你的手摆上去什么位置是什么音高，这是固定的。可是当你一改变定弦，它就不是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到你的记忆，所以演奏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它的困难真的是不单单是你要确定知道形，就是说定形以外，其实你也能够知道不同的音响怎么样去产生，然后在这样子的沟通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右手的手指轮了一直这种轮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算过，一首乐曲5分钟的乐曲，到底你们的手指轮奏的个点哦，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个点？
1: 应该蛮可观的，我是没有算过了，因为一轮出去就是5个点。
0: 对啊，
1: 我们
0: 那5个点其实基本上来讲，

0: 它只是很短的时间嘛，
1: 是。
0: 那你要让它一直产生，尤其是他们不是只有靠轮，还有摇子，还有滚，还有一大堆的。然后右手左手右手的演奏这个方法以外，它其实左手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技法，
1: 对，
0: 尤其是和弦的变化，尤其虚实的相应，实音虚音啊。我叫我记，我记不得，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放弃琵琶这样乐器。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琵琶有兴趣啊，如果说您对它还不太了解，建议您6月3号这场音乐会，您是必须去听的，因为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真能够欣赏到一首一整场啊非常好的一场音乐会。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是不是再来介绍一首音乐，也是你演奏的？
1: 是。
0: 好，这首音乐是金钟五木。
1: 对，这是我2013年在台湾跟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合作，就是我们系上的系展，那首演这首金钟五木琵琶协奏曲，那由祝云松老师创作。
0: 是，那这首作品呢？后来哈，因为你演完了，结果就变成他们做成了很多比赛的指定曲，对不对？
1: 是，
0: 台湾好声音也是这首吗？
1: 是，
0: 哦，台湾好声音也是这首，
1: 琵琶好声音
0: 啊，琵琶好声音，台湾好声音的那个琵琶好声音
1: 啊，对，
0: 他台湾好声音里面没有琵琶好声音、唢呐好声音还是什么好声音？那北市国也有用这首吗？没有吧？
1: 目前好像还没，小巨人四组乐团有用过。
0: 哦 ，OK， 也就是说，祝云松其实写了一首作品，其实就因着你演奏完这首乐曲啊，这首是一个协奏曲，也就是说，琵琶是一个主奏，然后呢，它会跟其他的乐团去做一些抗衡。我们就来欣赏由黄兴才担任指挥，由陈玉荣担任他的独奏，祝云松他来创作的《金钟五木》。

0: 听完了陈玉蓉刚刚带给各位的琵琶的这首作品，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玉蓉你来上节目。
1: 谢谢
0: 老师。那6月3号，
1: 6月3号
0: 到晚上7点半，
1: 对，在松烟诚品表演厅，我们台上台下见。
0: 好的，那我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下一周请大家准时收听阳明春晓节目，谢谢玉蓉，
1: 谢谢老师，拜拜，
0: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样叫好朋友呢？有人认为所谓的好朋友是常常能够在一起聊聊天，吃吃喝喝的，心里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心里有事的时候，都能够找他出来聊聊天。这的确是不太容易的好朋友，真的真的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该是滔天之幸吧。现在社会进步的结果就是有时候会很现实，基于很多现实的状况，很多也许本来的好友呢，会因为某些不一样的条件而不得说翻脸吧，也可以说会越来越疏远。所以友情深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形容友情非常深厚要用什么词儿呢？我们可以用管鲍之交来比喻友情深厚。那么什么叫管鲍之交啊？还真的有一点纳闷。我们一块来看看管仲跟鲍叔牙，就是管鲍之交，他们是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他们友情深厚呢？

听说在春秋时期呢，齐国有一对感情非常深厚的好朋友，名叫管仲和鲍叔牙。虽然管仲很穷，鲍叔牙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两个却很了解对方，也彼此非常信任。当时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但却拿取比较多的利益。这时候鲍叔牙认为管仲是为了奉养母亲而不是贪心。当管仲帮鲍叔牙策划事情却失败的时候，鲍叔牙认为是因为时机不对，而不是管仲无能。当管仲做了三次官，但三次都被辞退的时候，鲍叔牙认为是君王不懂赏识，而不是管仲没有才能。当管仲打仗临阵脱逃的时候，鲍叔牙认为管仲是因为挂念母亲，而不是贪生怕死。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当时的齐国